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

0: 忽视用火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12，在地勒尼安海北纬39.30度、东经15.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地勒尼安海位于意大利南部。
0: 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农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1: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0: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15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5: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6: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5: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项

0: 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赶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6: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7: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乙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5: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
6: 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5: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
6: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

0: 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属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视线再转向美国，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自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其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的约14%。彭博社称，按照当前释放速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1: 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经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
3: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0: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e sulle partite IVA, tanti in Italia che sono fondamentalmente lavoratori autonomi eterodiretti, spesso più sfruttati degli stessi lavoratori salariati. Un dato su tutti, e qui concludo,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2: 当地时间6月1号，国际航运领域知名的专业展览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帷幕。中东局势对航运业和全球贸易的影响成为与会人士讨论的焦点。

0: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波塞冬国际海事展览会共有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200家机构参展，比上一届增长近9%。为期5天的展览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超过40000名航运业专业人士参与。与会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国际航运业和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1: Within the Galperia, there are some good container hubs, as well as the export of ammonia and other ingredients using in farm. That means that it affects not only shipping, but the economy.
2: We were serving about 30-40 ships, 20-30 ships per day, but now it has come down. Why? The movements are less.Therefore, for our shipping industry, it affects our shipping industry. Then the shipping rates, the freight rates have gone up. So the trade is really decreasing.
3: 当地时间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与此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总台记者获悉，受导弹碎片坠落影响，基辅两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火情处置正在进行中，暂未通报人员伤亡信息。
4: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应罗马尼亚要求召开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袭击事件做通报。5月28号至29号夜间，一架武装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加拉茨一栋住宅楼顶层爆炸，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受伤。这是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罗马尼亚境内类似事件首次造成人员伤亡。会上，俄罗斯代表表示，部分西方国家和北约在事实查明前便急于指责俄罗斯，借相关事件炒作反俄舆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这一事件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结果，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谈判，并达成一份和平协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一种自带冰晶的蔬菜究竟含有哪些营养？散步时突然胸口痛，是岔气儿了吗？如何识别危险的胸痛？眼皮下垂，记忆力下降，竟是脑缺血的信号？皮肤没有磕碰，为何会反复出现淤青？上班学习压力大，久坐脂肪易堆积。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燃脂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咱们来说一种长相比较奇特的蔬菜，冰菜。冰菜平常啊，我们也管它叫冰草。它凭借超高的颜值悄悄地走红。您看它的叶片和茎杆上挂满了一颗颗小冰珠，特别的别致好看。哎，在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说法，说冰菜啊不仅口感清爽脆嫩，入口回甘解腻，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出众。那么这种自带冰晶的蔬菜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价值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5: 很多人吃冰菜最惊艳的就是一口爆浆的清爽口感，大家都默认冰菜营养爽口的秘诀全都藏在这一颗颗冰晶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层看似像冰霜的透明颗粒真的是冰菜的营养核心吗？
6: 它的叶片和茎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透明颗粒，像挂满了露珠和冰晶，看起来晶莹剔透，是冰菜为了适应环境自己长出来的。它有独特的口感体验，吃起来脆嫩多汁，咬破表面的小水泡会有那种爆浆感，这种奇妙的口感在蔬菜界里非常少见。因为冰菜原生于干旱盐碱地，这些泡状细胞主要是用来储存水分和盐分，帮助植物抵抗干旱和高盐环境，

0: 同时它们还能反射强烈的阳光，防止植物被晒伤。
1: 除此以外，对于冰菜还有不少朋友说它不太适合血压偏高的人群食用，这是为什么呢？吃多了真的会影响血压吗？
0: 冰菜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积累土壤中的盐分，所以钠含量自然不低。有研究发现，冰菜中钠含量大约在450毫克，也就是说每100颗新鲜冰菜中约含1克多盐。因为产地种植条件的不同，钠的含量可能也会有较大差异，但冰菜作为一种盐生植物，它的钠含量通常是高于一般蔬菜的，所以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对于平时血压偏高的人群还是要注意，可以尝试着吃，普通人也不建议一次吃太多，每次大概100颗左右为宜。日常饮食中也可以搭配低钠的蔬菜，比如西兰花、黄瓜等来食用。
1: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冰菜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我们常吃的西兰花、白菜等相比，它不可替代的养生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那随着大家对健康饮食的关注，这种低能量富含特殊营养物质的蔬菜自然受到了追捧。相比于普通蔬菜的优势呢，首先呢，冰菜呢补水解渴，它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蔬菜。还有呢，就是它的低能量，能量非常的低，所以非常适合减肥的健身人群。还有相对于大白菜、生菜等普通的叶菜来说呢，冰菜含有较多的肌醇和抗氧化的一些物质。肌醇和松醇等物质是冰菜的特色成分，对于调节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冰菜还含有16种氨基酸，谷氨酸含量是最高的，因此也赋予冰菜有较强的这种鲜味感，所以生吃起来非常鲜美。
1: 高含水、低热量、抗氧化，辅助调节血糖，这些是现代营养学对冰菜的评价。而在传统中医视角里，冰菜的养生价值远比我们看到的更贴合现代人的亚健康问题。
2: 大家看冰菜，最显眼的就是表面上那些亮晶晶的冰晶，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珠，在我们中医看来，它就是冰菜里津液和营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它食疗价值最高的地方。吃一口冰菜，味道干爽，带着一点点天然的响味儿，口感脆嫩，汁水丰富，在中医食材分类里，它就属于那种能够清润去火、帮助身体排湿气的食材。而且它性质平和，凉而不猛，润而不腻，既能把体内的热气清掉，又不会伤到咱们这正气，更不会像苦寒的药那样伤胃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那种上火但身体又有点虚的状态。以下3类体质的朋友可以重点考虑冰菜来养生。那么第一类就是肺胃燥热、阴虚火旺的朋友，那么他临床上会看到老上火、长口疮、嗓子干疼、大便干、心里烦躁、感觉热的情况。那第二类朋友就是湿气重、水湿偏多的朋友，他会感觉到身体困重，早上起来浮肿，感觉身上湿气排不出去，代谢不畅。第三类朋友就是肝火旺、食积湿热，那么这些朋友平时喜欢长期重油重盐饮食，也可能会存在血脂偏高、体型偏胖的情况。
1: 选对食材、适配体质，还要吃对方法，不然白白浪费了养生价值。那么冰菜究竟应该怎么吃、怎么做，既能完整锁住冰晶营养，保留绝佳口感，又能中和寒性、温和养生，不伤脾呢？
0: 首选的推荐呢，当然是生食。冰菜呢，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层冰晶和脆嫩的口感，而高温呢，会破坏泡状细胞，让冰晶融化流失，口感也会变软烂，失去灵魂。做法是呢，就是将冰菜洗净沥干后，搭配一些醋汁、芝麻酱或酸奶酱等做成沙拉。
2: 那么给大家推荐一道百合拌冰菜，鲜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专门对付肺燥、心烦、睡眠不好，而枸杞能滋补肝肾，这两味食材呀，搭配冰菜，清补结合，寒热调和，既保留了冰菜清热祛湿润燥的好处，又用百合枸杞的平和属性中和了它的凉性，这样一来清热不伤脾胃，养阴又不滋腻，非常完美。
1: 这道专为现代人打造的清润药膳，不寒不燥，老少适配，既能去火祛湿，又能

0: 安神养阴，具体如何操作，怎么搭配才能发挥最佳养生效果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菜呢，是百合拌冰草，原料特别简单，新鲜的兰州百合，然后呢一些新鲜的冰草。我们首先呢要处理这个冰草和百合啊，就是拿清水给它轻轻的清洗一下，浸泡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冰草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一定要多，然后要轻轻的用手轻拖洗，你不能去用力搅拌，因为这个冰草啊特别脆嫩，你一搅拌它就全都碎了哈。然后这个冰草如果有大叶的，我们要手撕一下，给它撕成小块啊。然后这个百合也特别简单，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给它沥干水分，放在一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冰草和百合一起放在一个盆里面，我们加入生抽、醋，然后再加入一些葱油，轻轻的给它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一些枸杞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2: 总体来说，冰菜是一味药性平和、清润养阴、清肺胃热、利水祛湿、帮助降浊减脂的好食材。它非常精准地对应了咱们现代人常见的燥热、湿热、津液亏虚、体内浊气偏盛的这些问题。只要大家记住，热性体质可以适量吃，虚寒体质严格忌口，搭配对了，做法对了，就能安全又高效地用它来调理脏腑，改善亚健康，达到日常防病养生的目的。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岔气儿的话题。夏天到了，白天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趁着傍晚天凉快的时候出门去活动活动。可是有时候啊，走得好好的，胸口突然一阵尖锐的疼痛，停下来喘几口气缓一缓，哎，好像又没事儿了。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说没事儿，就是岔气儿了。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您知道吗？有些岔气儿，这背后啊还有可能藏着心脏发出的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胸外科郝学正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岔气儿的问题。晚饭后啊散步，快走的人呢络绎不绝，但有时候呢一阵突如其来的胸闷或者胸骨后的疼痛会打破呀这份惬意。因为啊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呢常在运动的时候发生，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事儿啊，就是岔气儿了，缓缓就行。其实不然啊，这种看似寻常的岔气呢极有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啊，人体出汗多啊，血液呢粘稠度增加，容易呢导致心脏的严重的这种心肌缺血。如果呀错把这种预警当成普通的岔气硬扛，甚至啊可能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酿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仿真血管。夏天天热呀，血管呢本来是扩张的啊，这时候呢如果突然受到这种冷风的刺激啊，或者呢情绪的这种过激，血管呢就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你比如说像我捏一下啊，或者转个弯啊，发生剧烈的痉挛。这种痉挛呢带来的疼痛啊，它和呀岔气呢特别像，但实际上呢是心脏血管在抽筋儿，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呀，关于这种胸痛啊和岔气，大家呢容易犯两个这种极端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真胸痛啊当成这种岔气硬扛。很多中老年人呢觉得胸口疼了一下没事儿啊，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或者呢是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这一忍可能呢就把最佳的这种抢救时间给扔没了。特别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梗啊，它不一定痛在胸口啊，可能痛在这个后背啊肩膀啊，甚至牙齿，特别呀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岔气或者是牙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真岔气呢吓成了心脏病，这是一种情况。夏天呢贪凉啊，猛喝这种冰水，猛吹空调，导致这种膈肌痉挛或者肋间神经痛啊。这种痛呢虽然很尖锐，其实是个良性的，如果呢过度恐慌反而会引起这种焦虑，导致心跳加速， 真的把

0: 钉子给吓出毛病来。我拿了一个道具啊，咱们来分辨一下这个插气和胸痛区别。插气呢，一般在肋骨的下缘，肋骨的下缘，或者是侧腹部啊，就是腹部的侧边，一般这两个位置呢，犯插气的比较多。插气呢，位置呢一般比较表浅，按压的时候会痛。但是呢，心脏的这种疼痛呢，通常在这个胸骨的后缘啊，在胸骨的后缘后方，在胸前区的这个位置，胸骨偏左侧一点点啊，它位置呢比较深啊，你是按不到的。怎么来区分这要命的胸痛和这种普通的插气呢？啊，教大家一个三辨法。第一呢，我们要辨性质。如果说是这种针刺样的这种锐痛啊，位置很明确啊，手指呢能指出一个点，具体的一个点，这个呢一般就是普通的插气。如果呢是这种压榨感啊，是闷痛啊，像这个大石头啊压在这个胸口，或者呢像这个袋子啊勒紧啊，紧紧的勒住你的胸骨啊，范围呢像手掌的大小一样啊，或者呢拳头的大小啊，这种呢一般就是什么呀？就是危险性的这种心肌缺血引起的胸痛。第二呢，我要辨六音啊，如果呢与呼吸体位相关啊，深呼吸啊、咳嗽啊或者转身啊，这种疼痛加剧，屏住呼吸呢能缓解啊，这种呢一般就是这种相对不是特别危险的普通插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疼痛。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危险性的胸痛呢，一般多与劳累啊、情绪有关，比如说怕楼啊、激动的时候啊，容易发作啊，休息的后呢可能会缓解啊，一般呢与呼吸动作无关。第三呢，辨这个伴随的症状啊，插气呢一般没有这种全身的症状，顶多呢疼出一身冷汗。心源性的这种胸痛呢，一般常伴有这种大汗淋漓啊、濒死感、恶心呕吐啊、肩膀啊或者后背啊这种放射痛。我们知道了插气和真胸痛的这种鉴别啊，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遇上插气该怎么快速的解围，以及啊如何在炎炎烈日中从源头上护好胸口，让真胸痛啊离我们远远的。如果呀是普通的插气，比如走得太快受凉，我教大家两招。第一呢，就是深呼吸对抗法，我们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身体啊向前倾，按压这种疼痛的部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穴位的急救，如果是受凉啊引起的这种胸胁疼痛，可以掐按际泉穴啊，际泉穴呢在这个腋窝的正中间，能摸到这个脉搏跳动的地方，用大拇指啊弹拨这个筋儿，能迅速的缓解肋间神经痛。第二呢，就是夏季啊如何预防这个真胸痛，我们要做到饭后慢半拍，夏天呢吃饭啊别太饱啊，吃完饭后啊至少要休息20到30分钟，再进行散步等运动啊，千万别吃完马上快走啊，这叫做抢心脏的血。我们要做到护好这种前胸后背啊，在空调房里啊，尤其是睡觉时一定要在这个胸口啊盖个小薄被，不要让这个空调的风口啊直吹背部啊，因为啊寒血入背啊，直上心包，从而啊引发这个胸痛啊心悸的一个症状。对于夏天啊容易出汗多，总觉得胸口这种发闷气不够用的人群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温和的日常调理方法，一杯护心饮，配方呢就是丹参3克加上西洋参3克啊，再加上麦冬5克，这三样啊泡水喝。丹参呢擅长活血化瘀，疏通心血管，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夏天呢出汗啊耗伤津液，它正好能补上啊。麦冬呢清热润燥哦，让我们的心胸啊不再的这个烦热啊，三者搭配呢气应双补，兼同血脉，特别适合呀那种天热一活动就胸闷心慌口舌干燥的朋友。这三样呢是神满饮的加减方，我们可以作为这种日常的代茶饮。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皮

0: 及下垂。我们要说一位王先生，55岁，从几个月前啊，他就开始出现了肢体疲乏无力，同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的情况。起初呢，王先生是认为自己啊岁数大了，平常又比较劳累，太累了所导致的，觉得休息休息就能好。可是没想到这些症状是持续不能缓解，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他大脑里的血管堵了。
1: 我们看其实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患者，55岁，咱们说55岁其实还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病人嘛。最早的表现其实就是主要这个视力、眼睑下垂这两个，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典型，所以说很多人他不考虑自己会得上脑梗这个病。而且这个病人特殊一点呢，他没有这个三高，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是呢他有这个吸烟史，吸烟了这个几十年了，做了一个脑部血管的检查，发现呢颅内两条比较大的血管，一侧颈椎动脉从颈部就已经完全的闭塞掉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确诊是一个颈动脉慢性闭塞导致的脑梗。
0: 那么究竟哪些症状可能是脑梗的预警信号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刘医生，我们今天啊来关注脑梗的问题。刚才这位患者哈，他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觉得肢体无力啊，身体很疲乏呀，包括这个眼睛也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可能平常又比较劳累，所以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些症状却是脑梗的表现呢？
2: 我们这个大脑啊，是我们整个的叫中枢。有些人呢，可能自己觉得年龄大了，出现这种疲乏无力，或者觉得我年龄大了，应该就是这种正常表现。
0: 对，
2: 但实际上有些是因为这个脑部供血不足，中枢啊效率不足，就反应慢了，反应迟钝。实际上是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的，有时候不容易鉴别。甚至有些病人呢，出现这种眼皮啊，眼皮往下有点下垂啊，看东西啊，觉得这个眼皮有点脏或什么的，他以为是这个，说年龄大了，我皮肤松弛了，还去眼科看，实际上就是因为受这个脑部中枢控制不好，肌肉的力量下降了，才出现一些症状。
0: 所以咱们及时发现也很重要。
2: 是是。
0: 那您也跟我们说说啊，既然是脑子里面的这个血管梗住了、堵住了，是吧？这个血流不畅，供血不够了。那么一般来说，患者在这种慢性期，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敲响警钟，及时去预警？
2: 我们老以为我们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或者记忆力下降了，老觉得是年龄大了导致的。但是呢，有些情况呢，因为有些别的因素啊，可能控制，可能是对你造成危害。实际上是一些脑缺血的表现，最典型的平时呢记忆力特别好啊，尤其是短期记忆，东西放到哪里都能记得很清楚，结果呢可能东西放下之后转头就忘了，然后再想到有个事儿呢，你再和他说一个事儿呢，他就说我没说过，或者我记不起来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他会觉得我老了，我年龄大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退心经变了。实际上这个情况有些情况是因为这个脑部缺血，脑部供血不足，脑的这个脑细胞的效率不高导致的。甚至呢有些呢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小头晕啊，有点头昏昏沉沉的，刚才讲的这个病人，我是不是劳累啊，或者是天天乏力啊，有些病人就是每天看着无精打采啊，是不是我这个对生活就没有那种充满积极向上的那种欲望啊，我觉得这个下降了，这个有时候归结到年龄啊，或者归结到劳累啊。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脑部缺血导致的这些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和之前有变化，或者之前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努力还说话的人，最后比较沉默了，这个一定要做个脑血管脑健康方面的检查，
0: 还是要发现这些微小的细节哈，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及时去进行有效的筛查。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患者哈，经过和他的了解，我们也知道了他有常年的大量的吸烟史，是不是也可能会导致他发生脑梗，是一个危险因素？
2: 这个吸烟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做过统计学分析，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出现脑梗的几率要高4倍。吸烟的时候，我们肺的功能呢，就把这个外界的氧气通过毛细血管之后到血液之内，通过血液呢再运到全身各处。你吸了烟之后呢，一是它会让你氧气吸收的氧气会减少，因为这个烟它会竞争嘛。第二个呢，烟里的一些杂质啊，包括尼古丁啊，一些危害的物质，它会跑到细胞里和红细胞结合， 甚至呢对这些

0: 血管壁呢造成损伤。正常的我们血管壁啊是个光滑的，
1: 嗯，
0: 这些危害物质损伤了血管壁之后啊，这体内这些血、这些红细胞啊、这些血小板啊，甚至这些白细胞啊，它会在这种粗糙的血管壁上沉着，沉着之后呢就形成血栓。你看我们大脑虽然不大，整个体积或者重量呢才占我们身体的2%左右，但是它这个用的血流量呢占我们身体的20%左右。
1: 哎呦，
0: 所以它稍微这个下降点血流量，它就会造成你这个身体功能的障碍。当然除了这个吸烟是个高危因素呢，我们这个血脂高啊、血糖高、血压高，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不控制啊，再就是我们这个熬夜，还有这个肥胖，还有经常坐着，包括这种大量的饮酒，这个对身体呢都是高危的因素。再者呢，就是有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管病，这种情况呢可能发生的会高一点。总的来说呢，只要我们把一些高危因素控制好之后，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呢也会变得对你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可以控制的因素你不去控制，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再加起来一叠加呢，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它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0: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很重的损伤。最后我推荐大家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每年体检的时候呢，加一个颈部的颈动脉 B 超，看看血管的内膜啊有没有增厚，看看血管的直径啊有没有变狭窄。假如有问题呢，就随时到我们门诊看看。当然你要再激进一点呢，可以做一个我们叫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这个也可以看看颅内的血流量和血管有没有问题。这两个完全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费用呢也不是很高。假如发现问题呢，我们再去推荐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危因素控制好，然后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好，谢谢您的这些建议，也谢谢您今天就脑梗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刘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祝广大观众身体健康。
1: 脑梗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是您千万不要觉得脑梗只有那种急性发作的情况，而也可能出现刚才刘医生讲到的这些不典型的慢性的表现。如果您出现了而且持续不能缓解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专业检查。另外刘医生也建议了，预防是胜于治疗的，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生活中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度运动，这些才是预防脑梗最有效的手段。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淤青，圈友小叮当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总是发现身体上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淤青，回想了一下好像也没磕着没碰着啊，那为什么腿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呢？有朋友跟他说了，嗨，这是因为你啊皮薄肉嫩啊。也有朋友分析说你可能是血瘀体质，所以他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些什么检查呢？那么身体上的这种淤青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背后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侯医生。
2: 主持人你好。
1: 嗯，侯医生今天向您请教一下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的提问说平常好像也没有磕磕碰碰，但是哎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身体皮肤上出现了一些淤青，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淤青到底是怎么形成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淤青这个生理情况哈。这个淤青呢是我们皮肤下呀分布着很多这种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2: 那血管壁很薄哈，一旦这种血管呢破损了，我们的血液就会跑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那颜色呢首先呢是红色的哈，那随着这个血液里面的这种血红蛋白分解了以后呢，它颜色呢就逐渐变成了紫色呀、青色呀，再逐渐的变成淡一点的黄色呀，慢慢的吸收，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淤青哈。
1: 嗯，
2: 那为什么会没有磕碰还会出现这个淤青呢？它的原因呢其实有两大类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生理性的因素，那其实有一些人呢我们的生理啊他这个皮肤呢就比较薄，血管的毛细血管呢又比较脆，这种人啊就是哪怕他轻微的这种磕磕碰碰、轻微的这种摩擦，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翻个身或者我们活动的时候呢会一些轻微的拉伸，这种毛细血管呢都会受到一些轻微的损伤，最后就出现这种淤青。那还有一些

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管壁的弹性呢就逐渐下降了，那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呢，这个血液呢就会流出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还有一。

0: 受这种激素的调节了以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少量的出血，就出现这种淤青。
1: 不同的情况的人啊，我们从一些其他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区分吗？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症状也能表现出来？
0: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看看这个淤青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磕磕碰碰出现了淤青，它往往是在我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手、腿，还有我们的关节周围啊等等这些容易磕碰到的地方出现淤青。但这种淤青呢，一般它位置呢就比较固定、比较单一，它不会别的地方呢也反复出现。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淤青的话，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广泛了啊，有可能是胳膊腿儿，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胸后背，有一些人的颜面、脸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淤青。所以如果要出现这种淤青病变比较广泛，或者是此起彼伏的哈，比如说这边有淤青，好不容易下去了，别的地方又起来了啊，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病理性的淤青了。还有一些淤青呢，我们可以通过判断那些伴随的症状来了解哈，比如说有一些淤青，同时呢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子出血，这时候的淤青，我们就要想到会不会是身体出现了异常。还有一些呢，可能会伴随着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呀、等等。有一些病人呢，脾气很急，身上呢还容易出现这种肢体麻木、酸胀啊等等。这就跟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血瘀的体质有一定关系了。所以这种淤青的话，也需要上医院来去进一步的检查。
1: 如果是这种病理性的淤青，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咱们要及时去医院去查一查。所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查一查自己的这种凝血功能呢？
0: 检查呢，一般分为呢，就常规项目的检查，还有一些呢比较针对性的检查。那常规项目的检查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血常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对。
0: 啊，它可以了解我们的血小板是否减少，因为我们血小板是我们止血的一个主力军。如果血小板低了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淤青，甚至紫癜呀等等。除了血常规的检查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凝血的检查。这个凝血的检查呢，实际上反映我们的凝血的机制是否正常，比如说凝血因子是否缺少呀，有没有其他的纤维蛋白原的下降呀，等等。这些凝血的检查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凝血相关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脆性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肝功的检查也需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哈，如果我们肝功能异常呢，经常会出现凝血因子的下降啊，所以肝功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您，这是一些很专业的检查哈。最后呢，想请侯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容易发生这种轻微磕碰就淤青，甚至是病理性淤青的高危人群有哪些？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咱们生活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可以更好的防止这种淤青的发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发生？
0: 一大类的人群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些人群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呢，老反复去熬夜，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反复的着急生气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比如说久坐不动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可能会出现那种血瘀的体质。
1: 对。
0: 这种血瘀的这种状况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身上长这种瘀斑。在我的这种临床过程中呢，还会见到一些人群呢，跟饮食有关系哈，比如说这些人群呢，就是反复的吃一些，比如说鱼虾呀、海鲜呀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呢，包括这种鱼虾的这种情况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血管通透性的变化。所以，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咱们美味的鱼虾，那你就得控制了哈，尽量少吃。
1: 好，谢谢侯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以上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给这些高危人群提供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好，谢谢侯医生，再见。
0: 好，谢谢。
1: 所以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很多的高危人群哈，如果您经常没有什么磕碰就发现了身体有淤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个是我们要看看淤青的大小、出现的频率，另外就是看看出现的位置。必要的时候也建议您去医院进行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的检查。 咱们呢生活中要多留意身体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守

0: 护自身的健康。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活力跳绳，强体魄。您可以邀请您的朋友、同事，利用间歇时间，咱们一起快乐跳绳，缓解压力。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上班久坐，学习压力大。今天我们用 HIIT 模式跳绳，燃脂又解压。音乐。小宝贝

0: 一段欢快的旋律，花样跳绳，跳出好心情。别看动作简单，其实动作编排还融入了燃脂的小巧思呢。
1: 两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气喘吁吁？
2: 当然有，我感觉我现在心跳非常快，而且我觉得我的脸非常的红。我觉得这一套下来绝对可以燃脂减肥，然后还可以解压，很开心。
1: 是吧？然后平时如果说让你自己去锻炼的时候，不加音乐和不加绳子的话，是不是感觉到很枯燥？
2: 对，还是得加音乐。
1: 对，有一个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同的动作，你看你的运动量也上来了，反而也没有那么枯燥了，更加欢快了，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有一个特别欢快，然后有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然后再跟着它跳的话，会事半功倍，然后跳起来就特别的有劲儿，我觉得，然后还能坚持下来，然后一直持续着，然后跳，还可以特别开心。
1: 这就对了 ，HIIT 的核心模式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快乐，解压，然后又能燃脂。
0: 通过冲刺、花样跳绳，快速拉升心率，让身体进入燃脂模式，间歇踏步缓冲，让心肺准备下一次冲刺。这种高低强度交替，燃脂效率更翻倍，同时刺激大脑分泌天然的快乐素。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
1: 第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俗称的小马跳啊，我们第一个动作不需要加绳子，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脚微微的抬起啊，这样跳起来荡起来一样，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好，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放松，二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我们中间呢可以加一些踏步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高抬腿的动作，就是抬起来啊，我们左脚先抬，稍微平一些。啊，不要太低，稍微抬起来，二落下，三四，好，我们加快，不加绳子啊，两个八拍，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啊，慢慢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没关系，二三四五六七停。你看刚刚学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不上节奏，它还能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平时练的过程中跟我们这个跳单摇跳是一样的，只需要跳起来就可以，脚底下的动作变化一些。来，我们再来一次，
2: 我来一遍。
1: 对，来，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身体放松，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特别好啊。就

0: 最后一说快结束了，然后身体就放松了。
1: 张老师，刚才我们有一个提膝的动作啊，就是连续高抬，是像做高抬腿一样，还是我看中间有一个提膝，然后再落地，变成了并脚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垫步，对不对？
0: 对，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让我们的膝盖减少一些压力，我们中间有一个空拍一，然后有一个并脚啊，并脚的同时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如果说你连续高抬腿，可能大家刚刚开始有点接受不了，稍微速度有点快，
1: 还会容易断绳是吧？
0: 对，还是会，它的速度更快，但是呢它容易绊绳，这样没有达到我们一个 HIIT 的一个这个核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有一个空拍一二三四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失误，然后同时能够达到燃脂解压的目的，
1: 降低了难度就能更好的保持下去。
0: 对对，是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间歇的时间去出去拿起跳绳来稍微的动一动跳一跳，既能够解压也能够燃脂高强度的训练。
1: 是的，在上班的业余时间我可以劳逸结合起来了，就
0: 对，一定要动起来。
1: 好的，
2: 小马跳、高抬腿跳、不加绳练习，专注跳跃节奏，注意落地时前脚掌着地，先打好基础动作，再去加绳跳，考验的是手脚协调的挑战，心肺刺激也更强，两者结合，既练得对，又跳得通透，再加上高强度间歇训练模式，快乐燃脂效果更翻倍哦。
0: 记住三个字：快、慢、喘。快节奏冲刺，慢节奏恢复，微微喘气，解压又燃脂，你觉得呢？快跟我一起拿起跳绳来，跳起来！踏步。

0: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要持之以恒。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看我们的健身视频合集，同时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赶快走。哎，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姐姐，
1: 妈妈。
2: 好了，嘟嘟。
0: 哎，舒厅长，我问你，这人贩子得判多少年啊？
3: 这。
2: 可以给我看看吗？

0: 你是王元宝，元宝，舒婷，
1: 喂，谢志，
0: 你赶快过来一下。
2: 元宝在我这儿，
0: 在你那儿，怎么在你那儿？你看好他啊！带他妈，元宝找到了，
2: 找到了，在哪儿啊？
3: 这么紧啊！跟我来。好，走吧，弟。
4: 大爷大妈，找到了，快来！啊，
5: 你们怎么发现元宝的？
6: 多亏了秦律师。
7: 我爸说田在找另外两个孩子，正好在这碰到了。
8: 不是让你在家等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9: 你把我们俩气死了，你都。
6: 就是啊。
10: 说好了，你就不听话，跟你说好好的，你自己跑出来啊！
11: 不用，
12: 什么不用？你告诉你元宝，你要是再乱跑的话，真的不要你了。
13: 大爷，大爷。
14: 大爷。

0: 别跑，别跑，你慢一点，没事。这孩子，你说，元宝，元宝，元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三娘，元宝，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慢慢说。回家给你买最爱吃的冰糖葫芦好吗？要是今天从这里跳下去，会非常疼，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还会让爱你的爸爸妈妈伤心难过。
1: 元宝，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
0: 带大妈，你们就在那儿，不要刺激他。 我拦住他，相信我好吗？
1: 你，我跟你说，咱们还是听审法官的，别过去就别听了。
0: 元宝，元宝，元宝，元宝，元宝，听我说，听我说，元宝，元宝，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取名叫元宝吗？那是因为他们希望永远把你当做宝贝一样爱着你。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3: 你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
0: 我害怕。 爸爸永远深深地爱着你，你爸爸腿脚不好，他还每天陪你散步，陪你玩，尽可能地陪伴你。你也不希望爸爸伤心，对吗？
4: 元宝，我还听说啊，我还听你爸爸说，你爸爸有一次生病，你陪在你爸爸身边，对吗？在他耳边一直叫着爸爸，爸爸，元宝也爱爸爸，对吗？
0: 你爸爸都听见了，他都告诉我了，
4: 快过来，快过来，回家给你买最爱吃的冰糖葫芦。
0: 爸爸，没事吧？怎么样？你爸爸不会骂你的，哥哥是法官，哥给你保证，你爸爸从今以后都不会骂你，好吗？法官是不会骗人的，啊？
4: 元宝，爸爸不骂你了啊，回家怎么啊？回家，
0: 元宝，来，你过来，来。 真乖，哎，对对对对对，过来，来来来来，过来啊，来，小心头啊！
5: 元宝爸，
0: 元宝真乖，
5: 没事吧？
6: 你怎么了，元宝爸？
0: 元宝。

0: 爸，您别着急，
1: 是只有流浪之地了。
0: 是啊。哎，李总来了。
2: 可惜了，是吧？

0: 感觉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0: 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1: 啊，你以后啊就别来回跑了，多照顾照顾店里。哎
0: 呀，你现在没有完全康复啊。
1: 我点外卖也行。
0: 吃什么外卖呀？别人做的饭菜我不放心。
2: 那个，你吃完了以后啊，就别收拾，
0: 晚一点我再过来呢。啊，
1: 嗯，
0: 待会儿我就走了，梁堂官还忙着呢。哎，你在干什么事儿？慢一点啊。
1: 知道。
0: 走了。

0: 哎，你怎么出来了？慢点啊！上厕所。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宝贝？我去给你拿热水啊。
1: 不用，不用。没吐出来。

0: 老肖，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担心生孩子吗？因为我害怕，我怕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 但是我现在想通了，我觉得不管我们的宝宝，他漂不漂亮，聪不聪明，他都是我们的宝宝，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让他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我想，只要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快乐有爱的，那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是吧？
1: 放心，我们一定会是合格的父母的。你要相信我，相信你。天使，怎么办呀？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惩罚，就是惩罚。当年我妈挨打，头破血流，我胆小，我懦弱。
2: 我什么都没做，现在轮到我了，是在罚我。
1: 雅君，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这么想。家暴这件事情是绝对错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情不怪你。
2: 面对家暴，别说是小朋友了，就算是大人也会觉得很可怕、很恐怖。
1: 再说了，那时候你真的还很小，妈妈没有保护好你，不是你的责任。
2: 而且现在你带着孩子，带着女儿，就不要重蹈你母亲的覆辙。
3: 我能办到吗？你当然可以了。你记住，你要是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情，随时可以来晨曦法院中心，24小时都有人在的。
2: 谢谢你，秦律师。
3: 好。秦大律师可以啊，现在。 左手付费咨询，右手法律援助，你这实现了经济和精神双重自由啊！
2: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呢，就是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这也算是我做律师的初衷。

0: 我跟你说，每天泡脚对身体是最好的。
1: 我看没用。
0: 这药啊，我都给你分好了，一定要记得按时按量吃。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战胜。

0: 你来了。
1: 啊，那个，菲菲说今天想在家吃羊肉，所以我提前过来准备一下。

0: 其实是我想吃。我知道，那是你第一天就知道，你喜欢吃羊肉。后来有了菲菲，菲菲也爱吃。再后来，我辞职了，我就想，反正要创业。
1: 那不如就开个羊汤馆。
0: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开羊汤馆不体面。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你牺牲太大，你有远大的理想，可以过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围着汤锅过日子呢？我不觉得这是牺牲。婚姻是什么？婚姻的本质。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包容。不管怎么说，我愿意为你做这些，也愿意为这个家做这些。前段时间我受伤了。 你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我不该强加自己的意志在你身上，老练，对不起。
2: 不想失去。没事儿的，其实，谁让你是舒婷长的？就算你给我来一个强制执行，我也愿意接受。那有你陪在身边，我们一起看着菲菲慢慢长大，然后每天过着轻松、快乐的日子，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先去，都说好了，那我等你下班。你怎么没有履行承诺呢？你等我，等我回来。
1: 想好了，我们要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要一起做好多好多事情。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

说会照顾我。现在换作我照顾你了。

0: 谢谢志，医生，医生，正在医生，请等候。石谢志，医生，
1: 怎么了？
0: 快进来，他刚才动了。家属请先到外面，等一下啊。
2: 陈法官醒了，啊！陈法官醒了，太好了，太好了，真的醒了，真的醒了，陈法官醒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接到电话。那这样呗，咱下了班以后一起去看看。
3: 对，去看看。都去，都去。
0: 石谢志。
2: 你谁呀？你什么意思啊？哎呦，我头好疼啊，大脑一片空白，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你全都忘记了？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些事情。我有一次去外调，然后在山里迷路了，被困在了山里，在小棚子里住了一个晚上。但那天晚上的雪景好美啊！我还记得我和同事去找一个小朋友叫菲菲，然后发生了火灾。 本来想表现一番，结果我却成了被救的那个人。我好像还有一个女朋友，她奶奶做饭特别好吃，就是特别爱放盐。哎，我女朋友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吗？你说叫什么？
5: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男朋友都受伤了，有哪个女朋友下手这么狠的？我都醒了，也不知道抱抱我，就在那儿哭，
6: 别哭了。

0: 赶紧的，快点，
1: 小心点。
2: 我坐你车了啊。
0: 好好好。
3: 您说，这也就是年轻，这要是我，那真靠谱了。
1: 要不要找医生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当法官了？
4: 哎呀，怎么不能当法官啊？别再测了，放心吧，我没事儿。发生的一切我都记得，虽然眼睛没睁。你就说床头这花，每天都在换新的，频率太频繁，太浪费了。还有啊，我这缺德的朋友，把女朋友带到医院来，我都成这样了，还给人吃狗粮。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有人每天到医院来抱怨，我休个假也不让人心里舒服。还有人说我不遵守约定，我现在就醒过来，遵守我的约定。哎，元宝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元宝还等着请你吃糖葫芦呢。你啊，刚醒过来就好好休息吧，等身体彻底康复。
4: 哎，休息什么呀？我现在就能参加工作。哎呦，对了，我不会错过了高院的入职时间吧？
3: 哎呀，行了，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养生啊。
5: 行，我刚才是没什么事了，都能挤兑人了，是吧？
1: 就是，这次谢之受伤，学会新技能了，都会调侃人了。

0: 恭喜，谢谢。
1: 哎呀，今天呢，我就光荣退休了，站在这里呢，既激动又感慨啊。很多人都说呀，我们家事亭就是一群居委会的大妈，专门管一些家长里短啊、鸡毛蒜皮的事儿。记得是2016年，当时张院长找到我，跟我说呀，要成立家事亭。他告诉我呀，家国同构，家事亦是天下事。我当时一想，哎呀，这调子起得可够高的。你说我吧，管个居委会什么的还可以，这一下让我肩负着家国大任，我这压力可就来了呀。不过后来多亏有了你吧，你看咱们厅里边有责任心很强的，有心思细腻的，还有你这个爱哭的丫头啊。还有个神兽，你们是这么叫他的吧？啊，正是因为有了大家，你们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了咱们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呢，也守护了咱们青城区老百姓的家，也守护着咱们社会的和谐。下个礼拜啊，我就可以去老干部退休中心，找到咱们张院长，跟他汇报一下，他交给我的任务啊。我是圆满的完成了，今后啊，这个重担就交给舒婷你了，啊！你看看咱们的人员配置、资源配置满意不满意？
2: 满意。
1: 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就让你自己消化了，不要来找我啊，怪我给你留了个烂摊子。
2: 不会啊。
3: 哎呀，陈院长，舒静的能力您是知道的，绝对没问题，在舒婷的领导下加油干吧。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沈也归队了，咱们假日停啊，难得聚这么齐，啊！谢谢。好，哎呀，不错啊！好了，咱们准备，咱们一起啊，来，咱们举杯。
1: 爷爷，
2: 哎，菲菲，
1: 您的长寿面。
2: 今天不是爷爷生日，为什么给我长寿面啊？
1: 祝您长命百岁。
2: 哎呀！就冲菲菲这么说，这句话，这面我愿意天天都吃啊！菲菲，快坐下一起吃，坐妈妈那儿。哎，给菲菲倒上饮料。
3: 退休快乐！
4: 退休快乐！
2: 谢谢大家。
5: 何婷，开启事业第二春。
6: 何婷，您马上就要过上我梦想中的生活。
7: 不呢，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继续发光发热，
8: 必须发热
9: 啊！别沉迷广场舞啊！
10: 记得常回来看看我们，
8: 不能够。
5: 那我们何婷如果去广场舞，那也是广场舞上最帅的老大爷。
3: 那是
2: 谁是老大爷？中年老大哥。
5: 对对对对，来，我们一起敬最帅的老大哥。
2: 来来，谢谢大家，来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11: 老大哥，
2: 来一起一起一起，谢谢大家。
8: 哎呀，我也来敬个酒啊！哎呀，廖老板。当初啊，我刚到法院实习的时候，可是在何婷的手下待了半年多。
2: 对，没错，
8: 所以我得叫何婷一声师傅。虽然现在我改行了，我这干上厨子了，这出了门啊，我都不敢提师傅的名号。哎，师傅，祝您退休快乐。
2: 廖老板，正所谓行行出状元，祝你啊生意兴隆，买卖越来越大。
8: 哎，谢谢师傅。
2: 来，我干了啊。
8: 哇，这第二杯酒啊，我敬大家伙啊！感谢大家经常来我的小店捧场，谢谢诸位，
2: 谢谢谢谢谢谢，
12: 生意兴隆。

0: 生意越做越好。嗯，这第三杯酒呢，我要敬一下我们家领导。哎呀，以后咱们这个家就指望舒婷长、光耀门楣。行了行了，你赶紧上菜吧。那这你们不得喝个交杯酒啊？
1: 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0: 大家一起举杯啊！祝和平啊，退休快乐！
2: 来，大家一起来，祝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好，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0: 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这边请。
1: 好，谢谢。

0: 好。
1: 你好，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法官沈杰志。
0: 飞文，楼律，
2: 来。
0: 这个是银行的合同书，
3: 这是其他的相关资料，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再告诉我。
2: 放这儿吧，你做的我放心。还有个事儿，月华科技的徐总有一起遗嘱纠纷委托到我这儿了，想让我给他指派一个对家事庭诉讼有丰富经验的律师。
0: 这个事儿我也早该跟您提前交流了，这段时间您让我做飞速，其实我觉得飞速还挺有意思的，以后我就准备专攻飞速业务了。晨曦那边我也已经跟谢元打过招呼了，只要不涉及诉讼的业务我都可以继续。
2: 这些话还是说出来了，
3: 也特别感谢您，因为您让我有机会知道了飞速的魅力，
0: 让我知道了山顶上不仅有风景，还有八级大风，但是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之前任董的案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想赶紧把你调回来的，没想到你找到新舞台了。
0: 舞台都是您给的，也都是融合的案子，只是换了一个业务板块。
2: 做飞速也不是一路坦途，之后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
0: 好。
1: 事办完了
0: 啊？你去高院怎么样，顺利吗？
1: 我不去高院了。
0: 为什么？是不是院里有什么其他安排？
1: 大家都入职了，院里也可以特批，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哪好意思卖惨让院里特批一个职位给我。
0: 没事儿，明年我们努力还有机会。
1: 明年也不报名了，我打算留在家事庭。
0: 为什么？
1: 之前我一直向往群体理性的智慧，觉得高院的案子更复杂，更具代表性和指导性，能为法律的完整和历史的进程服务，能影响更多人。但是这段时间在家事庭的经历让我看到每个个体的需求和困境都是不同的，辛酸苦辣甜各个维度都体验之后，体会才会更加完整。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法官，没有比这儿更适合锻炼的地方。
0: 你不会是发烧了吧？还是我耳朵出毛病啊？这都不像你说出来的话。怎么了？住了一段时间院有长进了？
1: 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在庭上辩护，以后你如果想重新做回诉讼业务，除了青城区以外的地方你都可以申请，我俩不冲突。
0: 其实我当时选择去做飞速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沈谢志，我选择做飞速不是因为你，所以我也希望

0: 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原因，哪怕是因为我，你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放弃。再说了，我秦瑞这么厉害，在哪儿都能混口饭吃。
1: 这才是我认识的秦瑞，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还有个小礼物要给你，等我。卸下我的伪装，
0: 给你我最柔软的肩膀。这是什么？谢志。
1: 起初他的脚是断的，店员还担心卖个残次品给我，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外人眼中肯定和这个断脚谢志一样不完整，所以我买下了它，把它修好。我现在想把这个谢志送给你，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的人生变得完整。你愿意收留他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独一无二的戒指。

0: 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就是一瞬间，而在嘉士廷，我参与了很多人的这些瞬间，
1: 谢谢，
0: 他们组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1: 帮我交给舒婷，谢谢，
2: 谢谢。
3: 哎，正要去找你，你上级刚刚下来了，你看一眼。
1: 好。
0: 作为一名嘉士廷的法官，我原以为我的职责只是公正裁判，一锤定音。经历这一切，我见证了是非黑白化为和解的力量，见证了情感的可能性。我发现情与理，家与法，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我的职责是消融这些距离，抚平心灵的创伤，化解社会矛盾，弥合情感裂痕，守护着寸许温暖，守护法治的温度。在这里我见到的，体会到的，是最隐秘纠葛的情感连接，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是残酷的人性考验，是难以割舍的人之常情。现在这里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4: 全体起立，有请审判员入庭。
5: 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纷纷。
6: 有请审判员入庭。
7: 有请审判员入庭。

0: 庭。
1: 现在开庭。
2: 现在开庭。
3: 现在开庭。
4: 现在开庭。

0: 家是停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 现在开庭。
2: 沈先生，我查过他的资料了，他能争取的概率很低。
3: 这一上午给了三个判决了，
1: 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调解？
2: 不行，
4: 拒绝。
2: 只要你想赢，就听我的。
5: 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
3: 你失去生育能力这件事情有任何医学证明吗？
2: 你在庭上说的真的假的？
0: 我瞎编的。
6: 请关注家事法庭。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7: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9: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7: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话不言惜，
18: 烟火气十足啊！
19: 好嫩，好香啊！
2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干嘛呢？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走吧。哎呀，我说老哥，以后啊，你过马路也得看着点啊，这城里头车都快。啊啊！嘿嘿，哎，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吧？
1: 文化人，
0: 大兄弟啊，
1: 我东北人，说话直，你别见怪啊。
0: 说，
1: 虽然你是文化人，我看你像个种地的。
0: 哎，老哥，你这眼光还真挺毒的，我就是个种地的。 而且是个地道的农民，前两年我也在北京打工，后来觉得没啥意思就回去了。
1: 不是看得清吗？
2: 大哥，你的煎饼做好了。
1: 哎，好好好，来吃个煎饼，吃个煎饼。哎呀，
0: 来来来，
1: 别，你赶紧吃了啊！
2: 那你来一个，
1: 我不来了，我赶火车来不及了啊。
0: 哎，大姐，来把这个钱给你啊。
2: 走了走了，哎，你的报纸，不是
3: 我的，是他的。
2: 啊，大兄弟，大兄弟，哎，你的报纸，
1: 我用了，送你了，老哥，说不定啊，对你有用。
2: 我说大家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村里呀？
1: 我喜欢。我喜欢我打小长大的那片土地，走了。

0: 王斌呢？王斌，你知道啊？怎么挣钱的事儿都不着急呢？把这东西挪一挪，一会儿还有人上来呢啊！嗨，发家致富的大巴就差你了，大哥，快上来吧，来，领你挣钱去啊！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1: 开门！
0: 来，王芳，王芳，
2: 哎，王芳来，
0: 挣钱啊！我们挣钱去了。
3: 来来来，王芳也到了啊！挣钱啊！挣钱去了！来来来，王芳也到了啊！哎，王芳来，挣钱啊！挣钱去了！来来来，王芳也到了啊！哎，来来来，王芳也到了啊！哎，王芳来，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挣钱啊
0: 钱就揣荷包里了。
1: 不过我陈玲啊，向来都是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
0: 现在你们下去没问题，
1: 但是将来要再有这么好的活儿，你们就别找我了。我话说得很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吗？
2: 都听明白了吗？
0: 没人下车是吧？
3: 得嘞。
0: 到点儿，发车。
4: 哎，大哥回来了。
1: 就是你的大哥董大林，差点就坏了我们的好事。
2: 不是安全送走了吗？那我是大哥呀，我也 hold 不住他呀。
1: 你 hold 不住他，咱爹总 hold 得住他吧？
5: 这我大林哥可是从农科院进修回来的，你们俩这距离现在拉得有点大，你放心吧。
0: 我有啥不放心的呀？他就是成科学家了，他不还是董大林吗？你问问他，敢不敢不回家？
5: 大林哥，
6: 我不敢不敢。你说我媳妇长这么漂亮，我要是不回来，多不放心呀。
7: 老爷子。能找着大林这样的好女婿，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8: 没招啊，要不是我累赘啊，人家能从大城市回来。
5: 大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哎，
9: 这个回来种地指定能挣大钱。
8: 挣钱是挣钱，那得多费劲。不管刮大风下大雨，也甭管天热天冷，就甭想闲着。这活儿庄稼人都多少年不干了。
6: 哎呀，爹，不管多少年不干，咱永远忘不了。咱庄稼人不干农活还能干啥呀？你们看啊，这些种子都是我从城里头带回来的试验品，都是纯绿色的。
5: 绿色。
6: 只要咱们把合作社搞起来了，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5: 大林哥，你起个头，我们哥仨指定给你干。
10: 对，
5: 你给你干，
10: 给你干。
11: 咱老支书住院前特意嘱咐，大林创业，舍老命也要支持。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老支书还专门叮嘱新来的高技术员，
10: 一定要支持。
6: 有书记和你们这些话就行。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农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咱们农业的生产效率。
5: 哎，大林哥，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咱得想个办法从老爷子那把这地留在自己手里。
6: 对，你就放心吧，我爹那边的工作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12: 嘿，鞭子，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6: 对，
5: 说的也是啊。
6: 这爹的十亩地能不能流转给咱呀？
13: 不好说，二林跟陈玲一直盯着那地呢。哎呀，
6: 不行啊，咱得想。

0: 弄过来呀、啊？还那十亩地横在中间，连不成片呀、啊。
1: 那咋办？
0: 要不这样，明天咱包顿饺子，把爹请过来，我陪他多喝点，再和他细唠唠。
1: 对，爹啊，明天能听你。

0: 喂，啊，大林呐，啊，那行，那一会儿我跟你爹迟到就过去啊。
1: 大林呐，
0: 嗯，让咱俩过去吃饭。
1: 要去你去，他家饭我吃不起。
0: 你看你呀，孩子的事儿，你说你跟这瞎搅和什么？一样的儿女，偏着这个，想着那个，就怎么回事儿？
1: 大林呢是个全乎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啊，摊了一个会办事儿、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了。
0: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了。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了。哎。喂，啊、哦，二林呐、啊，啊，在，二林找你。
1: 嗯。哎，起了，早起了。哎呀，我那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地呀、啊，这价格如果不合适，绝不可能流转。好嘞，我一会儿过去啊。嗯嗯。
0: 二林找你干什么？
1: 找咱们俩上他家吃饭。
0: 哎呀，我都答应大林了。
1: 这好办嘛，你去大林家，我去二林家。这俩小子都是冲着我那十亩地来的。
2: 怎么？
3: 哎，爸，
2: 我拿一个盖帘过来。
3: 啊、哦，慢点啊，老爷。嗯、来，爸。
2: 啊，对了，你给他拿点钱，让他去超市弄点菜去。
3: 啥菜啊？
2: 那个猪头肉、花生米，再弄个海带丝儿、
4: 啊。还买点醋。
3: 行，那我先去了，妈。
4: 嗯，包饺子还能那么多菜干啥呀？
2: 那还能光吃饺子呀？那爹过来，那喝酒还不得喝透了？喝透了才好说话呢。
4: 关键是你的说话的角度，别跟他们提合作社。
2: 为啥不能提啊？
4: 他们对合作社不感兴趣。
2: 那该咋说？
4: 提提董鹏，他们大孙子，咱宝贝儿子，他呀才是爹妈的心头肉呢。就说咱们想多种点地，多赚点钱，好把董鹏送到市里边去读重点高中去。
2: 实话实说呗。
4: 是啊。
2: 那行，实话实说的。

0: 总监，快吃饭了。哎，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1: 鸡蛋都炒糊了，自己留着吃吧啊。
0: 哎，这孩子还挑三拣四的。妈小时候还没得吃。二林，别睡了，快起来吧，都照眼睛了，别睡了，快点起来。
2: 五分钟。
0: 什么五分钟啊？一会儿老爹就来了，快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
3: 陈玲，
0: 老爹来了。
2: 回笼觉都不让人睡。
4: 今儿怎么没出去忙啊？
0: 忙啥呀？马上就干瞪眼了，还哪还有活忙啊？
4: 至于吗？就王斌子那三户一折腾，你就没生意做了。
5: 哎，爹。还真不是王斌子他们三户的事儿，我大哥那架势，那是要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给招回来，跟他一块儿做绿色种植啊！
4: 哎呀，做梦吧他！他以为他谁呀？绿色种植呢？
6: 这现在这人心眼都活泛，进城的进城，打工的打工，都去挣快钱了。
4: 也就王斌子那三户跟着他瞎起哄，其他人谁信？
5: 爹，你这脑子真的是灵光啊！要不怎么当年大家都推荐你当这个代理村主任呢？就你这十亩地往中间这么一横啊，他们就连不成片，就起不了这隔离带，这绿色种植那就一点戏都没有。哎呦，这王斌子的三个不，三十个王斌子的脑子都不如爹你一个人的脑子好用。
4: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我上条子了。
7: 我跟你妈呀，就指着这十亩地生活呢。
4: 哎，我现在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只要地价给的到位。
5: 那就我呀，你说十里八村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超过我陈玲给的这个费用吧？
4: 那是，
5: 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城里有人想到咱村来包地种香瓜，一亩地1000块钱。
4: 1000，
5: 这价格绝对可以。
4: 你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这地价他又给的到位了，我这地啊就给他，要不然的话那后边排队人多着呢。
5: 爹，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一分都不截留，行了吧？这就算我跟二林孝敬爹妈的，可以吗？
4: 行行。那我这一亩地啊，
5: 1000嘛，知道了。
4: 1500。
0: 大林
8: 啊，
0: 来，你擦擦汗。
8: 啊，
0: 你歇会儿吧，刚从城里边回来，别累着了。
8: 那能累着？你到这地里头啊，干啥都不累。
9: 大林哥，大林哥，
10: 大林哥，
9: 嘿，哎，大林哥，哎哎哎哎，大林哥，那个咱老爷子那地能不能到咱手里头啊？
8: 应该没问题吧？
0: 不好说。我看希望不大。
9: 不，大林哥，那老爷子地横在中间，咱这地连不成片呢。你说咱们搞绿色种植，又要防虫，还要防毒，这东一块西一块，这咋整啊？这是啊。
8: 放心吧，只要那地在我爹手里头，咱就有希望。
11: 哦。没在二林家吃饭。
12: 酒无好酒，怨无好怨，我才不搭理他们。
11: 人家没给你做吧？
12: 啊，能不给我做？他们现在都要求我呢，能不给我做？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鱿鱼海参啊啥的。
11: 那我吃大林饭了，那我受贿了？
12: 是啊，所以你没有发言权了吗？哎，
11: 我不要发言权，你是一家之主，我从来就没要什么权呢。
4: 哎，我说的没错吧？两家都冲那块地来的。
11: 人家大林呢，就是想多种点地供孩子念书。人家大林可说了啊，要多少给多少，分文不差。
4: 那我一亩地要1500，他给吗？
11: 不，你这1000块钱你都张罗一春了，都没张罗出去，你管大林要1500？
4: 他不是要挣大钱的吗？
11: 你这不还没发大财吗？大林两口子日子过得多紧巴呀，咱不该拉他们一把吗？
4: 哎呀，怎么拉他们呀？但这块地是我的，我怎么经管怎么折腾是我说了算，想种这块地行，真金白银拿出来，少一分不行。
13: 就是驴吃那块地，那我们家的地啊，那是绝对一块好地，种啥得啥那块地。
9: 大林哥，那是不是二林呢？
14: 这块地也不错，
2: 那好啥呀，那一帮人跟那除虫呢。
13: 你得看这边啊，庄稼人的理儿，驴爱吃哪块地那地肯定错不了。
2: 行，媳妇电话。
0: 地看怎么样？
3: 是我明白，
13: 该给人优惠的时候咱肯定得给人优惠啊，现在都想要咱们这地。
2: 啥呀，现在看上爹那地了。
0: 那你带着他们再看看吧。
2: 行，我跟他们聊聊啊。
8: 这帮人一来咱这地又得遭殃了。
0: 爹怎么样，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4: 行吧，
3: 价钱上可不能含糊啊。
0: 行，我一分都不要，全部都给你，行了吧？人家在那看地呢，一会儿回来就跟你签合同。
3: 立马把钱给你拍了啊。
4: 啊，是这样，你等我电话。
3: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你妈可说了，
4: 一亩地少于1500不可以。
0: 啊，蒙谁呀？还拿老妈说事儿。

0: 老赵，
1: 又是他们俩呀！你看，
0: 你看，这两个不行。
2: 听说你背着我说我爸妈坏话来着，
0: 当着你的面照样说。
2: 你妈是个大忽悠，把我爸妈忽悠进城，丢下我爷爷不管。

0: 说一遍。
1: 你嘛，就是个大虎。
2: 哎，秋兰，
3: 你回来了，
4: 姑。
3: 哎，小英，
2: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最近啊工地上比较忙，没时间去看爹了。
3: 那咋的？那把小英也带工地上去啊？
2: 你嫂子嘛，她非得说农村的教学质量不行，托她表弟啊把小英弄到市里去念高中了。
4: 那这一年学费多少钱啊？
2: 得花20000来块钱呢。一个念高中又不上大学，花那么多钱，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嫂子那人你也知道，她要办的事儿谁挡得住啊？哎呀，那个不行了，车快来了，我们得赶紧走了。明天电话里再跟你细聊啊，走了。
3: 走了，哥。哎，
5: 大哥干啥去了？
4: 送小英去市里读书。
5: 市里头？
4: 啊。妈的医药费20000多，爹的医药费30000多，都是咱们出的。跟他们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就知道哭穷。这可倒好，一年20000的学费他们就有了。
5: 20000呢？
4: 啊，
5: 谁家孩子谁心疼啊。
4: 那咱家董鹏呢？他们要钱去。
5: 哎呀，行了，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啊，不冲你嫂子还冲你哥呢，
4: 两码事儿。
6: 这些年啊我净在外面包地了，唯一怕的呀就怕当地人欺生。去年啊我在北边包地，过往车辆压了人家地头，人家就直接出门要钱。
7: 当地人呢、啊、把路给封了，可把我们坑苦了。
8: 你放心啊，到崖沟村来那是我陈玲给你招来的，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那都是我陈玲的损失。这个待遇不光在崖沟村有啊，这十里八乡的都没问题。
9: 咱们坑口无凭，把字写在合同里行吗？
10: 没问题，写吧。
6: 有这条就行。
7: 来，先写着写着，要不然你俩不能放心是不是？
8: 来，总心，怎么了这是？
7: 哎呀，别管了。
8: 怎么回事啊？我看，呀，谁给你打成这样了？哎，
11: 都说了你别管了吗？
8: 什么别管啊？谁给你打的？
11: 王三仙喂快腿拉偏架，
8: 找他们去，这交给你了。
7: 来吧，你俩去吧。一点小意外啊，没什么大事。来，咱继续聊合同。
12: 何超呢？
8: 谁呀、啊？谁帮忙打的你啊？说。
12: 就他俩。
8: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你们求我的时候用我的时候我笑话过你们吗？哎，现在我儿子跟人打架你们不帮他就算了，你们还拉偏架，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哎
12: 呀，陈良，这你可是错过大祸了，哪是我们拉偏仗，明明是你家董鑫把人家何超骑在地上打，大伙都不敢拉仗，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仗，结果董鑫没注意让何超给削了。你不信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
13: 对，孩子们打架能不拉架吗？
8: 你看还都拉了。哎，你们就不知道帮帮他吗？帮他一起打呀。
13: 你看这是什么话，这是。
14: 哎，安静一下。喂，
15: 把电话给你妈。
8: 谁？
12: 我爸。
8: 喂，
15: 那两个人走了，上别的地方看地去了。
8: 不是，为什么呀？
15: 这不事儿赶一块儿了
7: 啊。你在屋里边跟人大包大揽的，说什么事儿都能摆平，完了咱孩子让人给揍了，
15: 那人能信得过你？
8: 哎，你不会把他们追回来吗？
7: 你可拉倒吧，那俩人表情我看出来了，人不想在咱们这儿包地了。
8: 董二林，我不管他们怎么想，你现在立刻把人给我追回来。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们必须把合同签了。走，找你奶奶。
12: 跟我奶有什么关系啊？
8: 怎么没关系啊？哎，刚才谁说的？
12: 就是你婆婆过来让大伙拉的账。
11: 哎，我说您
8: 走。
11: 哎，妈妈。奶奶，
8: 哎，不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董鑫在外面挨了欺负，你还在拉偏架。
16: 怎么是我拉偏架呢？那明明是董鑫骑在人家身上打，我拉都拉不开呀，我都找旁人把他拉开的。你说我这当奶奶，我能瞅着孙子闯祸吗？
7: 是
8: 啊，你不能瞅着孙子闯祸，你能瞅着孙子挨打？人家董鹏靠的是脑子，我们家董鑫靠的就是颜值。哎，你瞅瞅这个小鲜肉都打成了五花肉了，
16: 那怎么还怨着我了？
8: 哎，不怨你，怨谁呀、啊？董鑫跟人打架，就算把人打坏了，我大不了赔钱。现在好了，董鑫挨打，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16: 那怎么还让我给你赔呀、啊？
8: 那
16: 哎呀，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你。

0: 你也全知道，
1: 嫂子得了，吵吵啥呢？
2: 你跟你说说，这这董鑫和何超打仗，这我去拉架，这还拉出说道了，人家让我赔钱。
3: 你赔啥？
4: 大哥，你来了正好，你来评评理。本来董鑫和何超打架打得挺好的，妈冲出来拉架，现在好了，我生意没了，1万块钱也没了。
2: 不是这小孩打架和生意有啥关系啊？
1: 没关系吧？
2: 怎么没关系啊？人家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包地，人家怕的就是挨欺负。好嘛，我正跟人大包大揽呢，我自己儿子被打成这样，你说人家还来吗？以后还有生意吗？
1: 陈玲，你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董鑫被揍成这样，又不是妈打的他，你跟妈吵吵啥？
5: 不是你儿子是吧？我直接就敢把话撂这儿。如果打的是董鹏和芊芊，别说拉架了，妈立刻就能晕过去。
6: 行了，妈，少说两句。
7: 你爸妈，
6: 哎呀，厉鬼了，你得宽着。
5: 怎么回事？哎呀，爷爷都是我妈给气的。
6: 你妈气的。
5: 我没录，我没录。
7: 爹，走奶奶，没事吧，奶奶？
5: 走。
7: 哎呀，真冤家人啊！
8: 你说呢？
7: 我要一个立刻晕就立刻晕。
5: 行了，妈，你说的够多了，赶紧走啊。
9: 怎么说晕就晕了呢？
10: 哎呀，你说你，
11: 母亲，哎，把你的芊芊叫过来去。
10: 哦。爸，妈，这是咋回事啊？妈，你看看老儿子，妈，
9: 咋样啊，奶奶？哎呀，
10: 妈，你这吓死我了！你说这给老儿子吓的。
9: 妈，我跟你说，你甭跟他生气啊，那就是那么个人，你说那刀子嘴豆腐心的。
10: 他心眼不坏，你说你跟他生那气干啥呀？你把自个儿的气着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你自个儿有病，你自个儿心里面不清楚啊？他不生气了啊，妈？那你们也是，你们不看着点啊？那院里边都看着呢，老伴和小辈打起来了。
12: 给我滚！媳妇刚教训完我，你又来教训我，回去教训你媳妇去。
10: 滚！教训你媳妇去！
12: 你们干啥来？
10: 我这不是可看看妈吗？
12: 回去好好教训教我妈啊！
10: 我回去教一教。
13: 不是，走，
14: 妈，我看妈挺难受，要不我去叫下村里那田大夫。
13: 去，快去！
14: 啊！
15: 我刚把妈发送了，你们就把爹给我送过来了。这爹妈是我一个人的呀，你跟我哥都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13: 我们也不是不想养爹，啊，秋兰，你看哈，你哥他在城里打工，我做儿媳妇的，每天伺候着老公公，他不是也不方便吗？
14: 那爹妈的承包地就不该你们种。
13: 秋兰，要用这样，爹妈那3亩地呢，你让我种着。我每年给2000块钱，行不？
14: 行啊，爹妈到我那10年了，一年2000，10年20000，你现在把钱给我。
13: 秋兰，这人吧，他穷不能总穷，富也不能总富。等你嫂子我发达那天呀，我一个子儿都不差的，全都给你，行不？
14: 你们没钱，那小英的学费哪来的？
13: 小英上学的钱也是我表弟借她的呀。
14: 行。
13: 你要执意想要，我一会儿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小英别在市里念书了，把那钱拿回来还你，行吧？
16: 你现在就打。用不着，有。
17: 大夫，怎么样了？潘胜朝有伤犯了。
16: 哎呦，怎么办呀？赶紧送县医院查查吧。
12: 我找陈宇，快，你快点，你说你。
18: 跟我奶都气成什么样了？
19: 你说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嚷嚷干嘛呀？
0: 我奶真要让你气得三长两短，
4: 跟你没完。
7: 我跟你都没完，陈玲，我告诉你，
10: 没错，主要是他跟你没完。
11: 进去，我教育你。
19: 这孩子脸不疼吗？
18: 奶，
0: 怎么了？
1: 妈的，老毛病又犯了。村里的几台车都出去了，镇子上出租车你能联系上吗？
5: 我咋联系上也没用过呀？哎，问陈玲，她经常用。
0: 哎，你干什么呀你？
18: 咱俩就是孩子的榜样，你说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跟老人能那么说话吗？他咔嚓一下过去了，怎么着？
1: 我没有什么夸张，我就说倒，哎，他就倒了，哎，这有那么严重吗？我儿子犯病，这犯病。
18: 啊？妈，严重了！哎，好嘞，我马上过去。
1: 找车，妈严重了，送医院。董鑫，去医院。
5: 董鑫，快去奶粪病了。车来了，妈来了！哎呀，妈呀！妈，你说我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哎呀，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妈，我平时对你的好，你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1: 小英，车来了，来了，
18: 快来，
5: 妈，妈，小心一点。
18: 董鑫，
0: 哎，来来来，奶奶，
18: 哎。
1: 哎，爹，医药费我们出了啊！
5: 我有钱，
1: 不是？
5: 哎呀，行了，这时候谁给钱都一样，快先上医院！爹，爹，慢点，慢点，
18: 快点啊！

0: 我先，我说了算。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颠着老太太。哎，快快快，大哥，大哥，大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大嫂，你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你赶紧把两个孩子看好了，别再出事儿了啊！
2: 师傅，开慢点啊，安全第一。
3: 怎么感觉这祸是咱俩闯的？
4: 爸妈，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我奶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5: 对，没错，大爷大娘，但凡我奶真气个好歹的，我跟我妈没完。
2: 先别说别人，先管好自己，以后你要再不学好，我替你爹妈管你。
3: 行了，别说孩子了，都伤成那样了。欣，那脸疼不疼？
5: 大娘，没事，大老爷们的不疼。
3: 真不疼啊？
6: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
3: 行了，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吧。
2: 你到底是疼还是不疼？
6: 疼。
4: 喝水。
7: 爸，啊，大连呀、啊，
2: 我妈咋样了？
8: 你妈就那样，妈刚才滚针了。
2: 怎么能还能滚针呢？是不是那护士没扎好啊？
7: 哎呀，不怪人家护士，你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不爱听我说话，
8: 一翻身结果滚针了。
2: 爹，要不这样吧，你回来吧，我去吧。
7: 那不用不用，你看好家就行了，
2: 家里头你不用惦记着，我和秋兰都在这儿呢。啊，
3: 要不我去吧，这陈林跟二林心也不在那上面，能照顾好妈吗？
2: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在家把他们俩看好了，不省心的玩意儿。
5: 大爷，您放心，我一定看好我哥，不让他给我大娘捣乱啊！
9: 管好你自己，你多事。
5: 我的意思是在管好我自己的基础上，啊，大娘。
7: 银壶镶金边，就光嘴儿好。
3: 妈，你觉得行吗？
10: 这妈是怎么了？
3: 哎呀，燕儿，这都怪我，你平时啊太忙，没在爹妈身边，妈病了。
10: 二嫂，你这话说的，我这不也是刚来
3: 吗？不，你放心啊，现在我什么事儿也不干了，我就好好照顾妈。
10: 不用照顾，我死不了。
3: 妈，病了就要闭目养神，少说话。爹，那个刚才在家乱乱哄哄的，我就没跟你争。这一次妈所有的医药费全部是我们出的。
11: 啊，对，
3: 别争啊，爹。燕儿，你也别争。
10: 现在说这干啥呀？妈，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别让妈说话，妈要闭目养神。
12: 老王，停下，停下，停下。
2: 太子，太子。回来了，
13: 大林
2: 啊，
13: 这是20000块钱，你拿着。我家小英不念了。
14: 国父，
2: 大哥，是秋兰，到底还是去家里头跟嫂子提钱的事儿了。
1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小英大不了不去市里念书了。
2: 大哥。孩子念书是大事儿，不管秋兰跟嫂子说了些啥，咱毕竟还是一家人嘛。钱你先拿着，娘子好好念书啊。我得去医院看我妈去了，她还病着呢。别哭了，英子啊，好好念书啊。
10: 哎呀，我这不都好了吗？还转什么院呢？
3: 哎，不行啊，这事儿你可得听我们的。燕儿把那救护车都安排好了，燕儿在市医院上班，那医疗条件好。
10: 今天大哥大嫂怎么没来啊？
15: 那董鑫和董鹏不在家吗？那不也

0: 也得有人照顾嘛。
1: 这俩都多大了还有人照顾？
2: 家里不是还有个老人呢吗？
1: 别人家老人是老人，自己妈就不是老人了。
3: 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呢？知道什么呀？
1: 就算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也知道孝敬老人。以为我单位没事儿？
4: 行了行了，孩子少说两句，让外人笑话。
5: 我给钱呐、
4: 啊！我不差钱呐、啊！
5: 哎呀，什么别的事不差钱？快回去，回去，回去，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6: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5: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一亩给咱们多少钱？
5: 哎呀，先顾妈妈，你多少钱？
6: 那你先顾妈妈，一会儿再说。
5: 哎呀，你快别闹了，你先管多少钱？
6: 2500。
5: 别蒙了吧，怎么可能2500呢？
6: 你看谁能把我给骗了？老吴说的那人你还认识，姓林，以前是个修脚的，后来干起房地产了，如今他可有钱了。
5: 姓林修脚的房地产？啊，他呀。
6: 认识啊？
5: 认识啊。可是这种香瓜给到1200都顶了天了，这种西瓜能给2500？
6: 你看这你就外行了吧，那帮种西瓜的可挣钱呢。
5: 这老林没提别的条件？
6: 他说先得把老爹那地啊联系上，联系好了他马上就来，看好地就签合同交租金。
5: 你看见没，爹那地还是关键，人家都做了调查研究了。
6: 一亩这中介费咱就能挣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好事儿啊？
5: 这样，嗯，你呀、啊、赶紧去银行提20000块钱出来，爹那地一亩给2000，咱先给收了。
6: 你这不是傻呀你？一亩2000，那爹用给那么多吗？
5: 你才傻呢，爹那个地必须得给摁死了。有了爹那个地，大哥他们就不可能搞那个绿色种植了。这外出打工的人全都回来找我们流转地址，其他的地咱们凑不凑就够了。
6: 哦，
5: 你别欧了，你赶紧去吧，你也别快点。
6: 我去了啊。
5: 哎呀，这董鑫挨打挨得好啊，这小钱变大钱。
7: 娘，
8: 哎，放学了。
7: 啊，呀，都是我爱吃的。

0: 你洗手了吗？你
1: 就喜欢吃大娘做这个酱，哪还顾得上洗手啊？
0: 这嘴甜。
2: 妈，不好了，老爷掉茅坑里了。

0: 老爹，来来，这这快点！
1: 哎呀，来呀！
2: 找我？
0: 给，印补两千。
2: 印补两千？
1: 你想二上？
2: 几年期啊？
0: 一年啊，明天签合同，绝对靠谱。
2: 哟，你看，我那地，你这一出手就是两千一亩。
0: 这不得分事儿是谁干吗？
2: 哎呀，有陈玲，那给你点中介费吧，咱们。
1: 你别逗了，什么中介费呀？我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收你中介费不被人笑掉大牙？赶紧收起来，收起来，放桌人呢。
2: 对对，哎，陈玲啊，这个你妈生病了，我这脾气有点不好，得谁骂谁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吧？
0: 我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您自己家里爹说了就说了，我这什么人？你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啊？咱以后慢慢过事儿吧。
2: 好，
0: 你先回去吧，我给妈问一下那个转院的手续的事儿。
2: 啊，那我到你妈那儿。
0: 啊，对对对，
2: 好。
0: 啊，我去问。

0: 爹，你老抱着那包干什么呀？
1: 娘，来，我说事儿。二哥摊上事儿了，我那块地啊出了问题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材料，明天法院让我过去一趟。
0: 那你去吧，妈这儿有我呢。

0: 走了。
1: 哎，你快去吧，快去。
2: 好，叫什么？
1: 啊，行，放心吧。
3: 二嫂，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
1: 哦，行，
3: 你别忙活了，你甭管了，我来吧。
1: 哎，没事，你啥事都得往后放，伺候妈最重要。喂，小慧，什么事儿？
4: 你快点，我在医院东门等你。
1: 什么？我爸病了？不是，怎么都一块儿病的啊？不是，哎，你让大哥去不就行了吗？不是，那我婆婆她住院呢，我不能走啊。啊，那行行行吧行吧，那个行，我一会儿啊。哎
3: 呀，你家老爷子病了。
1: 啊，你说怎么病还凑一块儿了呢？
3: 没事，你去吧，妈这有我呢。
1: 啊，你看我还真得去一趟，我家老爷子他那个事儿的，您的我大哥去了还不行，非得我到场才行。
5: 知道，你忙，
0: 这什么事情没你还办不成？你去吧，这儿有我和燕儿呢。
1: 啊，那个我很快就回来。我家老爷子啊，他肯定就是我到了，把钱一拍，病好一半了。我马上回来啊。哎，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病了，我得去一趟。那个这边都弄明白了。
6: 好，你去吧。
1: 哦，好，
3: 哥，你坐。
0: 妈咋样了？
3: 这儿条件不行，我安排了救护车，一会儿就转到我们医院去。
7: 以后啥事儿都得往开了想，您这病最怕着急上火了。
8: 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陈玲那出，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
3: 妈，这病是陈玲气的，凭什么呀她？
8: 凭人家有能耐呗。
3: 怪不得呢，我看她这么殷勤，又是陪护又出钱的，看我怎么收拾她了。发了天了还？
7: 强啊，就别跟着添乱了。
3: 那怎么着？我还不是我妈闺女了，谁敢欺负我妈，我跟她没完。
8: 大林啊，别看妈嘴上不说呀，心里跟明镜似的，能靠上谁靠不上谁，十年前妈心里就有数了。你现在不就差你爹那十亩地横在中间吗？等到了市里呀，我就跟你爹说，把这地给你种了。
7: 行了，妈，这会儿您就别想这些了，好好躺着休息会儿吧。
9: 妈，你俩走了
1: 啊？
9: 咱娘上学去了啊。
1: 上学早点回来啊。
9: 哎，
1: 走吧，看着他点啊。
9: 看着他点啊。

0: 你一直都没睡啊？睡了，睡了。睡会儿吧。
1: 没事儿，我怕你这个回血，我不困。
0: 哎呀，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弟就连不成片了。
1: 那个叶儿他妈都帮着我说话呢，
2: 看来有门啊。
3: 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4: 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
5: 别让陈玲把地给流转了。
6: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4: 两万呢。
6: 你这个老东西啊。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二集。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真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呢？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火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你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那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1: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啊，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2: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3: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重活了。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哎呀，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那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吗？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
0: 嘿，你可别把大林想得那么势利了，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种。
1: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
0: 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3: 喂
4: 你咋样？你忙啥呢？你
5: 别提了，刚才我爹啊上茅房摔了一跤，
6: 刚收拾完。
4: 没事吧？他
6: 没事。
5: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7: 叔阿姨明显见好了。
5: 那你有空跟爹唠地的事吗？
4: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你那个燕和妈都帮着我说话了。
6: 估计差不多。
5: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4: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王斌子、郑强子他们几家
6: 先通个信儿吧，也做做准备。
5: 好好好，
4: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5: 好。
7: 哎，我爹呢？
8: 出去溜达去了。
4: 咋说的？
8: 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种，我做主了。
4: 那。我爹啥态度？
8: 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
0: 我就急了，我问他一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能，怎么不能呢？
4: 我爹，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0: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7: 燕儿，
0: 哎，燕儿，
7: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啊，买这么多一下子，
0: 那不都坏了吗？
9: 一块吃嘛。
4: 这回这地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样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9: 哎呀，吃点橘子哥。妈，我给你包一个。
4: 还挺甜呀、

0: 喂，哪位？
1: 金玲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啊，林老板是吧？
3: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2: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3: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啊。
4: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2: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3: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4: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1: 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减。
2: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4: 好，明天见。
2: 回来了。
5: 哎呦，气死我了，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6: 地安排明白了。
2: 明白了。
7: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是我，哎，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2: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6: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8: 哎，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嗯，
5: 老爹那地赚了。嗯，
6: 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不就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

0: 别个了。
1: 这是大哥，这啥气派？
2: 哎呀，第一次，真。来，请。哎，
3: 林老板，你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4: 林老板
2: 啊，
4: 林老板，哎，还有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片啊，林老板，
2: 哎。
4: 哎啊，这边，你知道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是，
2: 来，咱们一块看看。
5: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
4: 啊，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片全是我们家的。
2: 我想起一事儿，

0: 慢点啊！
1: 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
0: 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0: 好好好吧，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
1: 哟，好啊。
2: 哎，那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1: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鑫一会儿回来，你看着他。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走，林老板。
0: 哎，也好也好啊。
2: 就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1: 哎，这不看妈呢吗？走，咱们走，哎，走。
2: 哎，大嫂，那个陈玲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鑫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3: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4: 怎么，您先干？
3: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还开不开了？这，哎
4: 呀，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等等。
5: 哎，那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4: 是啊，
6: 跟前面那个奔驰。
7: 好嘞。

0: 发现你不光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2: 给你钱，师傅。
3: 好嘞。
0: 哎，慢点。
4: 行，
0: 哎，这第一杯酒呢，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
5: 哎呀，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6: 我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呀。
5: 哎，那行吧。哎，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来，干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5: 哎呀。

0: 来，我给你斟。哎呀，
1: 我这不费着劲了，直接拿了。哎，得嘞，买一杯，你一杯换两杯，是不是？
0: 跟你喝酒就是舒服。
1: 啊，高兴啊，高兴！哎哎，
2: 林老板，你这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1: 你也得喝。
2: 啊，我喝。
1: 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嗯，喂。
3: 哎，你到医院了吗？
1: 还没呢，人家吃饭呢。怎么着？
3: 燕儿给我来电话了，
4: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
3: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应付不了。
1: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3: 你们还在吃呢？
4: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5: 佟二林，你跟踪我？
4: 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3: 吃什么呀？这什么意思？这是
1: 什么意思？
5: 我跟你说，我们也没啥正事儿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1: 哎呀，林老板，接着喝吧。来4盆这个，打包带走，888房老板结账。
6: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宋二林。

0: 哎，张坤，怎么了？
1: 陈玲来咱家了，给咱
2: 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
0: 他这是干什么呀？
2: 谁知道啊？
1: 走了吗？
2: 还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0: 老爸，你吃个香蕉。
3: 吃吧，
0: 吃吧。哎，爹，你吃吧。
4: 嗯嗯嗯。
3: 那我也来根。
5: 嗯，陈玲来了。
0: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
5: 辛苦啥？对了，我叔咋样了？
3: 哦，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5: 我不吃。
0: 你吃吧，吃吧。
5: 呀，
6: 哎，大嫂，
7: 什么时候过来的？
6: 刚到。
7: 你看你这么忙还这么折腾，
6: 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嘛。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
0: 哎，燕儿，你吃，哎，辛苦。
8: 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哎，
0: 嗯嗯，
8: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6: 呀。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了。
7: 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6: 别破费了，
7: 走吧妈。
6: 哎呀，看真是。
9: 秋兰，秋兰呢？
10: 哎，
9: 董卿和何超他俩在你家吗？
10: 何叔，没有啊。董鹏，
11: 哎妈，
7: 来出来一下。
11: 哎，
10: 董卿呢？怎么还不回来？
11: 董卿跟何超在一块儿呢，
10: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11: 你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10: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9: 好是好了，可我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10: 不能，您放心吧。
11: 妈，关机了。
9: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10: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7: 进屋去啊。
11: 别急啊。
7: 大林，在医院吗？
1: 我出来了，张坤说请大伙吃饭呀。
7: 哎，陈玲在吗？
5: 在这儿呢。
12: 董鑫呢？
5: 他没来啊，咋的了？
7: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0: 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1: 啊啊，我知道。
2: 马三
3: 儿，哎，大林嫂，
2: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3: 看见了，他俩打我车到市里去了。
2: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哎呦，
3: 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4: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2: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现在老何头满屯子找何超呢。你说他俩在市里惹点啥祸，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3: 能惹啥祸呀？俩孩子就是上网吧了，别大惊小怪的。
2: 网吧？哪个网吧？
3: 枫叶网吧，就市里最大那间。
5: 今天特别高兴啊，老妈出院了，这老爸也踏实了，咱们就敬敬老妈，敬敬老爸，好不好？
6: 来来来，爸妈身体健康。
7: 祝爸妈身体健康。
6: 哎，坐呀，坐吧，锅垫锅垫就行了。来来，敲敲桌子，锅锅垫。
8: 来，妈，老妈别生气啊，身体健康啊。
9: 哎呀，你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10: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
9: 啊，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11: 张坤，嗯，你给我倒一杯。
12: 好嘞，公主。
1: 哎，芊芊，你刚才叫你爸啥？
11: 张坤啊，
1: 这孩子，你看你咋这样呢？我当大舅的，这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
11: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我都叫习惯了。
1: 习惯了你
9: 大哥，你 out 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
10: 对了，二嫂说的对。
1: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勿呼名，爸是不是？嗯，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9: 那有什么用？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那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1: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9: 你大哥，因为我们这谈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
1: 喂，
0: 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1: 啥？
0: 你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1: 行。
11: 咋了哥？
1: 没事，你大嫂。
2: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
9: 董鹏啊，
13: 嗯，
9: 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的。
13: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但是你说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手伸这么长合适吗？
9: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
2: 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可是一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鑫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呀。啊，
13: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0: 哎，你好，单间报数还是在大厅呀？
1: 你说啥？
0: 您不上网吗？
1: 不上网，我找人。

0: 还玩呢？
1: 你有病吧？啊，
2: 对不起。
0: 大爷，
3: 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
3: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不是，走出去！
0: 我得玩会儿，
3: 玩啥呀？还玩？出去！
0: 走！
3: 找疯了都！还玩？
0: 那怎么了？
4: 干啥事儿我？
0: 大爷，我先结账啊，
5: 干嘛呀？
3: 说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找你来玩的。
0: 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合照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3: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跑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0: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3: 你啥时候成年了？
0: 我去年九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3: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干在这干啥呢？
0: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
3: 开发啥智力啊？就这还能开发智力啊？这种地方在这种越开发越傻。不是，赶紧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0: 那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4: 我也饿了，没吃饭，
3: 净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0: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家烧烤，特别好吃，
4: 对，
0: 走尝尝去。
4: 那家特好吃，半斤
0: 啊，对，
4: 腰子
0: 啊，骨头香甜。
3: 我吃过了，我吃过饭。
0: 咱俩快喝点小酒去。
6: 爸爸，怎么在这站着？快坐，赶紧坐，坐。
7: 燕儿，董燕儿，
8: 哎，
7: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
8: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7: 你快点儿。

0: 屋里太窄了，人一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等我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1: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2: 说的是啊，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得花多少钱呢？
3: 咦，这是这么些酒啊？
2: 哎呦，这肉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1: 爸，啊，你没喝过这酒啊？
2: 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1: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哎，
0: 这酒是二嫂给的。
3: 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
0: 不是吗？
1: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他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0: 这陈林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3: 陈林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
2: 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就这样。
0: 哎，不说了不说了，钱钱明天还上学呢。
2: 哦，要上学吗？
3: 今晚上我跟钱钱睡，让你爹睡沙发。
2: 哎，好，我就睡沙发。
0: 那个妈，我和你还有钱钱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一张床。
2: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这又软和呢，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哎，也行，沙发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2: 哎，好。哎呀，都歇了吧。
4: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5: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怎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儿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啊，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4: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赵坤，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他爹啊，他爹。嗯。
1: 哎，哎呀，
2: 走吧，回屋睡吧。
1: 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哎。
3: 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大半夜不睡觉，就那啥呢？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四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了？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你也娇生惯养惯了，你从的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这话呢，这就睡着了。哎呀，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呀、啊，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养就没养，抓钱是重要，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
1: 动心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
0: 咋了？你没跟爹谈好弟的事儿啊？
1: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
0: 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说弟的事儿不合适。
1: 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世，是吧？唉，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你不是说妈跟董燕儿是支持咱们的吗？
0: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老觉着有点不托底呀。二林两口子去世里边。 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你想多了。咱俩这辈子就这样了，这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咱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
1: 我这心里始终不摆着。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吧。
2: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再观察观察嘛。

0: 哎呦，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这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了，哎，走了。嗯，
1: 我来，我来，妈，我来。
0: 妈，回家有事了，给我打电话啊。
1: 回去吧。
2: 你好好上班，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爹，
3: 快接呀！爹。
0: 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2: 啥事儿啊，爹？哎呀，
3: 你来了再说吧。
2: 那我过去啊。
3: 爹让我过去去村口。
2: 快去呀，肯定是说弟的事儿啊，
3: 快去。
0: 那行，我去。
2: 你们家那些事儿啊，我都懒得说。瞧瞧那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子。这秋兰啊，养完了娘还要养爹，
3: 人老了。
2: 不都得养着呀？
3: 是，是该养。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投。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2: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
0: 行了，行了，行了。
4: 这事儿啊，我不跟你犟，好也养，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当老爹喝两盅，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5: 庆贺什么呀？
4: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您儿子的合作社有谱了。哎
0: 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走，妈，
5: 什么？你找你爹去。
0: 行，我找他去。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林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 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个义愤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万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不用，
2: 我们不用。
6: 大礼，爹。
0: 你跟你媳妇儿说吧。

0: 我刚去买了酒跟菜，你跟爹喝两盅。嘿，爹呢？
1: 走了。咋了？爹的地没给咱。他那地让陈玲赚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 合作社建不成了，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的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瞧你说的，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的？

0: 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
0: 爹让陈琳把地给流转了，绝对不能！秋兰呐，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秋兰，
0: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琳给转了？
1: 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1: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两万呐！
0: 你这个老东西，
1: 妈，妈，别，哎呀，轻点，轻点，轻点。
3: 哎呦，
1: 妈，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妈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快给大林打电话呀！你，喂，
3: 大林，大林倒了，
1: 啥？
3: 快点说，
1: 咋回事？ 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你还赖云秋兰，你妈，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别跟着着急上火。

0: 拉吗？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社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0: 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了。
1: 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
2: 的。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3: 这就是你做的菜啊。
4: 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归伙了。
3: 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
4: 嗯，
3: 最好去大林呢。
5: 我不同意。
6: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呀、啊、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三集。

0: 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1: 牛骨提取，
2: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3: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2: 增加骨密度。
4: 百合股份出品。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0: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夏收进度。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可用于装修、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可用于购买车位。美国总统称，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谴责美已破坏停火。伊朗媒体称，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2: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

0: 201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3: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2: 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
4: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2: 当前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4: 为保障下粮安全归仓，各地优化农机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5: 眼下，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农机作业车辆可以免费通行。
6: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1分多钟就下来了。
7: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5: 在山东菏泽单县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下粮。
8: 俗话说，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而且呢，波和轮的转速也要和我们机器的行进速度相一致，避免增加掉力的风险。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
9: 经过测查，计算出这1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5: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当地利用本地麦收前窗口期，组织烘干企业承接湖北等南方省份潮粮跨

0: 区烘干业务，采用先进低温烘干技术保障粮食品质。
1: 咱们今天天气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及时让人过去在那里直接收购了，直接拉过来进行烘干作业。
0: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统筹全县30处粮食烘干中心，配备近100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6800吨。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

0: 防控，确保种稻、找出苗、除桩苗。
1: 在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渍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
2: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3: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去了解。
4: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2: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3: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16点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该火箭是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而打造。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吨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

0: 昨天，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宁夏储能装机规模正式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成为全国第五个1000万千瓦级储能大省。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79.3%。近日，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在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昨天，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直飞航线，每周一和周五运营，单程飞行时间约8小时。这条航线也成为目前中德两国之间最高效、最便捷的空中通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此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
3: 他们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月一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月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然而，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六月一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0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呢，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在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剧烈爆炸声，同时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上称，俄罗斯今天对基辅的空袭造成3人死亡。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目前已有51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目前基辅部分地区停电。
1: 目前俄罗斯方面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美军士兵的身份将在通知其家人24小时后公布。英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英军士兵家属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德国伯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1号发布2026年全球流离失所趋势报告。报告称，当前全球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人口已超过1.17亿，创历史新高。全球难民形势依然处于极度严峻的水平。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称，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6月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大地需要阳光，
5: 生活需要欢乐，
4: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

0: 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华北、东北以及南方各地，其中像是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注意，像华北北部、东北的东部、南部这里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2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5到32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9到20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29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7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4到32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到东海北部有雾，东海南部小雨，偏西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

0: 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雨夜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
9: 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8: 事故牵出巨额赔偿，到底谁该担责？
10: 这个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拿手。
8: 合同与用工相悖，快递员归属成谜。
1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8: 法律穿透迷雾，厘清用工责任，
1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8: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积。

0: 起了浅浅水洼。穿着深红色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是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1: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0: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1: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0: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2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1: 两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0: 监控画面中，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小刘说，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3: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1: 回家的。
3: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还是什么？
3: 没看到。
1: 对，就这个已经，但是怎么就跟你已经没去过，然后对方然后撞到这边。
3: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1: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3: 啊，这吃个鸡块简单一点。
4: 吃口气，
5: 不要靠着，离车位稍微远一点。
4: 对，手段嘛，
3: 不顾着怎么还？我们把车推到边上，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吧。到这个消。
0: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3: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6: 现在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送快递的，开得太快。
3: 谁在左谁在右？
6: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3: 两并排走的是吧？
6: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7: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7: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1: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

0: 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1: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2: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3: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3: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3: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4: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5: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4: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6: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7: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6: 投递
7: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赔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4: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的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

0: 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1: 他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1: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2: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然后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那里需要签名我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2: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 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2: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2: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3: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0: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1: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4: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4: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5: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

0: 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1: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两次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1: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2: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1: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了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10分的精神还不够，要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3: 不是越来越好吗？就是以后这些

0: 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 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吧。
1: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2: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1: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1: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1: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4: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3: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4: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3: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4: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

0: 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它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漠视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不要，小白爷！
9: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不存亡。
10: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
1: 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傅，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 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夫妻不占，守正求真。所以我在这儿当年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半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
0: 楚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

0: 大哥，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
1: 大哥，还好吗？我好，我好得很呢。
0: 小宝呢？他在当学徒，一周回来一次。宋平呢？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0: 你确定吗？
1: 当然，那时候易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池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有没有一种可能？
0: 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不会，
1: 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池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
0: 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
1: 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
0: 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

0: 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没有。那周燕的呢？也没有。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
1: 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咱
0: 有一份，夏元有一份，安客堂那儿还有一份啊。自从齐州药师修饰以后，安客堂也关门了。
2: 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林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
0: 林玉婷？
1: 嗯，
0: 民国19年就死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2: 那大爷，安客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
1: 都在里边堆着呢。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大爷，帮帮忙。跟我来吧。哎，都在这儿。

0: 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不会错啊，上次就剩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哎呦，开了，好。
1: 你们自己进去找吧。好，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真的怪了。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五年找起。好。
2: 差不多高，眼睛很大，很瘦。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邹。
1: 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2: 死了。

0: 民国五年，少华，是不是这个？
1: 我看看，咱们去那边去，走。
0: 好。

0: 就是这份。现在的状况对邵华非常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楚理事和周衍的，双方没骂辩证伪，法官也无法判断。不用了，温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
1: 太好了，夏老板，
2: 楚小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1: 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2: 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

0: 主审官，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我方请求法庭判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元药庄，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元药庄。被告律师，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
1: 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法官大人，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
2: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被告律师，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法官大人，首元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空口无凭，立此卖契为证，一式三份，立契人、执契人安克堂各具一份，立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大家请注意，两份契约非常相似，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万灵丹之配方这六个字。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要么已经去世，相比之下，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
0: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

0: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夏元和高千翼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二人的。
1: 你要是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
0: 六个按手印的人中，三个已经去世，一个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翼却依然健在，并且就在法庭上。
1: 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
2: 鉴定就鉴定，谁怕谁啊？
3: 十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两波，奇了怪了。
1: 楚小姐，同意现场鉴定吗？
3: 不用了。
1: 为什么？
3: 我们上当了。
1: 上当了？
3: 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
0: 应该是假的，怎么可能呢？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就等着我们去拿呢。法官大人，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你们是不是心虚了？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我方请求暂时休庭。那怎么行？
4: 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
0: 安静，请证人高千翼。

0: 证人，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我叫高千亿，是守元药庄的二掌柜。
0: 呈证据。取指模。

0: 大人，其实不必去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十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 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
1: 高千一，你这个白眼狼，你
2: 结束再说。

0: 高先生，谢谢你。哎，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
1: 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赤春汤，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
0: 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
1: 楚小姐，您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生药批发。民国五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百年历史的赤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定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然后他又找人用掉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
2: 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
1: 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
0: 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
1: 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五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中啊。哎，这小五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
0: 哎，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
1: 我该上船了。
0: 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
1: 哎，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
0: 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
1: 哎，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意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
0: 是为什么呢？
1: 楚小姐，你也知道。

0: 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寿元药庄的股东了。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寿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
1: 庸碌之辈，
0: 但是这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茂绝不会含糊。
2: 先生，受我一拜。
0: 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先生无望，将来还想出山，池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
0: 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0: 啊，谢谢您。
1: 他固定会在周三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
2: 一个人？
1: 是，我去看过了，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动手也方便。
3: 先生，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
1: 哦，是吗？
3: 前两天中国重要人物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退让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他还让驻日大使江作宾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4: 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
3: 但是他最近在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好像心思变了。
4: 他真的会打仗吗？我不信。
3: 但是看眼下的情况，可能由不得他了。我判断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
5: 嗯，
0: 你那边呢？
6: 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之前看好那块地，本来都快签合同了，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我私下打听了一下，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
0: 马俊才的人？
6: 应该是。
5: 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
6: 我马上着手。
5: 好。哎呀，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就到这儿吧，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哎，少华，
5: 嗯，
0: 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
5: 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
0: 我跟你一起去啊。
5: 啊？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
0: 哎呀，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平常都是你一个人，今天咱俩一块儿，
5: 行吧？哎，春慧，那你去吗？
6: 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5: 好，那我们走了。
6: 哎，对了，姐，
5: 哎，
6: 最近多注意安全啊。
5: 嗯，好的，
0: 放心吧，有我呢。
7: 就在那儿，今天人挺多的。
5: 你先坐啊，老板，两碗小馄饨。
8: 好的。
5: 嗯。

0: 有什么不对吗？
1: 啊，我最近啊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0: 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
1: 难说。
2: 谢谢啊。

0: 那三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我可听说杨幸福、史亮才都是被他们杀的。少华，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
1: 谢谢，咱们赶紧吃，吃完肯定走。这些天你也小心点，别一个人出门了。嗯，我去加点香菜。好，老板，我得多来点香菜。哎，好的，自己去。哦，好。少华，小心！
2: 去医院啊！你挺住。医生，
3: 万幸子弹没有打中要害，放心吧。

0: 医院，医生刚刚给你做了手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他们真开枪！
1: 还好你没事，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得好好休养。
0: 没事吧？没事。但是你差点，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你为什么要冲过去？为什么不躲？如果换做是你，你也会冲上去的，对不对？
1: 没有你那么勇敢，我不是勇敢，我只是不想失去你。阿宁，谢谢你。咱们姐妹之间。
2: 不说这个，
1: 家属可以去取药了。你再睡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取药。

0: 你们吓唬他一下，怎么还真的开枪呢？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竟然把抢我的枪，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
1: 不是你们说，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
2: 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别给我惹麻烦，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
0: 军座，要不我们再干一把？
3: 不用了，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
0: 那后面的事儿，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
4: 是，
0: 滚。

0: 喂，你好，池
1: 楚小姐，我是马俊才。
0: 马委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
1: 还挨了一枪，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0: 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
1: 我是听巡捕房的人说的。
2: 你也知道，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再大的事，他们也会替我兜着。
0: 你这是在暗示我，你可以只手遮天吗？
1: 不，我的意思是，
2: 现在的世道不太平，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2: 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再遇到了劫匪，那可就要人命了。
0: 马俊才，转告给你主子，我楚韶华就算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屈服。
2: 关于我们的合作，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还请随时跟我联系。
3: 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我忍了。你让我不顾体面，大闹一场，赶走白冰心，我也帮你做了。没想到，你不仅要赶我出门，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为什么？
4: 我有我的计划。
3: 你的计划就是钱吧？
4: 淑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
3: 是啊，也只有钱了。

0: 谢谢你的理解。
1: 理解？我只是看透了，这么多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当初娶我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

0: 这几十年来，我辛苦付出，但在你眼里，我不过是替你尽孝的丫头，打点家务的管家，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不，
1: 不尽然，我们还是亲人。
0: 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

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看好你手上的钱。

0: 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韶华，
1: 我来看看你，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0: 是啊，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你去忙吧，我来陪他。
0: 好。哎，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真待不住了。
1: 二妞，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也要出去躲一躲。
0: 怎么了？
1: 你这次枪击的事件，巡捕房结案了，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
0: 哎呀，这案怎么结的呀？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
1: 马俊才倒是不避讳，他就直接威胁我，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0: 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
1: 二妞，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不然的话我早就身遇不测了。但是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我也不知道。
0: 咱们去告他，天下这么大，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
1: 二妞，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我人就不在了。
0: 呸呸呸，不许胡说。
1: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
0: 韶华，你不会有事的。
1: 二妞，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所以我想郑重地拜托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我想交给你来保管。
0: 交给我？
1: 我能信任你吗？
0: 当然能。
1: 那你必须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等我死了以后才能打开这个信封。第二，你拿到配方以后，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
0: 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
1: 怎么了？
0: 我也许不配。
1: 二妞，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

0: 咱俩之间的感情不只是交心的，更是过命，所以万灵丹交给你我更放心。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好，那我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
0: 哎，这样就好了，以后不论我遭遇什么我都能安心了。哎，
1: 韶华，你吉人自有天相，你不会有事的。
0: 对了，迟春堂那边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1: 好，你去吧。
0: 嗯，明天见啊。
1: 明天见。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能丹，我居然还想娶你，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2: 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
3: 蔡元，你到底要干嘛？
1: 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3: 我说了不可能。
1: 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小袁抓了阿妞。喂，喂，是大药房吗？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
1: 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她打我是真下狠手。
0: 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楚少华怎么可能相信呢？
1: 挨打也就算了，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不是说好只是威胁一下绝对不开枪的？
0: 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楚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了。
1: 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
0: 应该是。
1: 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啊，天哪！
0: 哎呀，二妞，你呀，
1: 你知道吗？我差点死了，他们那天真的开枪了，真的开枪了，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很心疼你，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0: 本人夏元，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请求一只结为夫妻。为表诚意，本人郑重承诺，以守元药庄之三成股份作为聘礼，赠与白冰心小姐。
1: 阿娘，下个月你将是夏元夫人吗？同时，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

0: 为什么只有三成？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给我一半的吗？那至少也得有四到五成吧。
1: 为了保住我在东北、华北的分店，
2: 我不得已让给小村只要三成的股份。
0: 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
2: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到那时候，就算给你一半，还不如现在的五分之一。我这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都是为了你。我现在能给你的

0: 你还是不相信我？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二妞说句你不爱听的：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 你们俩就彻底决裂了，你没有回头路，知道吗？没有。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要超越楚韶华，对吗？你亲口对我说的。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咱们有配方，再加上我的实力。 我向你保证，不久的将来，你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最富有的女人。亲爱的，正是你的野心，正是你的欲望，不能有杂念，啊！
1: 配方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
1: 第一，永远不能伤害韶华；第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绝不能给日本人。
0: 这么好的宝贝，只属于咱们两个，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啊！

0: 这就是楚少华给你的。自己看看。
1: 二妞，我很遗憾，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但也无奈，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随心附上一张支票，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翻倍买下我的房子，我再补偿你八万大洋，算是对我们这一世姐妹情的交割。

0: 是吗？
1: 我的常客大人，老板，刚才谁中枪？
2: 哦，演电影那个白小姐，
1: 人呢？
2: 送医院了。
1: 送医院了？哪个医院？
2: 哦，最近的医院，
1: 上海医院。
2: 什么时候？
1: 这人都送医院了，咱们还演不演啊？咱们接到命令，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
2: 是啊，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少华，做做样子吗？
1: 人都不在了，还演什么？走吧。

0: 大哥，你别生气了，咱们还有机会的。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这件事情确实怪我，将来我一定会补偿给你的。完了，彻底完了。我没有那么悲观，就算没有了万灵丹，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
1: 你不懂。
0: 咱们的宾客还在呢，伙计也在，商客也都还在。
1: 那只是暂时还在，我拿不到万灵丹，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会摧毁我东北、华北所有的基业。
0: 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方子？
1: 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啊，重要的是先活下去。
0: 你刚才答应我的，绝不会把方子给日本人。
1: 我怎么办？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就是万灵丹。
0: 你骗我！
1: 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啊，有用吗？那楚韶华还骗你呢，我怎么就不能？
0: 夏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1: 因为你太蠢了，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我居然还想娶你。 我真是跟你一样蠢。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情况已经十分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又快动身于好。
1: 那我负责的工作呢？
0: 另外有同志接替。
2: 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委的搜捕名单上，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了。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
0: 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你放心吧。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也关乎着抗日大局，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
2: 另外，组织上特批在走之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什么意思？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关于你的身份，还有下处致死的真相，你都可以告诉他。
3: 今天又失败了，你这个没用的蠢货，蠢货！出了些意外，
4: 意外吗？你们这些自大的人就只会吹牛说大话，吃屎了！
3: 我们还有机会，
4: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3: 看到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帮帮我，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

0: 还没吃呢吧？我今儿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可新鲜了。
1: 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
2: 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了，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对吗？不管我去哪儿了，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3: 前两天发生的事上报了，
4: 什么事啊？
2: 我用个电话。
3: 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手举左轮手枪，高喊“搬掉抗日绊脚石”，连发三枪。
4: 连发三枪啊！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竟敢刺杀行政院长。那刺客现在呢？
5: 死了，
4: 死了。
2: 来，让我看看。
5: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快去看看地图吧，整个华北、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我们要亡国了，
3: 我们要成亡国奴了。”

0: 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1: 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0: 现在也不晚呀。
1: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姐，哎，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我已经帮你答应了。

0: 二妞，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什么？我们俩？对。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约他到这儿来。
1: 你要干嘛呀？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夏远。
0: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二妞，还在生我气是吗？我要离开你。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1: 舍得离开我吗？是。你给了我很多钱，给了我名利，给了我光环，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无情、无耻。你让我背叛了韶华，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

0: 认清现实吧，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哎，你只要给少华打这个电话，那纸婚约依然有效，你要的婚姻、名誉、金钱，我都可以给你。
1: 夏老板，人是会变的，我不需要这些了，名分、金钱，我都不要了，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
0: 你说你想要什么啊？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
1: 你说的特别的对，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折腾了半辈子，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
0: 是什么？
1: 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是一段真正的感情。
0: 二宁，我爱你啊，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
1: 你不能。
0: 那你也不能离开我。求你了，二宁，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我不能再失去你。
1: 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
0: 嗯嗯。
1: 不想让我走啊？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不走。
0: 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1: 完全和日本人的关系。
0: 你疯了吧？你清醒点好吗，二妞？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你觉得会怎么样？守园药庄、菊景堂就都完蛋了。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
2: 都得死了。
0: 我怎么办？
2: 我都得死了。
0: 我告诉你，到那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夏元，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
0: 什么？
1: 但是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我什么也不想要了，我不当汉奸。
0: 呸！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我告诉你，在别人眼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而且我告诉你，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他早就想弄死你了，咱们没有退路，咱们只能放手一搏。
1: 少华有一天要报复我，我认了。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你也得认。
0: 我不，我绝不。
3: 我们快走各的路了，夏老板。

0: 姐，你是不是该下班了？
1: 我这儿还有些文件没处理完呢。
0: 你8点钟有个约会哦。
1: 这不才5点半吗？
0: 难道你不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打扮得漂亮一点？
1: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0: 谁让你是我姐呢？
1: 谢谢，你帮我收拾啊。喂，你好，池春堂。白小姐，什么事儿？
2: 是我对不起你。
3: 我跟夏云已经一刀两断了。
2: 说。我在新亚饭店606。
3: 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1: 现在。
2: 继续。说话，我快死了。
1: 二妞，你还好吗？
3: 少华，我快死了，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1: 新亚饭店，你在那儿等我啊，我马上到。
2: 少华，
3: 少华，别来，别来，少华，
2: 是夏云逼的我。
1: 二妞，
2: 夏云逼的我。
1: 二妞。

0: 楚小姐，你把二妞怎么了？她现在暂时没事。夏元，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合作的事儿别想了，不可能的。
0: 六点之前，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到新亚饭店六零六。你来，我就放了二妞。
1: 我说了不可能。
0: 嗯。
2: 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姐，夏元抓了阿妞。喂，文氏大药房吗？我找文大哥。

0: 你别等了，他不会来的。本来我也以为他不会来了，但直到你喊出来，让他别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1: 什么时候的？约的6点，应该快了。
2: 他就是来了，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哼，
1: 只要他来了，就由不得他了。

0: 如果他听劝的话，好好配合，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我会好好劝他的。
0: 把箱子抬进来。

0: 一样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小孙先生，这……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我就动用点手段，带他去日本，全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小孙先生，如果他不听劝的话，
2: 你就是把他带到日本，他也不听劝的。
0: 那我就杀了他，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也别想得到。

0: 来了，楚少华来了。
1: 只要他进了新亚饭店，我保证他跑不了。
0: 他上车了。

他们追下来了。

0: 这车怎么了？掉进去了。
1: 啊，钥匙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刚刚，
0: 车上人呢？没见上，应该是死掉了。
1: 哎呦，死人怎么上来啊？我爸这么行了，我看着车下去，人一直都没上来啊。
2: 对呀。

0: 陈辉什么时候走？八路军药厂的建设就等他了。办完我的丧事，他就出发。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特务，都不会再跟踪你、威胁你了。你也彻底安全了。但是他却不在了。
1: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他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只是，本来说好由他来告诉你夏初牺牲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了。
2: 哎，文老板，
3: 早，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3: 帮我沏杯茶。
2: 哎，好的，我刚从老家带了新的明前茶。
3: 文老板，
2: 现在就给你沏啊。
3: 我娘头冻得快要死了，快帮我拿几副药回去救命。
1: 行。今天凌晨，中华共济会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军警马上开始抓人，我们也要跟着去，人名和地点都在上面。早晚都吃啊，问候老人家。
2: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好。
4: 你好，需要买点什么？
1: 我看看，我朋友。
4: 哦，那我去到两杯茶，
1: 谢谢。
4: 蒋介石现在在抓共产党，你必须转移。开我的车，现在出厂还来得及。那你呢？
1: 我还得去康宁诊所，还有大和沙场同志那边的同志，他们也得转移。
4: 这两个地方正好是两个方向。你开车去大和沙场，我去康宁诊所，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时间。
1: 可他们不认识你，
4: 你们有紧急联络单号吗？

0: 你休息休息。小华，哎，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我忙完了找你。夏初刚刚跟诊所的同志接上头。 穆子如就带着手下杀来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离，夏初牺牲了。这也是文之秋一直深深愧疚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他坚持让夏初撤离，或者让夏初去沙场，而他去诊所，那么夏初就不会牺牲，你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2: 但我当年质问他的时候。
1: 他却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没有组织的同意，我们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算背上了污名，也不能为自己解释或者辩驳。有的时候，就连生死，都必须对家人保密。
2: 不过后来，我也猜出了真相。这也让我深感欣慰。
1: 你们终究还是心心相印，
2: 阿妹，你相信吗？我觉得知秋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觉得有一天，我和他能再相见。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精神永远长存。
1: 是的，就像夏初一样，他牺牲了，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活着。这是你的新身份，到了香港码头，会有我们的同志来跟你接头，抗日不仅仅是场军事战。 更是经济战、货币战、物资战，其中也包括医疗物资。你此去香港，就是协助开办联合行，这是我们的交通站，更是我们的贸易行，为将来的医疗物资站做准备。好的，时间不早了，你该去码头了。
2: 再见，
1: 我们胜利后见。

0: 我是华托人送来的。
1: 唯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池春堂，特将万灵丹秘方。

0: 我想做事。
1: 我不仅仅是个生意人，我更是中国人。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吧，但不知道为啥。
2: 老是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0: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的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样？
1: 就差一顶小帽子。
0: 我小时候最爱就是新疆舞。很好看。你好。
2: 哎，你们喝。
3: 哎，你好，你好，
2: 就喝。
3: 哦，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旅店吗？

0: 们想租那种长期住的房子有吗？
1: 长期哦，行的行的，一年两年都行的。来来，进来，房子看一看，房子看一看。你好，你好，你好。来，上面下面都看一下，都看一下。
0: 小马，
2: 你这还有马？
1: 我这是个妈妈吃草的。哦，哎，你的那个铁毛驴子不吃草啊？来，进去看一看，看一看。
2: 哇，你这房子好漂亮，
0: 好美。哎，
1: 不要紧，
3: 来。Siz homilador o'xshamsiz?
0: Ha? Oh, 我刚吃饱，谢谢阿姨。不饿不饿，谢谢谢谢。我看看
2: 啊。是这个吗？
3: 不是。
2: 不是，你别动，别动，别动。
3: 对对对。
2: 这个。
3: 是。谢谢。
2: 您怎么突然那么客气呢？
0: 真的，我觉得我来这儿创立中医科倒是有了发挥的舞台，你呢在咱院外科干得好好的，怪真委屈你了。
2: 这土地这么宽广，爱怎么能变得狭隘呢？
0: 你真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公。

0: 当援疆的父母选择了这里，驼铃驿站就成为了我的家。阿姨和奶奶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兹古丽。叔叔、婶婶都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驿站家的女儿米娜瓦尔和隔壁土陶家的莱利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我们可以像小鸽子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飞翔。踏实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落下。
1: 哎，爸，你帮我憋两块西瓜。

0: 姐，那天我跟您介绍的那个房子，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呀？需不需要我再去您公司给您介绍一下呢？喂，
1: 不好意思，过一下。
2: 列车即将到达中山公园这儿，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左侧车里下车。The train is about 2 miles at Zhongshan Park Station. Please be seated.
3: 打卡失败，打卡失败，未在打卡范围。打卡失败，未在打卡范围。未在打卡范围，未在打卡范围。打卡成功。
4: 刘厅长，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下班之前把报表都交上来。小子，过来一下。
0: 好。
4: 不是你们组怎么回事啊？啊？大区的业绩都让你们二组给拉下来了，你看人隔壁一组，每次都能超额完成目标。你这队伍怎么带的？是不是得好好反省反省啊？
0: 是，李总您放心，我们今天再努力一下，争取达标。
4: 嗯。
5: 姐，还差500多万才达标，咋办啊？
6: 要不是李总把他的高净值客户都给他清信了，我们的业绩怎么会掉这么多？

0: 你今天怎么走啊？
1: 哪来给多干活啊？哎，真是个勤快的姑娘。

0: 上次给您推荐的那个户型，您还满意吗？
1: 他们马上退给我，这婚礼是不能签的，我告诉你们。
2: 姐，这钱是不可能退给您的，人当事人都没说话呢。
1: 我就是不搞不搞不搞啊！
3: 先别吵了，别吵。怎么了呀？您好，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
1: 就是你了，怎么用啊？那赶快做房地产销售的哈，为了俺是敌人啊！今天房子要是不给我退掉，我会告你们的。
4: 告啊！你去告去！
1: 我已经把房子
5: 都跟你讲了，这个房子我买定了。
1: 那我真的傻了，
3: 姐姐姐姐姐姐，马上杀死他！
0: 苏太太，这个是我们家乡喀什的薄荷茶，您喝口茶消消气。苏太太，我多说两句啊，这个房子虽然是用张女士名下的账户付的款，但是她跟您丈夫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可以作为未来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依据。
6: 小子啊，现在不比从前了，你知道现在开个单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吗？你同情他，谁同情你啊？公司现在看的是数据，你业绩不达标，迟早等着被开除吧。
7: 我过生日都不接我电话，

把你爸带回来了，你赶紧订票回喀什吧。

0: 哥们儿，这咱俩这关系啊，提前拥死了。别的平台啊都给我免费投流，就哥们这资源还是水平啊，绝对能做一个区域爆款啊。放心好了啊，我
1: 不好意思
0: 啊，没事儿。

0: 对，
1: 这个地方您知道吗？
0: 我知道呢，很难知道。
1: 那怎么走呢？
0: 城南。啊？哦呀的，哦呀的。
1: 不是不是，大爷，您确定吗？啊，我刚才跟另外一个大爷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就是从这儿啊，哦呀的就到了，但没有没有，就是
0: 不是不是，哦呀的，哦呀的，哦呀的，哦呀的。

0: 好老头，你们两口子都来帮忙了，餐馆的生意怎么办呢？
1: 没事儿，我们休息一天。
2: 就是就是，开店哪有没师傅重要？
0: 哎，诺，这不像你啊！啊，硬币上面的一块钱你花出去了，翻过来还想花一次呢？啊，你还舍得不赚钱吗你？嗯，
2: 夏辉大哥也是我亲亲的好兄弟嘛。想当初他们两口子这么好的一生来援疆，都住在你们家，我们都处成了一家人嘛。
3: 啊，我来两串，
4: 斯文一点，一个女孩子像没吃过东西一样的。
5: 等两天我不用一天打三份工了，我就来跟您学斯文。
4: 好。
6: 他这会儿刚下车，我们刚通过电话呢。
7: 哎，我跟你说，你今天就跟羊羔子一样乖乖的啊，听到没？
8: 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你俩可别再掐起来了。
9: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小丫头还教训起姐姐来了。
5: 反正呢，你今天就啥也别反驳。她说天山雪水是甜的，你说哎，甜瓜还没挂。她说沙漠里能种山果，你就说反，咱明天就去挖。
8: 好，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
7: 咦，哎，你看看人家你的妈妈，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哦，爷爷，今天要请咱们吃烤全羊呢。
4: 太好看了，我。
10: 我想去喝个饮，
11: 你去吗？我是个爱人。
12: 天冷了，天冷了，
11: 快去去去！
10: 谢谢奶奶。
13: 都等了，都等了。
10: 嗯，我就说人家不愿意照相嘛。
9: 谢谢奶奶，
14: 谢谢奶奶。
9: 走吧。

0: başkan kaptan.
1: Çağda.
2: <笑>还能活吧？能活，嗯，应该还有机会，我觉得能活。Angelina，
0: 看能他是这个的么？这看能一直这么有下来的，儿子哥，不是说去拉别个，
3: 我回家去拿个罐子，去吧。
4: 那个，我问一下啊，这里边是那个托灵驿站吗？

0: 对，就是我家。哦。啊，来客人了。
1: 对，白郎子，你在这东张西望看啥的呢？你是来我们家这个店住店的吗？
2: 哎，是啊，大叔，你们家也太难找了。这好几个人说那个欧亚的都不一样。
1: 我们喊声如果跟你说 A 亚的，那你就得走10分钟；如果他说 A 亚的，那你就得走30分钟。这就是我们哈市人的幽默感啊。
2: 马龙说你这个店是全喀什最老的民宿是吧？
1: 那最古老的嘛谈不上，但是嘛，我们这个房子的底漆嘛都是羊皮上面写的呢，你看见没有？你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柱子，都100多年了还这么好。这个柱子嘛是专门用杏子树做的，再过100年它还是这个样子好好的。
2: 这东西是不错啊，就是你家店的这个位置吧，特别不好找，旺季不用预定，还有空房。这喀什游客好像也没那么多。
3: 嘿嘿，小伙子，就他们家有空房，其他的嘛都包满。
1: 白郎子，抱歉，今天嘛我们家不营业了，新的客人嘛我们一概不接待了。
2: 哎，那个女孩不是客人吗？她为什么可以住这儿啊？
1: 她是我们家的孩子，她是我最好的个哥们儿夏慧的女儿。哎呀，阿大西，你今天非要住我们这个店吗？我也没有办法。我们这嘛，今天晚上有个麦西热乎，我嘛害怕吵到你啊，知道了吗？
2: 哎，大叔啊，什么是麦西热乎啊？
1: 你连麦西热乎都不知道吗？这个麦西热乎就是我们大家嘛在一块聚一聚，在一块吃吃饭啊，喝个茶，在一块高高兴兴的就行了。但是今天这个麦西热乎嘛，有点特别。
2: 还特别好呀。
1: 哎，阿大西，哎，我们家这个邻居这个肉包子他都喜欢这儿，你干啥？你好好休息，小伙子啊。来点下来。来莲，哎，你给我闺女打个电话，她到哪儿了？
4: 快呀，走了。
5: 好，明天我来接你。
1: 女儿，你回来了。
4: 回来了。Let's go。回来了。嗯。哎，阿伦。
6: 等。慢点的，大家吃饭了，别忙了。哎，雷丽姐。啊。这是阿伦哥吗？哎，怎么变那么好看了？
4: 我以前不好看吗？
6: 没没没，你呀，只是好看而已。
7: 哎，我的人呢？长得又好看，还会又会拿捏人，
4: 怎么拿捏人了？
6: 你还不知道？
8: 谢谢你啊，阿里木。哎，你哥不是说这两天回来吗？怎么没见到他？
7: 哟，你还想着我哥呢？他在国外跑车够辛苦了，还专门跑去给你买手工巧克力。米乃文，你要是对我哥没意思，你就别让我哥再给你跑腿了，行不行？
9: 哎呀，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牙尖嘴利的？快去。
8: 我也吃，
10: 你吃。
9: 没关系。戴丽说你下乡演出去了，累不？
8: 我怎么可能累呀？我男朋友买了一辆新车，天天接送我，倒是某些人也没出来见一面。
10: 哎，这东西涂下去，
9: 这个定了吗？要确定就是他了，再见也不迟。
10: 哎呦，这个都要订婚了。
8: 上海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哈，架子都变大了，我过生日都不理我。哎，来丽，嗯，过来聊会儿。吧，
9: 哎，大老远从上海回来，你也不出来接我，还让我去接你，
10: 那不是有情况吗？
9: 有情况，男朋友比好朋友重要。
11: 嗯，阿志哥，多吃点啊。
12: 好，
9: 妈妈。哎呀，谢谢奶奶，
12: 阿志哥，你好，你好。

0: 你这次回来能多待几天不？
1: 还不确定呢，假也没多久，可能忙完我就回去了。
0: 啊，这么快？
2: 没怎么变化呀。
3: 哎呀，达达，啊，子姑上次回来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时间，能有啥变化吗？
4: 啊，子姑现在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了呢。哦，
5: 是领导，就是给人家打工的。
6: 打工和打工不一样，我们家夏芝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监呢。
7: 喂，那我是什么总监？
8: 我听我闺女来的说，阿子姑在上海都买房了。哎
1: 呀，那也不是个大房。
9: 哎呀，想当年嘛，阿子姑里的爸爸妈妈嘛非常的忙，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你们也知道，我以前是盖房子的，这个二楼这个客房嘛是我自己盖的。我盖这个房子时候嘛，我在那和水呢。阿祖姑妈坐到我的旁边捏泥巴玩呢。这小骆驼他是骆马，全凭这个老骆驼带得好。
3: 骆驼是骆驼，驼羊是驼羊，只是长得像而已。阿祖姑姐姐是建筑设计师，您就是个建筑工人，差着行能一样吗？哎，等到以后阿祖姑带他还去上海看看他盖的高楼大厦，您就知道了。
10: 哎，也是啊。阿姑啊，从小一直是考第一，
4: 特别聪明，每次都是考第一，你是。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送别我们的好兄弟、好朋友夏辉，他在做员外医生。

0: 哎，老王，你赶紧让我看看你那个民宿。
1: 反正那合同我们也签完了，对吧？啊，你的眼光绝对没问题啊，我100%相信你。
2: 喂，
3: 姐，你收到 HR 通知了吗？
2: 什么通知啊？
3: 哎，之前不是一直在传要裁员吗？你前脚刚请假走，后脚 HR 就开始约谈咱组的人了，就是想趁着你不在拿我们开刀。我已经被约谈了，感觉很快就跟你谈了。
2: 等我忙完家里事儿，我就马上回去了。不是，楼市那么好的时候给他们赚了那么多钱，现在市场不好，说裁就裁了。
3: 姐，你早做打算吧。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3: 哎呀，你先别着急，我这边还有些事儿，先不跟你说了。
1: 那个，好巧。
2: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聊天。
1: 节哀。啊，我不是说刚才你被那个裁员的那个事情，就今天晚上那个黑色的盒子，你爸就，

0: 皮包子，改天我也学学啊，给你做一下。
1: 老婆大人来了，你有什么指示？
0: 叫我齐呗。女员外的时候，说不定我能用得上呢。
1: 老婆大人，你是同意我去了？
0: 你当初支持我援疆，现在是我支持你梦想的时候了。
2: 哎呀！哎呀！哎！
3: 反正啊，别给我缺胳膊缺腿的回来，不然我不伺候你哦。
4: 我保证。

0: 虎子，
1: 嗯，
0: 今天第一天上学，你到了学校千万不能跟同学打架啊。
1: 好。
0: 你别看你在驿站是个孩子王，可是到了学校，那外边那些男生可都野着呢。
1: 嗯。

0: 小子快点儿，哇，真喝！
1: 想爸爸了没？
2: 想了。
1: 今天第一天上学，开心吗？
2: 开心。
3: 爸爸，你曾经风雨无阻，在那棵大树下等我回家。你希望我成为一只小鸽子，自由飞翔。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现在，你再也不会在那棵大树下等我了。这一次回到故乡，萨塔尔的琴声会把我带到哪里？

0: 欢迎乘坐934路公交车，方向普安路、延安东路。
1: 欢迎乘搭934路公交车，方向普安路、延安东路。
2: 家人们，谢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业主直播。这个玫瑰医院楼盘已经停工两个月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还是照常在还。我想问一下开发商，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一个说法？这样拖下去，让我们业主们越来越失望。
3: 小资，
4: 哎爸，
3: 哎，小资，
4: 嗯，
3: 你是又去花桥看房子了？不是还有半年就交房了吗？
4: 爸，就是那个房子吧。
3: 哎，什么？不是，卡了，卡住了。你说什么？啊，没听见，你刚才说什么？我呀。我打电话就想跟你说件重要的事。你呀，看看你自己那个朋友圈。
4: 啊，行，那我先挂了，我去看一眼啊。

0: 这没别人，空白。你们俩知道我爸给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我以为我已经走出去了。

去世以后，所有人都告诉我只能接受，要自己好好生活。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们最后说的话，怎么能是这些？

0: 我们来逛巴扎，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服饰。
1: 办公室我们在你最年轻的拱形社，厉害得很。哎，
2: 我们俩多久没见了？
3: 你结婚了吗？这是我的店。
4: 切割房东是我，
5: 坐坐。
6: 有我
5: 们
6: 想挣点记录。
5: 阿迪林
1: 从我们公司捡点钱，今天是还钱的日子。
5: 请看《喀什恋歌》第二集。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那边有个卖抓饭的。哦，
1: 抓饭，啊、我爱吃抓饭。
2: 走。
1: 爸爸，啊，巴扎里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3: 因为在咱们喀什啊，巴扎是父亲，巴扎也是母亲，巴扎里可以发生任何事情。
4: 嗯，对对，嗯，羊腿抓饭，
3: 我看看啊，一样呀。
4: 哇，你看，这是什么？
1: 羊鼻屎。嗯，那你给我掰一下看看。
4: 好，给你。哇塞，
1: 我们一人一个啊。
4: 对呀，我们一人一个。哎哎哎。

0: 七八的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收
1: 好了。
2: 哎，你脚都出血了还能穿高跟鞋吗？
1: 我跟你说，今天突然说要选《海的小男》的女主角，蔡乃姆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想演的角色，我穿个平底鞋怎么镇得住那些新来的小姑娘？
2: 没苦硬吃。
1: 你怎么穿的跟古城一个颜色？
2: 我这莫兰迪色系很高级的，
1: 跟沙尘暴一样。怎么样，跟那些刚毕业的比不输阵吧？
2: 你是你们团的台柱子，你跟一群小姑娘比什么呢？
1: 你不懂。
2: 好了，你已经漂亮的不能再漂亮了。
3: 姑娘们，咱们团这次重拍《艾莉夫与塞乃姆》，除了要体现出塞乃姆身上勇敢的一面，更要赋予其当代性，要重点刻画出她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我的精神。在技术上呢，咱们重点用旋转来表达她对命运的反叛。很好，加油！来吧，姑娘们，打起精神来。很好。

0: 大大，哦，以后能不能不让莫拉丁填单子啊？歪歪扭扭的，羊都写的比他清楚，别人看不懂还要打回来让我重新填。
1: 人家帮你填单子，还有说了，家里没有他，我早就被累死了。
0: 那您可以教我做土陶啊，我保证比他做得好，还比他做得快。
1: 哪有女人做土陶的？
0: 女人能洗衣服，能做饭，怎么就不能做土陶了？
1: 不行。
2: 玛丽妹妹回来了，
3: 我买了点无花果，你尝尝。
4: 妈！
0: 哎呀妈！你咋让他洗我衣服啊？
5: 哎呦，我没仔细看，
0: 我都已经故意放在枕头底下了。我说了我自己回来洗啊。
5: 这学徒跟亲儿子一样，孝顺师傅，那我们就要把他当成一家人呀。
0: 一家人是一家人，那一家人也不能
1: 闹什么。早晚你得嫁给他。
0: 我哪说过我要嫁给他了？
1: 闹什么？
0: 你要碰见。

0: 这个没给你们这些老人丢脸。当年你就是靠着这八个八拍的旋转绝活，进了咱们团，这身本事没丢，好样的！
1: 真好，
2: 太厉害了，
0: 还得是米娜腕儿啊，穿着高跟鞋发挥的还是那么稳，不愧是咱的财柱子呢。
3: 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他们在一块踢球。反正不是球撞的我，是你撞的我。那你说咋办吧？
4: 咋办？赔呗，咋办？
3: 赔多少？600。
4: 行，就600。
3: 不好意思，我今天没带钱，也没带手机，我。
4: 你没带钱，你跟我说赔。
3: 你等一下，这个包我押给你吧。
4: 这是什么？
3: 这里面是我做琴的工具。
4: 那我去哪儿找你啊？
5: 阿迪江乐器店。
3: 阿迪江乐器店，我住在那里。

0: 来，请你别坐，哎，到里边来。
1: 客人们，你们在这儿坐了半天了，你们没有点菜，在等人吗？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2: 这个问题你去问阿迪丽。
3: 原来你们是阿迪丽的朋友啊。阿迪丽啊，他去外面跑车去了，他没回来呢。你们找阿迪丽有什么事儿吗？
2: 阿迪丽从我们公司借了点钱。

0: 今天是还钱的日子，你看看。
1: 合同的事我们知道，可他没回来，我们也联系不上他。要不你们
0: 没有要不然，合同上写的很明确，今天要么给钱，要么这个店就归我所有了。
2: 哥，今天他们会给钱吗？
0: 今天要么拿钱，要么拿店。
1: 我先把这些抵押给你，我儿子回来一定会把钱还上的。
0: 就这些？

减肥，不喝甜的。

0: 你到底是不是来买东西的？你是出去太久忘了吗？我们女人来逛巴扎，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服饰，买东西那都是借口。你带香水了吗？这啥味儿啊？
1: 木质香。
0: 喷这个不如把树种在家里。喷香水嘛，就要喷花香的，像走进花园一样。哎，听说你们那个房子建好了，2万多一平，真贵。哪天去带你看看我们的新房子，哈什最好的小区，我们买的3-400平，你们那个多少？
2: 60多平。
0: 好小啊，真不知道你在上海图什么。
1: 哎，咱们两个呢，也不用没话另聊，要不然各逛各的。
0: 好啊。
1: 嗯，英吉沙小刀在哪儿买？
0: 走吧，还是我带你逛。
3: 来来来，看一看英吉沙手工小刀啊！来来来，看一看美女们手工小刀。
0: 这把我看一下。
3: 啊，好的，美女。
0: 这把多少钱？
4: 800。
3: 哦，Minerva的朋友啊，我给你便宜点。
0: 660。
3: 好嘛，那Minerva都说了，跟你成交。
0: 哎，等一下，我乱喊的，不是我买。
1: 没事，660就660吧，我讨个吉利。
0: 你疯了吧？花600块钱买个刀，你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哎
1: 呀，我拿去送客户，当然得买把好一点的了。
0: 啥时候变得这么会来事儿了？
1: 被五斗米折腰了呗。
5: 你这个鸽子这么厉害，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呢？在这个巴扎里边。
6: 美吗？好很美，这又不是老鹰，咋给你找的呢？

0: 小思，
1: 方南，
0: 没事吧？
1: 没事，怎么是你啊？
0: 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
3: 你有没有想象过，
1: 吃点，
3: 好，多年未见的初恋重逢的场景？我曾经预演过无数次，街角的偶遇，各怀心思的同学聚会，或者是谁的婚礼，甚至是谁的葬礼。当在巴扎跟方南再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合乎情理的。巴扎是父亲，巴扎是母亲，巴扎是世上的一切。巴扎里当然可以发生任何事。
1: 哎呀，你别擦了，这个擦不掉的，要回去洗。
2: 你那个

0: 应该是牛粪，用清水一搓就能搓掉。要不要去我的羊圈里面洗一下？
1: 你还有羊圈？嗯。你现在在干嘛？
0: 我卖羊啊，我的羊圈啊就在回城路上。
1: 啊，我记得你不是去乌市念大学了吗？嗯。怎么还卖羊呢？
0: 哎，可别提了。我觉得大城市根本就不适合我，还是咱们喀什好。你怎么样？我听说你在上海干的还挺好的。
1: 好什么呀，也就一般吧。
2: 我们家儿子觉得现在是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高管。
1: 别听他瞎说。
0: 你也不用谦虚，你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你混得好我一点都不意外。
1: 哎，李老师咋样？
0: 挺好的，我妈现在退休了，天天到处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你结婚了吗？
1: 我跟谁结婚？我能把自己养活好就不错了。哎，我们俩多久没见了？七年？
3: 没有，咱们高中毕业都得七年了。但咱俩再过两个月就有六年没见了。
0: 哦，咱们最后一次见是大一那年暑假，班里组织的同学聚会。
1: 我记得你没来啊。
0: 啊，对了，我扫你的微信吧，一直都只有你 QQ， 还老不在线。
2: 你们俩当着我的面演相亲节目呢，那我走。
0: 是。
1: 这么多年同学，加个微信。
4: 哎，把卡登了吗？把公园堵了，店里给你吃饭去的。来，把你儿子给他们了。来，把公园卡登了吗？把公园，把店吃饭，我在哪里去？
5: 来，给我吧，我看看。
4: 来放工，哎，放工多亏了放工。上次你们培育基地送来的小羊羔子，新品种特别好。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
1: 放工？你不是卖羊的吗？
4: 卖羊的？不不不不，放工是我们在里最年轻的工程师，人家是搞科研，做大项目，厉害得很。
0: 没有没有，我确实是卖羊的，但我们培育基地为的不是钱，而是数据采集样本。
1: 哎，可以抱一下吗？
4: 好，可以。来，小心，
0: 小心啊！你这样，你用手托他下面。对不对？
1: 哎，我不开心。
0: 没事，这样也可以。
6: 你原来什么班的？
1: 跟着鼻梁长得明显是一样的
0: 哦。哎，他妈妈喊他。走，老板，
4: 好，好，好，谢谢，
1: 再见，
4: 好。你们，
0: 这么长时间没见啊，好不容易碰上了，也没能请你们吃个饭。
1: 哦，没事，我们都吃过了来的。师傅，走吧。
0: 你这回待多久啊？
1: 过两天就走。
0: 哦。
1: 嗯。
0: 那
1: 好，走了。
0: 相思的，
7: 他都是要去上海上大学的人了，见过那么多世面，能看上这个吗？

0: 新婚快乐，送你的礼物。我一看见这个盒子，就觉得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1: 谢谢啊，
0: 祝你幸福。喂，你是不是喜欢过他呀？
1: 喜欢他的人是你，我跟他压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未婚夫那么有钱，谁还在乎什么方南啊？是去上海的人了，都不理人了吗？
2: 哪有，我给你发消息都没回我，
0: 你跟我说说你咋样嘛。
1: 我要进地区歌舞团了。
0: 你不是要考舞蹈学院，不是要去上海找我吗？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夏子。
3: 你来了。
4: 哎，你没有人留在家里吗？
5: 有一部书里写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那时我离开了，家乡和朋友都留在了身后。现在我却有点羡慕。

0: 我在山上遇到的泥石流，让你担心了，阿爸。啊！阿爸，你数数，少了没有？
1: 干啥呢？你咋想的？人家都要嫁人了。哎呀，你怎么逼哥逼他的风海执着？你感情再深，也打动不了已经做了决定的人。
0: 你有你咋事儿？跟我下去。
1: 就。

0: 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手工巧克力。
1: 谢谢，多少钱？我转给你。
0: 不用，很便宜的。
1: 那怎么好意思？每次都让你帮我带东西。
0: 都是顺手的事儿。最近还好吗？
1: 我好啊。你知道我前两天遇到谁了吗？方南。
0: 方南？
1: 还是跟阿兹格利奇遇到他的。我那天看到他，感觉又回到了我们的小时候。
0: 我记得你和阿兹格当年还不是因为方南闹过别扭。
1: 你们男的别老觉得女孩吵架就为了男人好吗？男人哪有那么重要？
0: 那我看你们这些年还一直疙疙瘩瘩的。
1: 那个

0: 之后方南为了追到这个老跟我们凑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喜欢的是我呢，就这么简单。
1: 后来，阿祖哥就上了大学，去了上海，后面又留在了上海，然后又在上海买了房，而我一直都在这里。
0: 哪都去不了，我步步都比不上他。你从来就没有比不上儿子哥，
1: 我一直都这么说，只是你一直不相信。这坛我试一下，好吃的话，我要买一大批当我的伴手礼，婚礼上用。我的婚礼，你要早点来啊。

0: 尝试，新开始。大爷，您有事吗？
1: 你是谁？小王哪去了？
0: 这是我的店，他不是租给我，对，然后现在是我开这个民宿。
1: 给你了，这个房东是我。说。
0: 不是大爷，您肯定搞错了。他说他租您这儿5年，我们刚签了合同啊。
1: 合同，我们看租约到期了不租。
0: 大爷，钱都付过了，我给他10万一年。
1: 啥？
0: 你看一眼。
1: 10万？他给我就3万吗？说。回去。
0: 大爷，我
1: 钱都付过了。说。
0: 有我转账的记录。大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大爷，
1: 坐。
0: 不是大爷。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
1: 对对对对，先别说，我忘记，我怕你不见。哎呀，镇痛的作用是有的，过量了就会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你在神农尝百草吗？不然呢？你爸一死，你妈就得寻死寻活的。 放心，你妈没那么脆弱。哦，你回来干嘛？我准备要回上海了，回来陪陪你。
2: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花啊？你看啊。
1: 这些三七啊，薄荷呀，金银花呀，个个都是宝。这生老病死，就跟四季轮换一样，都是自然规律。我们该把你爸的事情放下了。妈，在我爸去世这件事上。 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突然离开，我没有你超脱，没有你想得开，我做不到这么快的放下。我看到你这样硬挺着，我更难受。

你爸这160多斤的人，宋怀利就这么轻于盒子，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

0: 妈晚上还要改房子，你不用特意跑来一趟，回去吧。妈这么多年都习惯一个人了，
1: 你就踏踏实实回上海吧，日子还得过呢。
0: 哎，对，小宝贝要伺候。

0: 喂，李总，这么晚还没睡呢？你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吗？哦，处理完了。您放心，我这几天肯定抓紧就把那个之前没完成的工作给补上。我有个客户特别喜欢我们这儿的鹰击杀小刀，我这次回去还给他带了一个。
1: 啊，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一下。
0: 您说。
1: 最近呢，公司做结构性调整，决定降本增效，缩减销售岗。之前不是没跟你提醒过，你们组已经不止一次的业绩垫底，说了多少回也不见起色。大家公平竞争，末位淘汰是公司的规定，尽快回来办离职吧。
2: 你好，
3: 老婆，你接电话呀。
2: 换职！你们认识我？
4: 哎，你真可怜，租了劳力所鬼，买卖时的空房子，还被你最好的朋友骗了10万块钱。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6: 当然知道啊，是我们的朋友阿福都告诉我。

莫生气，莫生气，生气给魔鬼长脾气。我烦恼，烦恼容易，躁得躁。我焦虑，我焦虑。哎呦！

0: 好巧，你是来散步的，要不一起？
1: 我饿了。

0: 结果你那个朋友跑路了。哎，谁说的？要做拼图里缺的那块。
1: 我承认我被打脸了，行了吧？你还说我呢？你也没好哪儿去，你工作丢了，还回去吗？
2: 当然得回了，不回去谁给我钱？我房贷谁给我还呀？
1: 我觉得呀，咱们俩可以庆祝一下。
2: 都这样了，庆祝啥呀？
1: 不是，都惨成这样了，总不能再惨了吧？有一句鸡汤怎么说的来着？你捡完了谷底的石头，从此人生即使上坡子。
2: 你会说鸡汤呀你？要不要？

0: 看什么呢？
1: 你看看，谁说不能再惨呢？

0: 毛鬼长得
1: 嗯，我问你这事儿啊，那天我去那个牛羊大巴扎看到你了，那个男孩是谁啊？他好像跟你很熟的样子。

0: 以前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出现，以后不会了，我要给自己保留一些尊严。
1: 隔壁干嘛呢？
2: 新娘和新郎还要给爸爸妈妈敬茶呢，
1: 这是哪里的规矩？
2: 夏天哥，咱这样太过分了。
3: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你失业的事儿啊可瞒不了多久。
4: 这么大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下。
2: 回上海。
5: 请看《喀什恋歌》第三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吧，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跑的不是挺快的吗？啊啊！
1: 跑得很慢吗？
0: 啊，往哪儿跑呢你？还挺好看，跑，再跑，跑。
2: 主任啊，这事儿啊我也听明白了，下次呢我会带回去。
3: 夏子妈妈，夏子在学校成绩是不错，也要守规矩啊。
2: 夏子，你知道你错哪了吗？我教你的防身术你用上了吗？三招制胜是不是用完了呀？动不动的审时度势啊，对面三个混小子，你们三个姑娘打得过吗？打不过就跑为上策呀。主任，我回去啊，我一定好好管教。那我就先走了啊，还上班去。

0: 我想说，我是个混蛋。没想到家里有这么大个丝绸店。我跟你说，他们家还不止这些产业。看到后面那个女人了吗？古里胡猫，超级厉害，全古城都知道。
1: 我的新娘也太美了，好看，漂亮，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看看，啊，还是红色衬新娘的脸色啊，
2: 确实红色更喜庆，
0: 对对对，
1: 可是妈妈，我一直都想穿白色的。
0: 就是啊，他从小的梦想就是穿白色的婚纱，就是婶婶。现在多流行这种白色婚纱，闽南话穿白色像个公主一样，
1: 是好看，
0: 可不是吗？哎呀，那么漂亮啊，又是歌舞团的台柱子，人见人爱，哪像我们家孔肚子？让他过来看看店，他都犯懒。
1: 妈，你说我干啥？
0: 可是呢，嫁进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呀，就应该穿咱家的镇店之宝，红色的丝绸。婚礼嘛，红红火火的，多喜庆，好看。你说呢？我，红色喜庆。
1: 伴娘穿呗，我们伴娘人那么多呢，大家都穿着红色，那更喜庆了，好看。婶婶，你家这丝绸真好看，
2: 就是。
1: 我们伴娘都有八个人，八个人全穿红色，就是。
2: 所有人都穿红色，给你提着白色的亲。
1: 对，多好看啊！
2: 我想穿，
1: 我也想穿。
2: 要不这样，我们穿，孔多子妹妹也可以穿。
0: 我接个电话，保安。
2: 婶婶，这个丝绸多舒服啊，摸起来，做个什么样的事呢？你说。
3: Gel gel okşa bizler, gül gül okşa bizler.

0: 早就出门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阿妈，姑爹，你看哪儿门
2: 呢吧？好看。啊，你们三个早点回来哟。
3: 好，万江阿妈，今天是闽南八的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了，走，
4: 你要注意。

0: 挺好看的。
1: 挺好的，你呢？阿黛西，你来了。我早上碰到他，我说你今天要不要过来？没想到他真的过来了。刚好我们缺摄影师，辛苦你了。
2: 应该的。小大 hook 嘛，
1: 对吧？对，快去玩吧。正好。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瞧你说的，我是来拍照的。
3: 你来拍照？我看你是来套近乎吧。我工作的事儿跟谁都不许说。
2: 你小人之心了啊！你放心吧，我给你保密。
4: 啊，伙伴们，你们好呀！
0: 你今天穿的真的好看。
5: 你穿的也好看。
6: 又帅。
5: 哎呦，好久没见了，你怎么练这么壮了？哎，夏子，
1: 好正式啊。
5: 这位阿达西是
1: 阿里斯宫的朋友。走，拍照。
5: 那
1: 拍照，
5: 一块拍个照吧，大家。那个阿达西，辛苦了，帮我们拍一张啊，谢谢。
7: 来，看我啊，准备啊。笑一下，三二一，
6: 嗨，
1: 好的，
8: 这是给你的新婚礼物。咱们认识这么多年，就算是朋友也要送个想要的礼物。
1: 可是我不会要除了我丈夫和我父亲以外的男人送的黄金。
8: 半年前我出国前那次，我问你想要什么礼物，你说你想要有人能送你黄金项链。我以为你是希望我来送你，可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有了男朋友。这半年来我一直想问你，你为啥变得这么快？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想要什么你一直都知道。
8: 我知道你想离开这儿，我一直在攒钱。
1: 可是我还要等多久？阿迪丽，再过几年我就老了。嫁给你的光。

0: 就喜欢自由。
1: 来，兄弟们，来，快喝一个了。

0: 这个是我们这儿特色，叫烤腮皮。
1: 不敢吃啊。
0: 是不是香得很？
2: 不错。
0: 哎呀，恭喜啊，越长越漂亮，都嫁人了。
3: 你别说我了，你也抓紧点儿。
4: 你看她打扮这么正式，肯定是听说女同事都是大美女。
3: 得了吧你，谁不知道她是冲你来的？
0: 哎，夏子。嗯。你们现在服务这么到位啊，外面的房客也能参加这么私密的活动。
4: 他是来帮忙当摄影师的。
5: 是。
6: 对，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是不是阿德斯都跟美娜瓦尔都暗恋过方南？
3: 你可别乱说啊，我没有。
6: 哎，
3: 没有
6: 没
3: 有。没
6: 有吗？
3: 没有。但是说完全没有也不准确，可能喜欢过那么两三个月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小屁孩，比现在矮两个头呢。
4: 哎，你半年之后就长得跟现在一样高，也和现在一样漂亮了。追在你屁股后面的男孩都不知道有多少，你肯定早把他给忘了。
3: 没错，但是阿德斯根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考上上海的大学，有一年暑假还专门跑回来参加什么同学会，为了见你一次。结果你人又不在，你说你干嘛去了？
0: 嗯。
3: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阴差阳错。当你需要的时候，对方不在；你想要的，对方又给不了。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你说是不是啊，达西？
2: 啊？啊！

0: 给你准备的惊喜，哇！走吧，啊！哇！好看吧？
1: 好看。
0: 坐，哇，坐吧。哇！公主殿下，吃个葡萄。
2: 我来给公主殿下揉揉肩。
0: 那我给公主殿下捶个腿。
3: 你们两个侍女今天服侍得很好，我赏赐你们今晚跟我一起睡。
0: 什么嘛，你不是应该赏赐我们黄金项链吗？
4: 就是，大胆。
2: 好，你今天是公主，你今天晚上所有的愿望我们两个都满足你。
3: 我要跳赛乃姆。
0: 去吧，公主殿下，现在就跳。啦啦啦啦啦。

0: 晚上关门了，你去不了了。
1: 那我要看日照金山。
0: 哎呀，你都醉了，别。

0: 我要去看。
1: 结婚了你就不能去看雪山啦？
0: 我就是想去看日出，看日照金山好不好？

0: 行了，你再睡一会儿，等太阳快出来了叫你。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啊？是你吵着说要看日照金山，要在雪山下跳舞。
1: 喝多了，醉鬼的话不能信。你现在快点送我回去。
0: 你看外边。

0: 以前看到牧师塔格峰，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今天感觉就在眼前，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还是摸不到，看一眼就足够了。我们回去吧。
1: 再等等，太阳马上就出来了。

0: 今天谢谢啊。
1: You know what?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以前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出现。以后不会了。我要给自己。

0: 你的简历挺优秀的，今天聊得也很愉快，请等我们通知吧。
1: 啊，我看你们招聘信息，你们还招设计师，我大学是学建筑设计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从最基层做起的。
0: 还是过去等通知吧。
2: 宝子们，今天我们的行程是打卡古城里的十大精美民宿，让大家一口气领略我们最美喀什风情，保证刷爆你们的朋友圈。这是
3: 我多久没有看到喀什这么美好的太阳了？
4: 这两天我睡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这真的挺感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5: 阿郎子，你跟我们这个店相遇吗？那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6: 赶紧上来，水龙头要冒了。
7: 好的，我马上过去啊。
8: 谢谢叔，
7: 我上去，
8: 谢谢叔，
7: 马上上来。
9: 别逗我们家鸟。
4: 我们生意人

0: 不能有情怀了吗？
1: 那你看看别的店喽。
0: 不瞒你说，我看了好多家店，要么看上了预算不够，要么预算够我看不上。
1: 你说白了不还是没钱吗？
0: 哎，说实话，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1: 哎，达西，找房子是长线战，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很多地方的民宿都饱和了，卡市还在成长期呢。
0: 早一天营业，不早一天赚钱吗？
1: 真是掉钱眼里了。
0: 谁能和你比啊？你在上海还有套房托底啊？
1: 别拿我开涮啊！我叔叔迟早能看清你真面目的。
0: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你失业的事儿啊，可瞒不了多久。

0: 喂，佳怡。
1: 哎，小子，听说你回来了。
0: 对，我回来了。
1: 你妈妈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吧？
2: 著名中医医生常主任今天下乡坐诊，请乡亲们有序排队啊，注意秩序。著名中医医生常主任今天下乡坐诊，请乡亲们有序排队啊，注意秩序。
3: 好点了没有？
4: 娃娃肚子疼了好几年了，那加了两针就好了呀。唐大夫，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家里人都来了，你看，他是我爸、我妈、我弟弟、他老婆。
3: 你好，你好，
4: 谢谢了，
3: 没事没事。好点了没有？
4: 嗯，好点了。
5: 该起针了。
4: 哎，来看。
6: 哦，你要啊，你要往
4: 边上。
5: 八戒，这样老人啊，要拿回去不坚持吃，才效果不好。要拿回去啊，很快就忘了。发牛奶啊，能啊，才来领药，都是为了把牛奶和能给孩子吃，所以你一定要看着他们吃完。
7: 好的，程医生。
8: 你也是不嫌累，不好好的在医院看诊。跑这么远的地方来看诊，
9: 哎呀，我不下来，怎么让他们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呢？我跟他们讲啊，你们讲究肝热湿热，我们讲究湿热气瘀，那都相通的，殊途同归啊，是吧？
10: 对。你说的一套一套的，自己身体吃得消吗？
9: 我自己身体自己有数。
8: 有什么数啊？简阿姨都跟我说了，你心脏一天早搏上万次，建议你做手术。
9: 事儿，我自己调一调，吃点药就好了。
11: 这就是情绪问题。
9: 你爸走了这大半年，我再想得通，那还是会有点难过的。
8: 真服了你了，老那么逞强干嘛？
9: 哎，你怎么还没回上海呢？
11: 你赶我走啊！我忙完就回去了。
5: 你是不是担心我才不走的？
9: 哎，我警告你，我把你培养那么优秀，就希望你比我们这一代更没有包袱的去做选择。我不想你因为任何人做出牺牲，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包括我。所以该回上海，赶紧跟我回去。
11: 你那结完婚我就回去。他结婚你总得去吧。
9: 哎呀，这医院太忙了，我看情况吧。
12: 老头子，这块地毯还是咱们结婚时候用的呢。
13: 是啊，一转眼都快30年了。

0: 好了，哪个当妈妈的睡不着觉呢？这个是你刚出生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上小学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考上高中的时候给你买的，这个是你参加工作的时候买的，
1: 怎么买这么多？
0: 这个给你，妈给你攒的私房钱，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别哭，傻孩子，
2: 别哭，别哭，
0: 啊，哪个妈妈？不是女儿一出生就开始攒嫁妆了吗？
3: 妈，你不用担心，沙迪克的生意现在做到了欧洲。你一直知道，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去更大的舞台上跳舞。他一定能帮助我去欧洲跳舞的。
0: 你会走到很远的地方，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为你高兴。想当年，我也是想去北京学跳舞的。后来认识你父亲，有了你，我才留在了这个客栈。这一晃，大半辈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过得比妈妈好。
3: 会的，我答应你妈妈，你放心。
1: 会的，一定会。
3: 我答应你。

0: 马上要出发了，车停在外头的。
1: 多坐一会儿，不着急，来吃甜点。走，
2: 怎么回事？
3: 新娘和新郎还要给爸爸妈妈敬茶呢，
0: 这是哪里的规矩？
1: 没事没事。
4: 小张好了，该出发了
5: 啊！你们先上车吧，等一会儿。
4: 好，好，来，上车。

0: 康正湖，
1: 在新疆不会跳舞。
2: مبارك بوسو بخت بو جدا قزم

0: 哎，他们干什么呀？
1: 他们在比赛，新郎家的人要找机会钻到红纱巾底下，掀开新娘子的盖头，娘家人要想办法用纱幔把他们拦在外面，要是盖头被掀开，就算是小事成功了。

0: 没事。
1: 小姑娘，这样太过分了。她这么嫁过去，我特别不放心。
2: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3: 二叔哥，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啊！
2: 明天去上海，我陪你去。
0: 哎呦，去啥上海？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你别管了，我自己能处理。
2: 你能有什么经验啊？我必须跟你去。
0: 你去干啥啊，去什么？
4: 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你妈妈了，我们也放心不下。
3: 对呀
2: ，就烦死了。来，你帮我买个机票。
0: 买什么？
2: 帮我买个机票。这么大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下。
0: 回上海。我失业了，被裁员了，前几天刚知道的。没事。
4: 你们冷静一下，二叔这么优秀，肯定有很多企业邀请他去呢。小月，你说是不是？
3: 对，你说的对。
5: 老师，
6: 老师，
5: 二叔，
6: 你今天怎么回事？全场那么多人，你突然离开什么意思？
7: 不是，你忘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他是他自己这边。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要强一个人，今天从你到叔叔到婶婶，每个人都像低了他们家一头似的，你至于吗？
7: 你今天别说这个了，
0: 我就是替他不高兴，我替他不舒服。凭什么呀？他凭什么要这么对他呢？这是他婚礼，他们凭什么？

0: 陈阿姨，这怎么了？陈阿姨，今天米娜好漂亮。你跟沙蒂克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我记得好像你们在14、15。是你啊？我怎么记得是我爸呀？
1: 怎么会是你爸？你爸那时候在员外呢。

0: 是常月阿姨，太酷了。
1: 我不去上海了，月有阴晴圆缺，糟心事儿常有。

0: 我们都怕你受欺负。说实话，我根本不在意沙迪克家人怎么样，只要他能带我离开驿站就行。
1: 伊娜娃姐姐，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你把你的店装修的好看一点。
3: 请看《喀什恋歌》第4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8: 亲戚没了，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两代动车人的碰撞。
1: 反对，强烈反对！搞什么高科技，自作自受！你看人类搞高科技带来的后果，这教训还不够大吗？
2: 就是，
3: 你们到底听明白没有？我们动车人和人类是息息相关，
1: 是你们先破坏了铁则。
4: 我看呐，你们是让人类给洗脑了。
5: 你根本不了解人类。
6: 哎，你说好了，想听我说，别吵了，别吵了，
7: 听我说行不行？
5: 你发展科技，
8: 才会有未来，才能看到更多希望。
9: 但可不能去，
10: 就用拳头来决定胜负吧。
11: 谁会赢啊？
12: 好期待啊！

0: 你这老拳还不赖吗？哼！年轻人可天高地厚，
1: 接我一棒！
0: 你力气，你当我的手杖是假的吗？
2: 怎样？
0: 蛮力而已，难怪会被人类欺骗。不去！这小子的力气不能硬拼。

0: 越老越不中用，被一个毛头小子逼成这样。狂妄，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
1: 越来越没规矩了，你们几个
2: 爷爷，快来看，动车人大战。

0: 些人，我的铁拳味道如何？
1: 哼，你们根本就是偷袭！
2: 嘿，兵不厌诈的道理不懂吗？
0: 年轻人遇到点挫折，千万不能气馁。
2: 你，
1: 等等，我们需要改变战术。
2: 控制你。
3: 金睛，吸引就完全没用了。
4: 慢，我宣布，本竞技是动车人的内部比试，禁止使用人类的科技。
5: 啊，为什么不让用啊？
0: 我也觉得不行。
3: 消防长官，道夫的控制眼是他自己的本领，
4: 这里我说了算。
3: 您这是偏袒，您根本就是……
6: 情况不妙哦。

0: 练功最忌心浮气躁，三心二意。
1: 哼！
2: 萧红长官居然这样偏袒，那就用拳头说话。
3: 对，管他真假，全部打
2: 废。废上！
4: 小心哦，输给年轻人可太丢脸了。
2: 输。
4: 他们能破了我的手杖再说吧。

0: 怎么回事啊？
1: 。
2: 注意攻守带来的全局变化。我明白了，虚影并不是无序的，他们一直在引诱我的攻击，让我们一步步的落入圈套。
1: 就是这样，每次都好像是自己送到他们面前等着挨打一样。
2: 我们太急于进攻，才会被那些虚影引诱，露出破绽。
1: 两个老顽固耍起诡计了。
3: 哎呦，这两个小子啊，好像察觉到了。
4: 哼，算他们有眼力劲儿，空有蛮力，不懂进退，还敢跑来参与动车人命运的决策。
2: 先试探，找尸体，
1: 注意防守，小心命中。冲
5: 冲！
6: 时间到，我宣布，
7: 双方平手。
8: 萧峰长官，什么时候说有时间限制了？大副和红剑明明已经找到了对策。
7: 我说有就有，这是命令。
1: 哼，什么命令？分明是偏袒。
9: 为什么停下？
10: 我不知道。
9: 小副长官什么意思？
1: 我要抗议。
2: 不，红剑，我们不仅要懂得攻，还要懂得防。
9: 比起抗议，现在这样融洽的结局不好吗？
11: 不错不错，
7: 这两个孩子终于懂得了进与退了。
12: 比试就这么结束了？
13: 那到底是谁赢了？
14: 哪儿有什么输赢，都过来练功。
15: 是。
16: 再访地上世界。
17: 突击取巧，
18: 怎么可能被
19: 主任？这有什么了不起？
20: 我的围棋水平怎么可能被
21: 怎么回事？
22: 你根本就不懂围棋精神。
7: 输了耍赖就是围棋精神吗？
22: 谁耍赖了？你的子儿明明就在这里。
16: 师傅好，萧峰长官好。
7: 跳跳来的正好。
6: 人类的年轻人如此聪明率直，有礼貌，
7: 老年人却如此。
2: 萧峰长官，你
22: 说我？看看大副，年纪轻轻却虚心好学，懂得向我讨教功夫，怎么老年人反倒如此不懂规矩呢？
16: 师傅，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我有个问题想
22: 一会儿再说。
16: 大副，从野区的材料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这群家伙

0: 不错。
1: 他们才是希望。
2: 敌人一定是奔着材料中心的机甲耐寒涂抹去的。
3: 真是担心，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2: 喂，加速了先说一声好不好？
4: 啊！导弹车攻击！

0: 捅了我的家伙。
1: 这两个交给我们，你去对付那个大家伙。
0: 看我的！

0: 居然学会了利用强力波来干扰敌人体内的能量传输。
1: 我可是每天都在进步哦。

0: 休想！
1: 那是答复残留在防火墙体内的强力波能量。
0: 砍！

0: 我们去首领呢，不能让他跑了。看我的，在那里追！
1: 别想再跑掉，小心敌人的计谋。保护材料中心要紧。

0: 被狙击的地下世界。
1: G1 监测点一切正常。
2: G2 监测点正常。
3: 大副，大副，二次升级准备好了。九龙拳一定可以纵爬下那群坏机甲。
1: 真的，太棒了。可是星空随时可能行动，我巡查完地上世界就赶去。
0: 星空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动作，很奇怪，他背后的掠夺可绝不会放弃地球支援的。
1: 监测点是地下世界的入口，只要看住它就行了。
4: 啊，嗯，哎，地上那个秘密的入口不是也可以进入地下世界吗？
0: 啊，不好，不用担心，那个入口没人知道。那个入口虽然是个废弃的大门，但它原本就在星空的监视下。大副，
1: 糟糕，马上前往秘密大门。
2: 稍等。

报告长官，他们又来抢夺地球之人了，拦住他们！

个无人机。

装神弄鬼。

这里交给我们。

0: 还有没有其他迹象作乱？
1: 是。独自两立，在三三老家将我国交，其他人不把地球之源给我带来。

0: 这家伙逃于你，又变强了！快看，他们在抽取地球之源，老古董，我们缠住这个大家伙，先锋，快保护地球之源！
1: 好，收手！老古董怎么样？老了，真是老了！
0: 那就看我们年轻人的了，休要欺负老年人！
1: 哼，无理的毛头小子！

0: 你还有份大礼啊！是，执行撤离计划。
1: 而且越来越强大，不见，我们马上去找探口升级。嗯。

0: 东风标致，多芯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种自带冰晶的蔬菜究竟含有哪些营养？散步时突然胸口痛，是岔气儿了吗？如何识别危险的胸痛？眼皮下垂，记忆力下降，竟是脑缺血的信号？皮肤没有磕碰，为何会反复出现淤青？上班学习压力大，久坐脂肪易堆积。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燃脂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咱们来说一种长相比较奇特的蔬菜，冰菜。冰菜平常啊，我们也管它叫冰草，它凭借超高的颜值悄悄地走红。您看它的叶片和茎杆上挂满了一颗颗小冰珠，特别的别致好看。哎，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说法，说冰菜啊不仅口感清爽脆嫩，入口回甘解腻，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出众。那么这种自带冰晶的蔬菜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价值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0: 很多人吃冰菜最惊艳的就是一口爆浆的清爽口感，大家都默认冰菜营养爽口的秘诀全都藏在这一颗颗冰晶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层看似像冰霜的透明颗粒真的是冰菜的营养核心吗？
2: 它的叶片和茎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透明颗粒，像挂满了露珠和冰晶，看起来晶莹剔透，是冰菜为了适应环境自己长出来的。它有独特的口感体验，吃起来脆嫩多汁，咬破表面的小水泡会有那种爆浆感。这种奇妙的口感在蔬菜界里非常少见，因为冰菜原生于干旱盐碱地，这些泡状细胞主要是用来储存水分和盐分，帮助植物抵抗干旱和高盐环境，同时它们还能反射强烈的阳光，防止植物被晒伤。
0: 除此以外，对于冰菜还有不少朋友说它不太适合血压偏高的人群食用，这是为什么呢？吃多了真的会影响血压吗？
2: 冰菜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积累土壤中的盐分，所以钠含量自然不低。有研究发现，冰菜中钠含量大约在450毫克，也就是说每100颗新鲜冰菜中约含1克多盐。因为产地种植条件的不同，钠的含量可能也会有较大差异，但冰菜作为一种盐生植物，

0: 它的钠含量通常是高于一般蔬菜的，所以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对于平时血压偏高的人群还是要注意，可以尝试着吃，普通人也不建议一次吃太多，每次大概100克左右为宜。日常饮食中也可以搭配低钠的蔬菜，比如西兰花、黄瓜等来食用。
1: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冰菜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我们常吃的西兰花、白菜等相比，它不可替代的养生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那随着大家对健康饮食的关注，这种低能量、富含特殊营养物质的蔬菜自然受到了追捧。相比于普通蔬菜的优势呢？首先呢，冰菜呢补水解渴，它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蔬菜。还有呢，就是它的低能量，能量非常的低，所以非常适合减肥的健身人群。还有相对于大白菜、生菜等普通的叶菜来说呢，冰菜含有较多的肌醇和抗氧化的一些物质。肌醇和松醇等物质是冰菜的特色成分，对于调节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冰菜还含有16种氨基酸，谷氨酸含量是最高的，因此也赋予冰菜有较强的这种鲜味感，所以生吃起来非常鲜美。
1: 高含水、低热量、抗氧化，辅助调节血糖，这些是现代营养学对冰菜的评价。而在传统中医视角里，冰菜的养生价值远比我们看到的更贴合现代人的亚健康问题。
2: 大家看冰菜最显眼的就是表面上那些亮晶晶的冰晶，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珠，在我们中医看来，它就是冰菜里津液和营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它食疗价值最高的地方。吃一口冰菜，味道干爽，带着一点点天然的香味儿，口感脆嫩，汁水丰富，在中医食材分类里，它就属于那种能够清润去火、帮助身体排湿气的食材。而且它性质平和，凉而不猛，润而不腻，既能把体内的热气清掉，又不会伤到咱们这正气，更不会像苦寒的药那样伤胃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那种上火但身体又有点虚的状态。以下三类体质的朋友可以重点考虑冰菜来养生。那么第一类就是肺胃燥热、阴虚火旺的朋友，那么他临床上会看到老上火、长口疮、嗓子干疼、大便干、心里烦躁、感觉热的情况。那第二类朋友就是湿气重、水湿偏多的朋友，他会感觉到身体困重，早上起来浮肿，感觉身上湿气排不出去，代谢不畅。第三类朋友就是肝火旺、食积湿热，那么这些朋友平时喜欢长期重油重盐饮食，也可能会存在血脂偏高、体型偏胖的情况。
1: 选对食材、适配体质，还要吃对方法，不然白白浪费了养生价值。那么冰菜究竟应该怎么吃、怎么做，既能完整锁住冰晶营养，保留绝佳口感，又能中和寒性、温和养生，不伤脾呢？
0: 首选的推荐呢，当然是生食。冰菜呢，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层冰晶和脆嫩的口感，而高温呢，会破坏泡状细胞，让冰晶融化流失，口感也会变软烂，失去灵魂。做法是呢，就是将冰菜洗净沥干后，搭配一些醋汁、芝麻酱或酸奶酱等，做成沙拉。
2: 那么给大家推荐一道百合拌冰菜。鲜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专门对付肺燥、心烦、睡眠不好，而枸杞能滋补肝肾。这两味食材呀，搭配冰菜，清补结合，寒热调和，既保留了冰菜清热祛湿润燥的好处，又用百合枸杞的平和属性中和了它的凉性。这样一来，清热不伤脾胃，养阴又不滋腻，非常完美。
1: 这道专为现代人打造的清润药膳，不寒不燥，老少适配，既能去火祛湿，又能安神养阴。具体如何操作，怎么搭配，才能发挥最佳养生效果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菜呢，是百合拌冰草，原料特别简单，新鲜的兰州百合，然后呢一些新鲜的冰草。我们首先呢要处理这个冰草和百合啊，就是拿清水给它轻轻的清洗一下，浸泡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冰草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一定要多，然后要轻轻的用手轻拖洗，你不能去用力搅拌，因为这个冰草啊特别脆嫩，你一搅拌它就全都碎了哈。

0: 然后这个病草如果有大叶的，我们要手撕一下，给它撕成小块啊。然后这个百合也特别简单，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给它沥干水分放在一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边草和百合一起放在一个盆里面，我们加入生抽、醋，然后再加入一些葱油，轻轻的给它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一些枸杞顶缀一下就可以了。
1: 总体来说，冰菜是一味药性平和、清润养阴、清肺胃热、利水祛湿、帮助降浊减脂的好食材。它非常精准地对应了咱们现代人常见的燥热、湿热、津液亏虚、体内浊气偏盛的这些问题。只要大家记住，热性体质可以适量吃，虚寒体质严格忌口，搭配对了，做法对了，就能安全又高效地用它来调理脏腑，改善亚健康，达到日常防病养生的目的。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岔气儿的话题。夏天到了，白天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趁着傍晚天凉快的时候出门去活动活动。可是有时候啊，走得好好的，胸口突然一阵尖锐的疼痛，停下来喘几口气缓一缓，哎，好像又没事儿了。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说没事儿，就是岔气儿了。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您知道吗？有些岔气儿，这背后啊还有可能藏着心脏发出的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正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岔气儿的问题。晚饭后啊，散步快走的人呢，络绎不绝，但有时候呢，一阵突如其来的胸闷或者胸骨后的疼痛会打破呀这份惬意。因为啊，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呢常在运动的时候发生。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事儿啊，就是岔气儿了，缓缓就行。其实不然啊，这种看似寻常的岔气呢，极有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啊，人体出汗多啊，血液呢粘稠度增加，容易呢导致心脏的严重的这种心肌缺血。如果呀错把这种预警当成普通的岔气硬扛，甚至啊可能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酿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仿真血管。夏天天热呀，血管呢本来是扩张的啊，这时候呢如果突然受到这种冷风的刺激啊，或者呢情绪的这种过激，血管呢就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你比如说像我捏一下啊，或者转个弯啊，发生剧烈的痉挛。这种痉挛呢带来的疼痛啊，它和呀岔气呢特别像，但实际上呢是心脏血管在抽筋儿，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呀，关于这种胸痛啊和岔气，大家呢容易犯两个这个极端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真胸痛啊当成这种岔气硬扛。很多中老年人呢觉得胸口疼了一下没事儿啊，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或者呢是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这一忍可能呢就把最佳的这种抢救时间给扔没了。特别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梗啊，它不一定痛在胸口啊，可能痛在这个后背啊、肩膀啊，甚至牙齿，特别呀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岔气或者是牙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真岔气呢吓成了心脏病，这是一种情况。夏天呢太凉啊，猛喝这种冰水，猛吹空调，导致这种膈肌痉挛或者肋间神经痛啊。这种痛呢虽然很尖锐，其实是个良性的。如果呢过度恐慌，反而会引起这种焦虑，导致心跳加速，真的把心脏给吓出毛病来。我拿了一个道具啊，咱们来分辨一下这个岔气和胸痛区别。岔气呢一般在肋骨的下缘肋骨的下缘或者是侧腹部啊，就是腹部的侧边，一般这两个位置呢犯岔气的比较多。岔气呢位置呢一般比较表浅，按压的时候会痛，但是呢心脏的这种疼痛呢通常在这个胸骨的后缘啊，在胸骨的后缘后方，在胸前区的这个位置，胸骨偏左侧一点点啊，它位置呢比较深啊，你是按不到的。怎么来区分这要命的胸痛和这种普通的岔气呢？啊，教大

0: 叫一个三变法。第一呢，我们要辨性质，如果说是这种针刺样的这种锐痛啊，位置很明确啊，手指呢能指出一个点，具体的一个点，这个呢一般就是普通的插气。如果呢是这种压榨感啊，是闷痛啊，像这个大石头啊压在这个胸口，或者呢像这个袋子啊勒紧啊，紧紧的勒住你的胸骨啊，范围呢像手掌的大小一样啊，或者呢拳头的大小啊，这种呢一般就是什么呀，就是危险性的这种心肌缺血引起的胸痛。第二呢，我要辨六音啊，如果呢与呼吸体位相关啊，深呼吸啊，咳嗽啊，或者转身啊，这种疼痛加剧，屏住呼吸呢能缓解啊，这种呢一般就是这种相对不是特别危险的普通插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疼痛。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危险性的胸痛呢，一般多与劳累啊情绪有关，比如说怕楼啊，激动的时候啊容易发作啊，休息的后呢可能会缓解啊，一般呢与呼吸动作无关。第三呢，辨这个伴随的症状啊，插气呢一般没有这种全身的症状，顶多呢疼出一身冷汗。心源性的这种胸痛呢，一般常伴有这种大汗淋漓啊，濒死感，恶心呕吐啊，肩膀啊或者后背啊这种放射痛。我们知道了插气和真胸痛的这种鉴别啊，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遇上插气该怎么快速的解围，以及啊如何在炎炎烈日中从源头上护好胸口，让真胸痛啊离我们远远的。如果呀是普通的插气，比如走得太快受凉，我教大家两招。第一呢，就是深呼吸对抗法，我们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身体啊向前倾，按压这种疼痛的部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穴位的急救，如果是受凉啊引起的这种胸胁疼痛，可以掐按际泉穴啊，际泉穴呢在这个腋窝的正中间，能摸到这个脉搏跳动的地方，用大拇指啊弹拨这个筋儿，能迅速的缓解肋间神经痛。第二呢，就是夏季啊如何预防这个真胸痛，我们要做到饭后慢半拍，夏天呢吃饭啊别太饱啊，吃完饭后啊至少要休息20到30分钟，再进行散步等运动啊，千万别吃完马上快走啊，这叫做抢心脏的血。我们要做到护好这种前胸后背啊，在空调房里啊，尤其是睡觉时一定要在这个胸口啊盖个小薄被，不要让这个空调的风口啊直吹背部啊，因为啊寒血入背直上心包，从而啊引发这个胸痛啊心悸的一个症状。对于夏天啊容易出汗多，总觉得胸口这种发闷气不够用的人群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温和的日常调理方法，那一杯护心饮，配方呢就是丹参3克加上西洋参3克啊，再加上麦冬5克，这三样啊泡水喝。丹参呢擅长活血化瘀，疏通心血管，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夏天呢出汗啊耗伤津液，它正好能补上啊。麦冬呢清热润燥哦，让我们的心胸啊不再的这个烦热啊，三者搭配呢气应双补，兼同血脉，特别适合呀那种天热一活动就胸闷心慌口舌干燥的朋友。这三样呢是神满饮的加减方，我们可以作为这种日常的代茶饮。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皮下垂，我们要说一位王先生，55岁，从几个月前啊，他就开始出现了肢体疲乏无力，同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的情况。起初呢，王先生是认为自己啊岁数大了，平常又比较劳累，太累了所导致的，觉得休息休息就能好。可是没想到这些症状是持续不能缓解，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他大脑里的血管堵了。
1: 我们看其实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患者，55岁，咱们说55岁其实还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病人嘛。最早的表现其实就是主要这个

0: 视力、眼睑下垂这两个，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典型，所以说很多人他不考虑自己会得上脑梗这个病，而且这个病人特殊一点呢，他没有这个三高，哎，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是呢，他有这个吸烟史，吸烟了这个几十年了，做了一个脑部血管的检查，发现呢，颅内两条比较大的血管，一侧颈内动脉从颈部就已经完全的闭塞掉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确诊是一个颈动脉慢性闭塞导致的脑梗。
1: 那么究竟哪些症状可能是脑梗的预警信号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刘医生，我们今天啊来关注脑梗的问题。刚才这位患者哈，他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觉得肢体无力啊，身体很疲乏呀，包括这个眼睛也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可能平常又比较劳累，所以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些症状却是脑梗的表现呢？
2: 我们这个大脑啊，是我们整个的叫中枢。有些人呢，可能自己觉得年龄大了，出现这种疲乏无力，哎，或者觉得我年龄大了，应该就是这种正常表现。
1: 对，
2: 但实际上有些是因为这个脑部供血不足，中枢啊效率不足，就反应慢了，反应迟钝。
1: 嗯，
2: 实际上是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的，有时候不容易鉴别。甚至有些病人呢，出现这种眼皮啊，眼皮往下有点下垂啊，看东西啊，觉得这个眼皮有点脏或什么的，他以为是这个。说年龄大了，我皮肤松弛了，还去眼科看，实际上就是因为受这个脑部中枢控制不好，肌肉的力量下降了，才出现一些症状。
1: 所以咱们及时发现也很重要。
2: 是是。
1: 那您也跟我们说说啊，既然是脑子里面的这个血管梗住了、堵住了，是吧？这个血流不畅，供血不够了。那么一般来说，患者在这种慢性期，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敲响警钟，及时去预警？
2: 哎，我们老以为我们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或者记忆力下降了，老觉得是年龄大了导致的。但是呢，有些情况呢，因为有些别的因素啊，可能控制，可能是对你造成危害。实际上是一些脑缺血的表现，最典型的。平时呢，记忆力特别好啊，尤其是短期记忆，东西放到哪里啊，都能记得很清楚。结果呢，可能哎，东西放下之后转头就忘了，然后再想到有个事儿呢，你再和他说一个事儿呢。他就说我没说过，或者我记不起来了。
1: 嗯，
2: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我老了，我年龄大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退心经变了？实际上这个情况，有些情况是因为这个脑部缺血、脑部供血不足，脑的这个脑细胞的效率不高导致的。
1: 嗯，
2: 甚至呢，有些呢，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小头晕啊，有点头昏昏沉沉的。哎，刚才讲的这个病人，哎，我是不是劳累啊？或者是天天乏力啊？有些病人就是每天看着。无精打采啊，是不是我这个对生活就没有那种充满积极向上的那种欲望啊？我觉得这个下降了，这个是有时候归结到年龄啊，或者归结到劳累啊。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脑部缺血导致的这些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和之前有变化，或者之前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努力、还说话的人，最后哎比较沉默了，这个一定要做个脑血管。脑健康方面的检查，
1: 还是要发现这些微小的细节哈，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及时去进行有效的筛查。
2: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患者哈，经过和他的了解，我们也知道了他有常年的大量的吸烟史，是不是也可能会导致他发生脑梗，是一个危险因素？
2: 这个吸烟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嗯，
2: 我们做过统计学分析，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出现脑梗的几率要高4倍。吸烟的时候，我们肺的功能呢，就把这个外界的氧气通过毛细血管之后到血液之内，通过血液呢再运到全身各处。你吸了烟之后呢，一是它会让你氧气吸收的氧气会减少，因为这个烟它会竞争嘛。第二个呢，烟里的一些杂质啊，包括尼古丁啊，一些危害的物质，它会跑到细胞里和红细胞结合，甚至呢对这些血管壁呢造成损伤。正常的我们血管壁啊是个光滑的，这些危害物质损伤了血管壁之后啊，这体内这些血、这些红细胞啊、这些血小板啊，甚至这些白细胞啊，它会在这种粗糙的血管壁上沉着之后呢，就形成血栓。你看我们大脑虽然不大，整个体积或者重量呢，才占我们身体的2%左右，但是它这个用的血流量呢，占我们身体的20%左右。
1: 哎呦，
2: 所以它稍微这个下降点血流量。它就会造成你这个身体功能的障碍。当然除了这个吸烟是个高危因素呢，我们这个血脂高啊，

0: 血糖高、血压高，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不控制啊，再就是我们这个熬夜，还有这个肥胖，还有经常坐着，包括这种大量的饮酒，这个对身体呢都是高危的因素。再者呢，就是有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管病，这种情况呢可能发生的会高一点。总的来说呢，只要我们把一些高危因素控制好之后，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呢也会变得对你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可以控制的因素你不去控制，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再加起来一叠加呢，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它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很重的损伤。最后我推荐大家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每年体检的时候呢加一个颈部的颈动脉 B 超，看看血管的内膜啊有没有增厚，看看血管的直径啊有没有变狭窄。假如有问题呢，就随时到我们门诊看看。当然你要再激进一点呢，可以做一个我们叫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啊，这个也可以看看颅内的血流量和血管有没有问题。这两个完全是一个无创的检查，而且呢这个费用呢也不是很高。假如发现问题呢，我们再去推荐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危因素控制好，然后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好，谢谢您的这些建议，也谢谢您今天就脑梗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刘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祝广大观众身体健康。
1: 脑梗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是您千万不要觉得脑梗只有那种急性发作的情况，而也可能出现刚才刘医生讲到的这些不典型的慢性的表现。如果您出现了而且持续不能缓解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专业检查。另外刘医生也建议了，预防是胜于治疗的，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生活中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度运动，这些才是预防脑梗最有效的手段。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淤青，圈友小叮当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总是发现身体上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淤青，回想了一下好像也没磕着没碰着啊，那为什么腿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呢？有朋友跟他说了，嗨，这是因为你啊皮薄肉嫩啊。也有朋友分析说你可能是血瘀体质，所以他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些什么检查呢？那么身体上的这种淤青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背后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侯医生。
2: 主持人你好。
1: 侯医生，今天向您请教一下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的提问说平常好像也没有磕磕碰碰，但是哎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身体皮肤上出现了一些淤青，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淤青到底是怎么形成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淤青这个生理情况哈。这个淤青呢是我们皮肤下呀分布着很多这种细小的毛细血管，那血管壁很薄哈，一旦这种血管呢破损了，我们的血液就会跑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那颜色呢，首先呢是红色的哈，那随着这个血液里面的这种血红蛋白分解了以后呢，它颜色呢就逐渐变成了紫色呀、青色呀，再逐渐的变成淡一点的黄色呀，慢慢的吸收，这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淤青哈。那为什么会没有磕碰还会出现这个淤青呢？它的原因呢其实有两大类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生理性的因素，那其实有一些人呢我们的生理啊他这个皮肤呢就比较薄，血管的毛细血管呢又比较脆，这种人啊就是哪怕他轻微的这种磕磕碰碰、轻微的这种摩擦，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翻个身或者我们活动的时候呢会一些轻微的拉伸，这种毛细血管呢都会受到一些轻微的损伤，最后就出现这种淤青。那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血管壁的弹性呢就逐渐下降了，那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呢，这个血液呢就会流出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女性，她来月经，或者我们怀孕的妈妈，她们的激素水平呢有一些变化，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通透性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虽然我们没有磕碰碰，这种血管受这种激素的调节了以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少量的出血， 就出现这种晕。

0: 轻
1: 不同的情况的人啊，我们从一些其他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区分吗？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症状也能表现出来？
0: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看看这个淤青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磕磕碰碰出现了淤青，它往往是在我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手、腿，还有我们的关节周围啊等等这些容易磕碰到的地方出现淤青。但这种淤青呢，一般它位置呢就比较固定、比较单一，它不会别的地方呢也反复出现。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淤青的话，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广泛了啊，有可能是胳膊腿儿，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胸后背
1: 哦，
0: 有一些人的颜面、脸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淤青
1: 哦，
0: 所以如果要出现这种淤青病变比较广泛，或者是此起彼伏的哈，比如说这边有淤青，好不容易下去了，别的地方又起来了。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病理性的淤青了。还有一些淤青呢，我们可以通过判断一些伴随的症状来了解哈。比如说有一些淤青，同时呢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子出血。这时候的淤青，我们就要想到会不会是身体出现了异常了。还有一些呢，可能会伴随的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呀。等等，有一些病人呢脾气很急，身上呢还容易出现这种肢体麻木、酸胀啊等等，这就跟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血瘀的体质有一定关系了。所以这种淤青的话也需要上医院来去进一步的检查。
1: 如果是这种病理性的淤青，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咱们要及时去医院去查一查，所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查一查自己的这种凝血功能呢？
0: 检查呢，一般分为呢，就常规项目的检查，还有一些呢比较针对性的检查。那常规项目的检查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血常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对，
0: 它可以了解我们的血小板是否减少，因为我们血小板是我们止血的一个主力军，如果血小板低了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淤青。甚至紫癜呀等等。除了血常规的检查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凝血的检查。这个凝血的检查呢，实际上反映我们的凝血的机制是否正常，比如说凝血因子是否缺少呀，有没有其他的纤维蛋白原的下降呀等等，这些凝血的检查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凝血相关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缺血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肝功的检查也需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如果我们肝功能异常呢，经常会出现凝血因子的下降啊，所以肝功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您，这是一些很专业的检查哈。最后呢，想请侯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容易发生这种轻微磕碰就淤青，甚至病理性淤青的高危人群有哪些？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咱们生活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可以更好的防止这种淤青的发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发生？
0: 一大类的人群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些人群哈，比如说有些人呢老反复去熬夜，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反复的着急生气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比如说久坐不动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可能会出现那种血瘀的体质。
1: 对，
0: 这种血瘀的这种状况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身上长这种瘀斑。在我的这种临床过程中呢，还会见到一些人群呢跟饮食有关系哈。比如说这些人群呢，就是反复的吃一些，比如说鱼虾呀、海鲜呀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呢，包括这种鱼虾的这种情况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血管通透性的变化。所以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咱们美味的鱼虾，那你就得控制了哈，尽量少吃。
1: 好，谢谢侯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以上的分析和讲解，也谢谢您给这些高危人群提供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好，谢谢侯医生，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所以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很多的高危人群哈，如果您经常没有什么磕碰就发现了身体有淤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个是我们要看看淤青的大小、出现的频率，另外就是看看出现的位置，必要的时候也建议您去医院进行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的检查。咱们呢，生活中要多留意身体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守护自身的健康。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

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

0: 跟着运动专家来活力跳绳，强体魄。您可以邀请您的朋友同事，利用间歇时间，咱们一起快乐跳绳，缓解压力。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上班久坐学习压力大，今天我们用 HIIT 模式跳绳，燃脂又解压。音乐。

0: 一段欢快的旋律，花样跳绳，跳出好心情。别看动作简单，其实动作编排还融入了燃脂的小巧思呢。
1: 两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气喘吁吁？
2: 当然有，我感觉我现在心跳非常快，而且我觉得我的脸非常的红。我觉得这一套下来绝对可以燃脂减肥，然后还可以解压，很开心。
1: 是吗？然后平时如果说让你自己去锻炼的时候，不加音乐和不加绳子的话，是不是感觉到很枯燥？
2: 对，还是得加音乐。
1: 对，有一个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同的动作，你看你的运动量也上来了，反而也没有那么枯燥了，更加欢快了，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有一个特别欢快然后有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然后再跟着它跳的话，会事半功倍，然后跳起来就特别的有劲儿，我觉得，然后还能坚持下来，然后一直持续着，然后跳还可以特别开心。
1: 这就对了， HIIT 的核心模式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快乐解压，然后又能燃脂。
0: 通过冲刺、花样跳绳，快速拉升心率，让身体进入燃脂模式；间歇踏步缓冲，让心肺准备下一次冲刺。这种高低强度交替，燃脂效率更翻倍，同时刺激大脑分泌天然的快乐素。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
1: 第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俗称的小马跳啊，我们第一个动作不需要加绳子，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脚微微的抬起，啊，这样跳起来荡起来一样，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好，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放松，二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我们中间呢可以加一些踏步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高抬腿的动作，就是抬起来啊，我们左脚先抬，稍微平一些，啊，不要太低，稍微抬起来，二，落下，三，四，好，我们加快，不加绳子啊，两个八拍，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啊，慢慢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没关系，二二三四五六七停。你看刚刚学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不上节奏？
2: 他
1: 还能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平时练的过程中跟我们这个跳单摇跳是一样的，只需要跳起来就可以，脚底下的动作变化一些。来，我们再来一次。
2: 我来一遍。
1: 对，来，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身体放松，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特别好啊！就最后一说快结束了，然后身体就放松了。
2: 张老师，刚才我们有一个提膝的动作啊，就是连续高抬，是像做高抬腿一样，还是我看中间有一个提膝，然后再落地，变成了并脚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垫步，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让我们的膝盖减少一些压力，我们中间有一个空拍一，然后有一个并脚啊，并脚的同时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如果说你连续高抬腿，可能大家刚刚开始有点接受不了，稍微速度有点快，
2: 还会容易断绳，是吧？
1: 对，还是会它的速度更快。

0: 呢，它容易绊绳，这样没有达到我们一个 HIIT 的一个这个核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有一个控拍，一、二、三、四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失误，然后同时能够达到燃脂解压的目的，
1: 降低了难度就能更好的保持下去。
0: 对对，是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间歇的时间去出去拿起跳绳来，稍微的动一动，跳一跳。既能够解压，也能够燃脂，高强度的训练。
1: 是的，在上班的业余时间，我可以劳逸结合起来了，就。
0: 对，一定要动起来。
1: 好的。
2: 小马跳、高抬腿跳、不加绳练习，专注跳跃节奏，注意落地时前脚掌着地，先打好基础动作，再去加绳跳，考验的是手脚协调的挑战，心肺刺激也更强，两者结合，既练得对，又跳得通透。再加上高强度间歇训练模式，快乐燃脂效果更翻倍哦！
0: 记住三个字：快、慢、喘。快节奏冲刺，慢节奏恢复，微微喘气，解压又燃脂。你觉得呢？快，跟我一起拿起跳绳来，跳起来！踏步。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要持之以恒。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看我们的健身视频合集，同时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1000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自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货的。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当然大科的，你看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

0: 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1: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是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1: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

呀。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

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开始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1: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1: 啊，
2: 是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1: 啊。
2: 你看
1: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1: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1: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

0: 效药用成分。
1: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汗、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

0: 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那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

0: 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

者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这一

0: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

0: 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0: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5月31号， 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 冲绳县方面今天称， 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 部分房屋受损。 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 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 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0: 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每年的五六月份是东北冷窝最活跃的时期，我们从云图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呢在黑龙江北部还有贝加尔湖一带上空各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云系，这就是冷窝的身影。大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停旋转的冷气团，而当它甩出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的时候，天气表现往往会非常的激烈，强降与强对流都会上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东北、华北、黄淮多地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呢，像辽宁、河北的部分地区啊，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图上蓝色的区域会伴随着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红色的区域要警惕8级，局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未来两天呢，从黑龙江东部一直到河南北部这一带啊，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大家要注意加固农业设施。同时像北京、天津、山西、山东还有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啊，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南方的降雨也会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淮河以南普遍都会有降雨，这其中呢，像是贵州还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的不少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除此之外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渤海、黄海等部分海域及沿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4到24度，沈阳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0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阴转晴，20到36度，拉萨多云转阴，11到24度，成都阵雨转晴，21到3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5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郑州阴转晴，26到38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25到34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3度，武汉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让世界更欢乐。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15: 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
16: 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14: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17: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18: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17: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9: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20: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9: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15: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19: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

0: 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1: 邮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2: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455一个良好的开端。
0: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3: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4: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不多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0: 柔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5代长恒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
5: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再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柔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3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5: 我们过去2年啊，跟这个韩国船厂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方的 LNG 船，全部收入。

0: 而就在三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 5% 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 20% 到 30%。 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 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1: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呢是第4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0: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英瓦钢的特殊材料。英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1: 那英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英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英瓦钢的国家。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的这个纯国产的英瓦钢材料的。目前在线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英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0: 而除了英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英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2: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英瓦钢吗？
1: 对，没错。
2: 可以这么讲吗？
1: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0: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3: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以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0: 英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4: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0: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5: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0: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

0: 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二期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1: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0: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3: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

0: 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赵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7: 米兰。
8: 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呢。
9: 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
1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11: 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12: 是。
9: 你为啥这么干？
13: 请继续关注主角。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1: 京东。
2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儿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 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

0: 上官，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肖叔，你来的正好，我也来找你呢。来来，坐坐坐。
1: 那您先说。
0: 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哎，
0: 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2: 我有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2: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0: 还不承认？
1: 写那烂骚文章的人我找到了。这家伙，
2: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一群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
1: 咋？你能咋？
2: 行，
1: 干啥呢你？
2: 我干啥呢？ 你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1: 你闭嘴！
2: 你人心哈的！你行吗？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1: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1: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
3: 你再给我说！
2: 这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走呀，死呀，走呀！
3: 恶心，肮脏，我呸！
1: 早打不死你个臭！
3: 你打我，打死我吧。
1: 你也不嫌丢人，走走走，赶紧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上去看啥呢？看啥呢啊？看，来看，
4: 掉头回去吧。
5: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

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0: 爸爸，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1: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0: 咋了？
1: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你怎么排练呢？
3: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大。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是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摊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6: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6: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6: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5: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你装的还像得很，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6: 造谣的人就是你，
3: 你个死二椅子！我操！让你说，让你说。
5: 哎，好好，别说，别说，好好。
3: 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5: 哎，你是谁啊？
0: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8: 现在团里可以骂人吗？
9: 莫名其妙。
5: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0: 不用看，
3: 华姨，您再来吧。
0: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10: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6: 你看那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往人当上踢。 潘璋，我。

0: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 行行行，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
0: 哎，你看看你不那副样子，啊！人家疫情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1: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0: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1: 我后悔的很。
0: 你后悔啥嘛？
1: 那天王请自己耍混蛋，你说我都倒了一下干啥嘛？
0: 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1: 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撑啥英雄了嘛？
0: 哎呀，你都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1: 嗯，
0: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
2: 但是我入行就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看你我怂屎子，哎呀，真是！
1: 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3: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他难过了。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他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你咋来了？
4: 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 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 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5: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晴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
1: 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2: 你说，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开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0: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过？
0: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0: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跟人家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
2: 那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凉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5: 西施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一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贱、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勤，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清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铁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清娥了。
0: 来，干净干净。楚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5: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日韩感这是天气，
6: 这玩意儿，你个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坐这发啥呆呢？没啥。这一路上，老公也没跟我说几句话。说啥呀？
1: 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

0: 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舅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角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舅的经验，哎，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兵？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哎，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0: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
0: 哎，
1: 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啊，哎，
0: 你咋坐这儿呢吗？
2: 来了。
0: 一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
1: 反正，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省的活。
3: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

0: 我来看看。
1: 多吃多吃啊。
2: 来干嘛？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1: 你干啥呀？
0: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1: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3: 好吗？

0: 一警报，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谭卫宁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太神！他谁呀？你谁呀？赵刘洪兵。在劫里。干嘛呀？赵刘洪兵。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你激死我了！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1: 严重不啊？
0: 你不是傻跳楼啊？哎呀，这谁跳楼那么笨？坐下，坐下，给你慢慢讲吧。来，嘿嘿，没事儿，放心。 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嗯，我就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笑>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敢交那蛇鞭子。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冰。
2: 乱弹琴。
3: 真好，这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4: 哭是啥好事儿啊？
3: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4: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你
3: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4: 快躺好。

0: 你要上厕所啊？不，
1: 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下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要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那，你不上来，就别人都别想睡觉。哎，啊，爸爸，行了吧，
2: 这就对了。
1: 睡吧。
2: 哎，我给你挪点啊。 这多美的吗？啊！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你的家，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当主角，
2: 平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3: 这娃主意正得很，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4: 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
5: 大家也要擦亮，
2: 这谁吗？
5: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6: 请看主角第39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无法不烟熏，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
1: 你知道你的杨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2: 你偷户口本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呢吗？
4: 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5: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儿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2: 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3: 吧？
2: 对，
4: 你别走
1: 啊。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6: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6: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2: 别听他的话。
7: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6: 对。
7: 来，开始吧。
2: 好。
8: 来没有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送啊。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
8: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0: 我，叶青娥。
2: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2: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2: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0: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就散，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0: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0: 腿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谁拿着手机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3: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2: 哎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4: 到这儿你就听我安排。
3: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5: 来，慢慢。
3: 哎妈，你别弄了。
6: 哥，来喝水吧。
7: 建峰，这游戏机能玩吗？
4: 没得很。
6: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7: 电视没开，
3: 你
7: 玩啥呢？
3: 冰冰，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地盼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6: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3: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7: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3: 哎呀，
6: 二行，跟你打地铺
4: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你先个凑的我给你换
2: 哈。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了长时间了，
4: 那
2: 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3: 没不没不，烧完了放。
2: 呀姐，这啥呀？
3: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地弄的。
2: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3: 好，爹爹，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
7: 啊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2: 马上过来。
3: 行行行，我自己看。
7: 姐夫。
6: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2: 欢迎啊，下去吃个二层啊，万千人请的那广东名厨圣猛海鲜管够。
8: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这连个油渣渣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别绿了吗？这
9: 你啥都不结了。
2: 哎哎呀，来抽烟了。哎
10: 祝你们幸福！
11: 打交战，打交战，搬家了啊！打交战，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12: 狐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你唱的真好，你站先吧。嗯，我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升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深圳好远啊！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张明旦、易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这样换呀！
1: 不敢涂吗？不敢涂，不敢，不敢。哎呀！
3: 叶天鹅老师，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4: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5: 冒空手，看着呢。哎、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就，爸，
4: 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就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未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6: 那就。
8: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
4: 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我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呀，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7: 哎，对了，行，对了，行。
8: 也就知道吃，我不。
6: 爸，

0: 睡不着呀，
1: 阿妈，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复杂忍受的。来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店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爹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敬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0: 斌哥，你表个态嘛！
3: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哎，
3: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
1: 好了，我送你。
3: 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也行。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3: 来来，
1: 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人说，
3: 坐楼底下啊。
1: 哎，真的少接一点啊。
3: 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
1: 哎呀，
3: 总算能送口气啊。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先不啰嗦啊。我是想啊，
2: 哎，单团，我知道。
4: 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5: 这次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3: 那就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3: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2: 嗯，
3: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感觉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这本一身李慧娘的头衔，要拜访白月仙。
1: 行，
0: 你唱啥，我就给你这本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那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是说了，那时候不能用奶哄。我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哎呀，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不吃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
2: 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3: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4: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2: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着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5: 上团。
6: 哎呀，孙元
5: 啊，
6: 我正写你呢。
5: 啊，
6: 秦哥最近咋样？
5: 那还能要死，家带娃呢，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嘛。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5: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6: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5: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0: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5: 这是定金。
0: 啊？
5: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娟儿还可以领奖。
0: 我去不了。
5: 为啥？
0: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5: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0: 那就更不用去了。

0: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1: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来，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的嘛！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不能走了，不能走了，你在干什么呀？
6: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啊？
7: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8: 你说
3: 现在怎么办啊？
9: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6: 洪兵，
3: 说话呀！
10: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疫情鹅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老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11: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吧，改明再给他买吧。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爸爸抱。
4: 哦，哎呦，爸爸抱。
2: 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妈玩了一天，开心。
0: 行啊，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0: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0: 还他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

0: 不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太会说话吗？
1: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0: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2: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1: 你单位咋样？
3: 啥？
1: 你单位咋样？
3: 单位咋了吗？
1: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3: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嗯，
1: 那最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元和，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
2: 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就成了这了。啊，
3: 其实我有点心慌。
4: 咱多大台子没上过，慌啥呢？
5: 人家现在湖北省是
6: 刚刺激
5: 高兴的这些心情，
6: 必须学上。
5: 谁还看那老一套的情商呀？
7: 请看《主角》第40集。
8: 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9: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7: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0: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7: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9: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

0: 时，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三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全国多地持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使用场景更加多元，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等也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今晚关注奔跑的三下，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智能科技助力农业丰收。今天我国高温范围达近期最大，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华北地区明天起暂别高温，周末高温范围大幅缩减。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地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

0: 基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6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号至2号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夏粮收购，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0: 在人们的印象中，种地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汗水农业正逐渐变成机械农业、智慧农业。
3: 原来收麦子
0: 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等几道工序后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3: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00亩左右。
0: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在山东德州等地，为中小农户量身打造的智能烘干设备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机作业和设备投入成本。曾经农户为了丰收，大多数会增加麦种撒播量，这种传统的撒种方式会导致苗情生长进度不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推广应用了精量播种技术，土地开沟旋耕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田管，
4: 基本上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啊，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0: 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曾经涉水弯腰插秧是农民辛苦劳作最直观的体现，而现在科技赋能让稻田是另一番景象。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
5: 全程自主完成行驶、转向、插秧，插秧定位精准，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可实现秧苗精准投送，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了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
6: 现在使用这个机械化插秧，大大提升了插秧一个效率，然后这块田差不多10亩左右，一个小时就插完了。
0: 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黎以局势升级，如何影响美伊谈判？一起来关注。
1: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一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

0: 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1: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

0: 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面对当前通胀形势，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正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继续晚间新闻。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今天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最大，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今天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今天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那么本轮高温天气有什么特点？接下来哪些地区会率先退烧？又会对夏收作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五月底以来，我国高温天气明显的增多。今天下午，像新疆、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等10余个省区市均出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而南北方的高温类型不同，呈现出了典型的南征北考的格局。像吐鲁番今天下午的气温是高达42.7度，空气相对湿度仅有9%，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广州尽管气温是刚刚达到了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同样可以高达40度。

0: 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么从成因来看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暖高压脊和脊前的西北气流影响，天空云量少，太阳辐射强，而南方是受到了暖湿气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湿度大，夜温高。展望未来呢，这一轮高温不会持续太久，明天我国高温将开始缩减，华北这一带的高温会率先的消退。那么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扩大，高温天气会持续的减少，到了周末仅有华南的个别地方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还会有高温天气。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南方多地虽然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闷热。那么像图中列举的这些城市，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超过30度，而平均这个最低气温也普遍都可以达到24度以上，全天闷热持续。这种天气是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大家要注意打开空调电扇，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户外。此外呢，预计明天在山东的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都会有小雨，特别是江苏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对下收作业略有不利，而其余下收区的天气适宜下收工作的开展。
1: 进入今晚披露，最近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忽然发现她的手机被孩子玩过以后莫名其妙被远程控制，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看梁女士的遭遇。
2: 今年四月某天晚上10点多，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显示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以往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可梁女士等了半天，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3: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2: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3: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梁女士的女儿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为好友。对方告诉梁女士的女儿，只要下载一款陌生软件，就可以领取到游戏里的皮肤。
4: 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4: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但警方怀疑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在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警方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一名技术开发人员。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1: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5: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

0: 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1: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位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0: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邂逅珍稀野生动植物。
3: 黄腹角蛭、尖吻蝮、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土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警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4: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3: 这是什么猴子啊？
5: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4: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景灵蛇。景灵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含阿根廷、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抵达了举办国，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6: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2: 今天，由北京市教委主办的中韩青少年校园足球友谊赛在北京举行。中韩近100名师生以体育竞技为载体，以文化交融为纽带，开展跨国青少年友好交流。两国青少年除在绿茵赛场并肩奔跑外，还开展了书信交流活动， 共同体验书法、手工绒花制作等，在互动交往中

0: 结下情谊。目前北京已经先后与美国、欧洲等地师生开展体育与文化交流，以青春视角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8: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9: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7: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20: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7: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9: 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21: 一定把前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

0: 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伊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伊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俊朗、帅气、浪漫、有才华，是历代人们贴在杜牧身上的标签。虽生在晚唐，杜牧却充满盛唐时的自信与骄傲。

0: 暮霭沉沉的诗坛，他大声唱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为晚唐留下最后一抹理想主义的光辉。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介绍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潘老师、吴老师。
1: 潘老师您好，小撒老师好。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啊，是扬州的瘦西湖，而当年杜牧在此那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一下子让扬州的一个地标，也是此刻就伫立在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突然火遍了大江南北。
1: 是啊，
0: 哎呀，它不仅成为了江南生活的一种意象，而且也撩拨起了后世无数文人对江南的向往。一个诗人，一座桥，串联起了一段延绵千年的文学佳话。说起杜牧，说起扬州，两位老师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两位老师会选什么样的词？
2: 我选杜牧的风情，因为杜牧写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说到扬州的歌舞喧闹、市井繁华，杜牧会说：“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提起扬州的夜晚，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杜牧为我们奠定了扬州的风情底色，他让我们满足了所有的对江南的想象，富庶、风雅、浪漫。
1: 刚才潘老师讲风情，那我没得选了，只好说风流。杜牧可是天选的风流之人啊，你看杜牧除了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之外，然后他还是孙子兵法的注释大家，所以我说杜牧啊，真的是雄姿英发顶配的千古风流人物。
0: 这两个词都选得太好了，风情的扬州，风流的杜牧。
1: 对呀。
0: 那么在开启我们的穿越之旅之前，我也有和杜牧有关的藏品，想请两位老师一起去看一看。来，这些文字是选自《资治通鉴》，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编年体通史。但是《资治通鉴》和杜牧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联系？
1: 这可是杜牧身后最光辉的一页了。《资治通鉴》记录的往往都是关于国家兴衰、苍生百姓的大事，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所以呢，这个《资治通鉴》里好多历史名人都没有出现。你说诗仙李白多重要的人物，《资治通鉴》里没有，可是杜牧呢，居然就在《资治通鉴》里出现了五次。嚯，他的五篇文章，包括《战论》《守论》等，都是在《资治通鉴》里有引用。这个引用可不是一两句的摘抄，而是大段的摘录，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荣光啊！
0: 接下来还有一件藏品，也带两位老师看一看。杜牧手书章好好诗，一看上面这字儿，千年时光扑面而来，有没有像收到了一封来自千年前的来信？
2: 对，千年以来这幅书法作品都是国宝级别的文物。最富传奇性的就是它的主人公张好好。有人说张好好他是杜牧的初恋，但其实我觉得吧，这更多的是一个八卦。大家细看这首诗就可以发现，其实这首诗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在，还有一种故人相逢的一种感慨在里面。张好一见杜牧啊，大惊失色，他说：“怪我苦何事，少年生白须，朋友今在否，骆驼更能无。”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白了胡须了呢？然后以前的老朋友都还好吧，这落魄的日子可还受得住？面对来自昔日友人的关心，杜牧无法回答，痛哭

0: 之声，
1: 这幅字啊，我们展卷望去，到了最后短章聊一书，你会发现它没了，对不对？这个1000多年的文物，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有破损的。可是如果我们发散想象力，是不是可以想，杜牧在写到最后“情不能抑，抛洒一居之热泪”啊，就把最后这一句给浸润了。
2: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篇非常珍贵的墨迹，也看到了流传千年的军事论文。从这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对朋友情深意重的杜牧和独一无二的诗剑才子。那么真实的杜牧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他背后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特质和故事？那么我想可以从他的人生三个阶段来感受一下他的成长。
3: 阿爷死世后，方见家世凋零；李师道叛乱后，方知人言无常。
2: 16岁的杜牧失去了家庭的庇护，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藩镇割据的国家之危难。
4: 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
1: 此时的杜牧35岁，人人皆说他是风流才子，可是谁知道这风流的背后是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与自嘲啊。
4: 人于天地间，不过匆匆过客，唯留下堪用的诗文，方能为后人上求天时，下及人世。
0: 杜牧这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一生以整世服务为任。
2: 其实杜牧的人生目标一直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成为一个王佐之才。23岁的他提醒天子要勤政，不要失去天下民心。公元828年，26岁的杜牧进士制科双双及第，所以他会怎么去把握这样一个开局来完成他的梦想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穿越到公元828年，去看一看进士及第的杜牧。

0: 哎呀，这掐指一算，上一次来居江是150年前了。
1: 我陪您来的。
0: 对对，
2: 150。
0: 上一次还没有好好体验那个投壶。
1: 是啊。
0: 今天我打算跟杜牧先生一决高下。
1: 好呀。
0: 哎哎哎，到了到了到了！今天啊，我要带两位老师啊，喝最好的酒，听最美的曲儿。
3: 臣以为陛下
0: 那边有人，我们过去看看在干嘛呢？
3: 攻围将变，社稷将危。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这篇文章竟然认为社稷之危全是因为宦官窃权，太片面了。
0: 敢问足下，如今社稷之危为何？
3: 杜牧之说得好，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正是因为国之根本出现了问题？
0: 足下可是杜牧之的朋友？
3: 不敢当，在下与杜牧之并无交情，今日听闻曲江兴大谈国事，论道天下之息，所以前来凑凑热闹。哎，
0: 刚好我们也是，咱们一块儿吧。
1: 好。
3: 行，
0: 来。
4: 诸位，今日吉宴，非身怀请帖不得擅入。
0: 我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学子，听闻京兆杜牧之今日会在此出现，特来相见，还望通融一二。
4: 若是平日怎会相拦，只是近日恐有刺客混淆视听。
1: 刺客？
4: 诸位看着面生，还请不要为难我。
0: 你看我这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哪像刺客呀？你就通融一下吧。
4: 谁的主意啊？简直是愚蠢至极，把宾客都当作刺客来对待，看到名帖便能辨明正身了吗？再说了，哪有刺客光天化日之下行刺的？
5: 啊！
4: 风声这样紧，诸位还愿前来？请，
0: 谢先生。

0: 刚才你们在门口听那小哥说到了吗？有刺客。
1: 对，
0: 怎么
1: 好奇怪，
0: 曲江宴怎么会跟刺客扯上关系了？找刺客来刺杀，跟电影的情节一样，刺客聂隐娘。
2: 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矛盾重重，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刺客成为一门职业了。
0: 结束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恢复国家的统一，确实是这个时期穆之先生心里最挂念的事儿。
3: 藩镇割据，国家分裂，朝纲
0: 不顺，
3: 我等又岂能坐视不理？诸位同年，国家之根本，社稷之安危，令人忧心忡忡。今日我等又能有何种方法使我大唐再次焕发生机，重现贞观开元之盛世啊？
4: 国之痼疾，我以为重点在藩镇割据。藩镇之祸
5: 已70多年，
4: 杜牧之说，关西贱男子是肉卤悲羹，收复藩镇，国家统一，这何尝不是每一位世子的梦想？杜牧之，哼，世家高门，国公之孙，今日诸位都是冒着被刺杀的危险齐聚一堂，他杜牧之却未见踪影，国家如何终究不会影响到他头上。此言差矣，今日我与牧之一路同行，行至半路忽然接到消息，曾经驻守淮西的董将军愿与他相见，牧之闻讯即刻改道前往。诸位以为他去做什么了？
2: 他定是去问董将军当年如何以淮西三州之势守城4年不被攻破之缘由啊。
4: 正是如此啊，牧之他一向关心时局，心系家国，他深知藩镇之事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更需深入的了解战时兵法。
3: 诸位同年皆为国之栋梁，还望诸位仔细思索，稍后畅所欲言。
0: 先生，叨扰了，在下撒贝宁，我们是仰慕牧之先生的大才而来，本想在此结识一番，但现在看来，今日来的不巧。
6: 不巧啊！
4: 原是牧之的好友，在下李干，李和鼎。
0: 和鼎先生，
4: 诸位这边请。
0: 好。
1: 牧之先生，他才23岁啊，就敢规劝圣人的言行了。
4: 这杜牧之啊，就是个天纵之才。他23岁便以阿房功夫警世，这非但是胆识过人啊，更是志向高远。他欲与文章之力匡扶社稷啊。
2: 是啊，牧之先生做出阿房功夫，一时洛阳纸贵，天下学子纷纷传颂，连太学博士礼部侍郎都赞叹不已啊。可是不过刚才诸位似乎对牧之先生有些成见啊。
4: 不说别人了，便是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是高不可攀的公子。常言道啊，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他在齐国公杜司徒的教养下长大，那长辈闲聊的家常都是些家国大事。他自幼便是杜家按照王佐之才来培养的。
7: 杜牧出生于城南为杜，去天池武的宰相门第，他的祖父即是写出了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
8: 我们还是走吧，祖父不准我们去书阁，要是被发现了会罚跪的。这是什么书？
9: 这是祖父写的最好看的一本书，是讲打仗的，
10: 快念给我听听。
9: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
10: 孙子是谁？
9: 他是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兵法家。
11: 阿叔，你怎么是叔父？哎
12: 呀，走吧，有我在你怕什么？
11: 哎，
6: 兄，
12: 嗯，
6: 听说这书阁里面闹鬼。
12: 切，鬼我没见过。耗子倒是有两只。
6: 什么耗子？
12: 三叔家的两个小子，一只是鲁莽的耗子，一只是瞎眼的耗子。这里可摆放着先祖的盔甲、曾祖的宝剑、祖父视之如命的宝物。我现在就要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到祖宗面前跪下。
6: 阿兄，

0: 阿兄，
1: 那定是窗户纸破了，你去那边找。去呀，我去这边找。
2: 臣呐，羡慕宰相权特玉，得到独孤玉这位家婿，于是诏令宰相要在士族之家为公主选驸马。我朝公主大多骄纵，嫁入卿室府上之后，往往是闹得鸡犬不宁。幸亏还没有找到老夫，要不然我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呀。
3: 来来，什么呀？
1: 这是圣人刚刚赐下的玉酒。
3: 慢点。
2: 看来说话声音不能太大。我们家还是被惦记着。既然是御赐之酒，定是圣人私藏，老夫也从来没有喝过。哎，那你们就说说看，这酒该如何分才好？
4: 父亲，不若令这些孙辈讲讲他们的志向，说得好的便赐饮一杯。
5: 我要学祖父，钻研典籍，自成一家。
6: 我要学祖父，做淮南节度使，看尽神仙风景，会尽天下能人异士。
5: 回祖父，我要当上宰相，并且使杜家门庭不坠。
2: 哦，那你要如何去做呀？
5: 公主旁人不愿娶，我来娶。
2: 好，看来从儿能兴旺杜家门庭啊。哎，
3: 是，
2: 赐酒。
5: 谢祖父。
2: 你有什么话要说啊？
7: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都不在了，哪还有什么门庭？
5: 你
2: 那你想做什么？
7: 祖父，虽然要找答案。
2: 是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7: 如何治好弟弟的眼疾，还有如何才能澄清天下？

0: 情天下。老夫正是想澄清天下，所以才编著了通典200卷，但是那也不是最后的答案呢。
1: 世间万事万物一定会有答案，祖父没能找到的答案，我会穷毕生之力去寻找。
0: 一定会有答案吗？
1: 一定。
2: 好好，我的木儿，果然你最像老夫。
3: 公元812年，祖父杜佑卒于长安安仁坊宅中，又数年，父亲杜从玉病故，杜牧与杜乙年岁尚幼，贩卖宅邸抵债，居无定处，一度栖身于族中阎浮庙。
4: 你的骑士如此之弱，我怎么就输了呢？
1: 多亏阿兄让了我一子。
4: 哎，跟你下棋我才明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什么意思了。守势严密，隐藏锋芒，等待时机转守为攻，然后竟就能反客为主。
1: 或许读书也正在于反客为主。阿兄，我想读书。
4: 你想读的书我不都念给你听了吗？
1: 阿兄不是说过吗，你会治好我的病，还有如何澄清天下。我相信阿兄有朝一日一定都能找到答案。
4: 好，你想读书那便读吧，将来我遍寻天下的名医也会治好你的眼睛。可是淮西之乱至今已有3载，藩镇问题愈演愈烈，使人忧心。这澄清天下的答案实在难以找寻。
1: 这个简单，我赢阿兄靠的是从棋谱中学的防守之道，阿兄也从天下的棋谱中学不就行了？
4: 天下的棋谱是历史。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3: 长庆年间，河北三镇相互勾结对抗朝廷，昭义节度使刘武始终没有出兵协助朝廷。
5: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裙。
4: 你们是在笑将军像安禄山吗？
6: 这话说的
7: 是啊。
4: 当年多亏了将军，弃小义明大义，剿灭了李师道，不然天下可又要复现安史之乱的危局啊。
5: 我虽与李师道
8: 情若手足，但实在拗不过忠义二字，
5: 只得舍义断腕，大义灭亲。小郎君懂我呀。
4: 实不相瞒，小人等待为将军效劳一桩大事已有3年。
5: 哦，喝了这杯酒，今日就可入我目中了。你说的是什么大事？
4: 一桩将军尚未成就的大事，平定叛乱的河北三

0: 此次叛乱，对仗不好打呀。将军的质子上党马吉良甲吉京，只要将军派出精良之旅，不三四日，与魏绝于漳水西，不五六日，与赵合于止水东，缓不过二十日，与燕寓于易水南，也没那么难打吧。
1: 请问这位郎君，官居何职？
2: 这位是齐国公杜佑之孙，无官无职。原来是城南韦杜去天池武的杜家。难怪一副贵公子的做派啊，真是雄辩滔滔。不过，在座的士大夫都是君王府弼，都还没说话呢。
3: 母侄别胡闹，难道你比将军更懂得兵事吗？
2: 正是你等不知国家，已到危难之际，一如常识，笑歌西游，折不为辱。哪像将军，此刻面色铁青，正是心中被勾起了忧患之念。
4: 小郎君，太看得起我了，老夫势单力孤，扛不起这么大的事。
3: 今日之时局，除了将军，还有谁能扛得起？
2: 你们说是不是？是啊，我说的有理。平定河北三镇叛乱，需要等待时机。
0: 将军已经等了3年了，天下的小人会以为将军是拥兵自重，
2: 见利而动，见义而耻啊！
0: 祖父一心重义，我不容你污蔑他。
2: 大唐200年相晚，叛乱的藩镇长不过3年，短则1日，已全部伏法而死。在此之前，他们也都口称忠义，天道诛恶灭逆。将军肯定比谁都清楚，小人无畏而亡，言尽于此。

0: 我已经盖过印章了。关西剑，视若鲁备戈，请数细武士，谁其为我听？
1: 826年，有一些学者呢，把它作为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杜牧刚好24岁。杜牧的人生阶段和大唐的这个发展的轨迹是有这样的一种命运的巧合和重合。
2: 杜牧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就大唐有确实有点
3: 气息奄奄。
4: 永贞革新是文官跟宦官斗。淮西之乱又是藩镇跟中央斗，
2: 是
4: 接着
2: 又是什么李师道的叛乱，
4: 对，还有
2: 又是武元衡
4: 被刺杀，
2: 嗯，对，然后再往后是什么甘露之变、牛李党争，杜牧就始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看着这个稻草一根一根的往骆驼身上放。
4: 对，
5: 杜牧跟杜甫算是家族同宗的关系，
2: 他们供认的这个祖先都是西晋的杜预啊，祖父杜佑就更不要说了，10年的大唐的贤相，而且呢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专史通典啊。
1: 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杜牧显得少年老成，虽然20多岁，但是他已经写了很多谈论这个藩镇割据的文章，比如说什么《战论》啊，罪言啊，包括像这个《元十六位》啊，
2: 是，
1: 还有《燕将录》《窦烈女传》等等，感觉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论家，在用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藩镇割据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

0: 双科及第。嗯，按道理来讲，他完全可以朝着梦想的方向大施拳脚。但是，34岁的时候，他有一次长达100天的请假。其实按照唐朝的规定，你这么长时间的请假，你搞不好连官都丢了。要不然我们就前往公元837年的扬州去看看那个时候的杜牧。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
1: 是啊，
0: 以前就是读杜牧的那个题《扬州禅智寺》，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但今日啊，总算是见到真容了。
1: 是啊，
2: 真想不明白，使君亲笔写信，
3: 邀一个目盲之人出山，
2: 他被拒绝了。说出来，岂非贻笑大方啊？哈哈哈
4: 哈，这位杜先生虽目不能视，但也绝非凡人呐。
5: 目盲之人，
0: 他说的不会是杜牧的弟弟杜乙？
6: 杜乙
1: 就是他。这位圣之先生才华可是与牧之不相上下呀，只可惜他从小就有眼疾，虽然读书甚晚，17岁才读书，26岁进士及第。当时的人把他和司马相如、
5: 贾谊
1: 相提并论。
0: 嚯，
1: 所谓贾马死来生杜乙，中间寥落1000年啊。
0: 嚯，
1: 评价如此之高。
0: 所以真的很期待能见到这两位青年才俊。
1: 是啊。
7: 11-11，白子飞。
8: 唐俊，我真是服了您了。您到底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
7: 我是眼瞎，你是心盲，这是愈发没有规矩了。有人来了，不是阿兄。来者何人？
0: 啊，在下撒贝宁，前来拜见杜御史。
1: 听说牧之先生来到扬州，特来拜会。
7: 是阿兄的朋友，不过他刚才出去了，在下杜乙，快快请坐。
0: 谢谢先生。先生确实耳力惊人，刚才我们还没靠近，您就听出来来的人当中没有杜御史。您怎么做到的？
7: 我家阿兄是个不拘细行、性情豪迈的人，他的脚步又快又重，刚才几位步履轻盈均匀，我一听便知不是阿兄。
0: 厉害厉害。
7: 不过今日阿兄怕是回不来了。
1: 无妨无妨，我们是有些忧心牧之先生啊，他此次告假也有100日之期了吧。
9: 哎，是我这眼睛拖累了他，从前我只是视力太弱，如今是彻底看不见了。阿兄四处奔波为我寻医问药，总相信能医好我的眼疾。眼看告假就要满100日了，但他总说再缓缓，便又去访一些名医。按例朝中应会除名去官，但他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模样说，我只怕以所学解国家之困。然而幕府中始终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10: 青年时期的杜牧胸怀大志，主张削平藩镇，却不得重用，在地方担任幕僚10年之久，困顿之中他只能寄情于诗。

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

自轻自敬，若能占为私有，那该多好。二十四桥

0: 直想要做，而此时你恰好在一个极美之地，然而你在这个地方，你却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是不是这个地方越美，你就越痛苦？
1: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去寺里为你祈福，让你早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3: 为何要唱白居易的诗啊？啊，我不是和你说过吗？白诗浮靡，不可再唱。
4: 原来是你。城南为渡，去天池雾。
3: 原来是你。
4: 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我听说你在淮南幕府上书谏言，平定藩镇之事，都没人理你。不仅不解风情，还招所有人讨厌。
3: 没错，我的确是惹人讨厌，但总比有些人遗臭万年的强。
4: 你说什么？
3: 啊，当年的刘司徒，啊，不为朝廷尽忠，不愿平定三镇之乱，可是失了大节。
4: 你不会不知道我的祖父是什么人吧？节度使李师道他都敢杀，你算是什么东西？
5: 姚公子且慢，

0: 都下去吧。这临别之际，你可是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恕晚辈直言，藩镇乃国之大贼，绝不可姑息。我知道齐章公与藩镇谈何妥协，只不过是心中有惧，实则据藩镇而自立者只不过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武夫罢了，与兵士知之甚浅。只要士大夫识兵认兵，平定藩镇非痴心妄想。
0: 枉我拼尽全力，不过也只得维持时局安稳。你说的知兵用兵，我亦做不到啊。不过我觉得你能做到，只是这胸怀大志者，持身亦当谨重啊。
1: 晚辈平日行止也无不谨重之处吧。
0: 取平安帖子来。

0: 正月十九夕，杜书记宴张家，平安。五月初五夕，宴宋家。三月初三夕，杜书记过李家，无恙。九月十四，杜书记至歌楼遇刘晨，化险为夷。
1: 原来齐长公所说的平安帖子，报的是我的平安。多情去死，总无情。

0: 回绝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1: 公元835年，杜牧回到长安任监察御史。公元837年春，弟弟杜乙眼疾加重，杜牧告假百日，即赴扬州探视。
0: 昔日挂衰柳，凉风生作雨，洒尽满襟泪，短章聊一说。
2: 恭喜阿兄，阿兄想要追求的是不务李贺之其利，不涉元白之习俗，不今不古，处在中间，这首诗做到了。
0: 可是你并不喜欢。
2: 阿兄这首诗却还夹杂着别的声音。或许写诗本没有那么多道理，只求写出自己。
0: 但如何写出自己？

0: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去寺里为你祈福，让你早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1: 落魄江湖再酒行，楚瑶纤细掌中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

0: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就是一个洋洋自得的轻薄公子的样子。但是现在再回过头读这个诗，你能够感觉到这诗得反着读，它实际上是杜牧的一种自嘲。
1: 就是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三粒筋骨清，江湖酒伴炉香问，怎么样呢？终老烟波不继承。他说我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对未来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现在都知道自如艰难了，如果往日一起喝酒的朋友他们问我怎么样，你就跟他们说我已经老了，就把我忘了吧。
2: 我觉得此时的杜牧一个核心的心情应该是他的无力感。33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无比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宰相
0: 被血洗，
2: 家属文官群体上上下下死了1000多人。
1: 在甘露之变之后，他写了一首李干诗。李干先是在朝廷上勇敢的抗争，之后被贬岭南，最后是在伤痛抑郁不平当中死去。所以他又经常扪心自问，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我的好友那样用生命去对这个时代做出我的抗争呢？是不是我不勇敢？
0: 回到京城之后呢，他的这个官宦生涯又慢慢地靠近了他预期的那个方向。
2: 是的，
0: 他开始成为了地方的一把手，拥有了可以决策的实权。他会怎么去实现和完成他心中的梦想？我想我们可以去到公元844年的池州去会一会池州的杜刺史。

0: 这草市还真是热闹啊。
1: 是啊，
0: 而且听闻啊，此地还有一个美称叫千载诗人地。
1: 是啊，
0: 茶香袅袅，人杰地灵。
1: 是啊，
0: 咱们喝完茶出去看看去。
1: 好啊，
0: 看这到处都是卖茶的。
2: 哎，客官，
0: 来，
2: 问问茶中极品池阳凤舞。
0: 谢谢店家，还真是好茶、啊。
1: 是好茶呀。
2: 我这儿一共六笼，贵人只需出三笼的钱，都是一等一的好茶。
0: 咱们要不买点？
1: 钱带够了吗？
0: 够够够。嗨，
2: 贵人豪气，我这就给您装好。
0: 好嘞好嘞，装好了啊。哎，这个可是用一半的钱啊。
3: 真是好茶。好茶。
0: 你跑什么呀？哎，钱还没给你。你跑什么呀？切，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这是，
1: 前面有官兵，此人神色慌张，可能有问题。
4: 诸位少安无躁，昨日江贼扰民，我们奉命捉拿，还望诸位能够配合调查。
0: 不是江贼吗？怎么到陆地上来抢劫了？
1: 江贼不但是在水上劫掠、负伤，而且呢，路上的草市也留下他们的足迹。有人专门抢劫，有人专门销赃，劫得了金银财宝，他会到深山中换成茶叶，再伪装成茶商，哎呀，哦，再卖出去换成钱财。
0: 明白了，用卖茶来洗钱。
3: 对，
1: 是啊，
3: 这个时期的中央财政非常的依赖江淮地区，不堪赋税的老百姓就只能落草为寇，成了江贼。
5: 请留步，这位郎君，请留步、啊。您这茶是哪儿来的？
0: 这刚才有一个茶贩子落我这儿的。
5: 这是我的茶，这、啊、这明明是我的茶，
1: 不可乱说、啊。
5: 你们看，一模一样。
1: 哎呀，包装味道皆是一样啊！
5: 你们是江贼
1: 啊？不可胡说，不可胡说。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刚才啊，有人说便宜把这茶卖给我。
3: 对。
0: 我们呢，正准备掏钱，那人跑了，连钱都没收。这罐茶是落在我手里的，我们不是白拿人家东西的人。既然是你的，物归原主。
5: 真是你们买的？
0: 是啊，
3: 真是。
0: 你三提的钱买六罐，是吧？他说的，你问他，都听着呢。
3: 是，
5: 那肯定便宜啊，不用他种，不用他炒，无本的买卖，给了钱就是赚啊。
6: 这位郎君，别上当了啊。如今的江贼表面上看文质彬彬的，其实是道貌岸然。
4: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
0: 什么？哎，别胡闹啊，我报警了啊，我跟你讲。
4: 带走。
0: 带哪？带走哪儿去啊？哎，去看看。别冤枉好人啊，跟你们讲。
6: 好人。
0: 我要见杜刺史，他来了。自然会真相大白。
7: 杜使君，逃跑的江贼已抓了。
3: 这是
1: 不知先生
6: 连夜押往陈州。
7: 是。
3: 他就是。
0: 原来您是不知先生。我们三个人呢，实在是因为仰慕您的才华和诗文，一路追随，但是每次擦肩而过。你想，上次我们在扬州见到了盛之先生，
1: 对，
0: 这一次到池州是专门来寻访您的。
6: 你们是盛之的朋友？
0: 在下撒贝宁，
3: 后学潘相黎，
1: 不才吴曙光。
6: 哎呀，看来是误会诸位了。
1: 是的，是。
6: 都下去吧，谢。
0: 辛苦了，辛苦了。
1: 不打不相识啊！
0: 辛苦了，
6: 来来来，先去。
1: 来，
0: 先生刚才是在微服私访吗？
6: 我刚来这池州一个多月，就发现这江贼在作乱呢。近日我走访各处，方知啊，这乡里与江贼之关系啊，甚是密切。这村里呀、啊，都以村寨为单位。无论男女老幼，皆为江贼啊！诸位，你们看，

0: 如今江贼常在此处出没，只因水系发达，村落聚集。表面上看，他们是主，而我是客，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1: 先生是要反客为主？
0: 正是。反客为主，攻其要害，我当在这里设立判官，专判那些江贼。
2: 先生果然高明，果然是将相之才啊。
0: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自己上穷天时，下及人世，总是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世界，能够救国救民于危难，但是碰了壁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当我有这支笔，我能向上进言。
3: 杜乙的眼疾没能治好，彻底失明。公元838年，丢了原本官职的杜牧，为了生计，只得带着弟弟前往宣州幕府任职，失意至极。

0: 阿兄，我目不能视，但也听到整个画面。
1: 你听到了什么？
0: 我听到你的笛声，听到草木之动，听到鸟啼婉转，听到远处山人歌哭之声。我还听到你的叹息声。
2: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古铜，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连木，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音，渐泛离，参差烟树。

0: 惆怅无音渐泛离，此句中有进退之机。
1: 你为何这么说？
0: 我知你已获召入京为左补缺。
1: 我不去。
0: 阿兄，你有你的进退，我也有我的。我已想好要去浔阳投奔堂兄杜藏，他在江州做刺史会比较安稳。
1: 省之，在你能重新看到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这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吗？你只是过于骄傲，不得不这么做。
1: 不行。
0: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唯有一个人同阿兄你一样骄傲，那就是现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李德裕曾要征辟我入他墓中，我双目已盲，如此进退之际，我不得不选择了退。
1: 圣旨。
0: 但我仍痛恨自己辜负了平生所学。
1: 圣旨。
0: 你清楚李德裕同样看重你，只因你曾为他的死敌牛僧孺之幕僚，所以他不肯求你入墓。你只要肯屈就他，日后升迁必所。但你又一次在该进之时退了，你如果不进，

0: 又怎能找到澄清天下的答案呢？
1: 圣旨啊，我要找到让你重见光明的答案。
0: 那我们下盘棋吧，如果你赢就都有，如果你输就放下你的骄傲，先去为天下寻找答案。

0: 明于时公己一年后为你施真时，我定会回来。我要你一睁开眼，便能看见我。那你可要好好保重。我不想一睁开眼睛，看到个老头。<笑>好，阿兄，你在朝中与李德裕相处，一定要收起骄傲。
1: 你二人都是成大事之人，但也都锋芒毕露，容易互相刺伤。这是当年张燕公首提，
2: 有人说时局变了，这也该换了。
1: 木之以为如何？
2: 晚辈认为不可。海日生残叶，江春入旧年，这同样可以说的是当下。
1: 若国中有才智之士，举措有力，说不定就是黎明将至之时。举措有力，诸如什么？
2: 晚辈认为，当今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府兵制。
3: 愿闻其详。
2: 府兵制就是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1: 开元末年，因余儒之见，将府兵制以为募兵制，以至于兵只识将，地方将帅大权独揽，这，就是藩镇割据的源头。若能恢复府兵制，兵士一毕，兵散于田，将归于朝，历届事迫，人人自爱，谁又能坐起乱来呢？
4: 果然是可用之才呀！啊，不过可惜这十几年来，明珠暗投，走错了路啊。
1: 晚辈走的路，是我自己选的，并无后悔。
4: 你在牛僧孺墓中时。 不是常与他政见相左吗？晚辈
1: 在扬州，齐章公对晚辈是恩重如山。<笑>那又如何？那牛僧孺乃是当朝大贼，弄权营私，怯战媾和。你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该懂得有舍有得的道理。
2: 李相公。 晚辈可是敬你有雄才伟略，可为国家另开一番局面，实乃贤臣。你让我舍弃故人，完全臣服于你，李相国，你这么做，何尝不是一种弄权？<笑><笑>
5: 任性使气，不愿为我收服。与你人生，这就是必败之局。次年春，公元842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外放黄州刺史。公元843年，昭义节度使刘琮见死后。 其侄刘枕密不发丧，效法河北三镇抗命造反。时任黄州刺史的杜牧心系天下，苦心筹谋对敌之策。
2: 真的是必败之局吗？

0: 祖父一心重义，我不容你污蔑他。
1: 你算是什么东西？
2: 没有破敌之策呀。
3: 主人，周师达医师来访。
4: 令弟的眼疾，我穷尽所能，还是没能治好，望杜公莫怪。这是令弟的书信。
5: 祖父，孙儿要找答案，如何治好弟弟的眼疾，还有如何才能澄清天下？
2: 一定会有答案吗？

你的气势如此之弱，我怎么就输了呢？承让，承让。守势严密，隐藏锋芒，等待时机转守为攻，然后进就能反客为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掌军事。 常有待敌之备，毕竟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此敌人有可乘之便，出尔。

0: 你还是在劝我，要我咽下我的骄傲。
1: 你与李德玉已然交恶，便是你的计谋行之有效，他也绝不会提拔你。只看阿兄愿不愿意把这个功劳送给他了。
0: 我要是在意这样的事的话，我的人生才是必败之局。

0: 若以万人为垒，下至其口，高比深堑。只以中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两千弩手，由绛州路直东进入，不过数日，必负其仇。
1: 以某愚见，不言刘枕，终不能去。贵于肃清，免生他患。
2: 李煜采用杜牧的计策，平定了泽路之乱，刘枕为乱军所杀。
1: 平生五色线，愿补顺衣裳。寻酣更唱太平曲，人胜天子寿无疆。

0: 平生五色线，愿补顺衣裳。杜牧在40岁的时候写出的这首诗啊，其实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认清现实，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五色丝线，虽然柔软，但力量可以补天。
1: 杜牧到了这个时候给朋友

0: 写了一些书信，说自己又爱睡懒觉又爱喝酒，把自己给取来了个全面否定。但实际上呢，他做这个地方官啊，还是做得很称职的。他在一篇檄文里面就说，我这个人呢很不行了，如果我有什么过错，你就该惩罚我就惩罚我啊，为什么要为难我的百姓呢？你总不下雨什么意思？要实在不行就让我死了也行，但请你不要这样折磨我的百姓，赶紧下雨吧。
1: 这哪是檄语，这是叫板啊。这是跟老天叫板啊。
2: 不只是刺史，他在任上还曾经向宰相李德裕连上三书，
0: 对，
2: 想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想维护国家的统一。
1: 这个时期的杜牧，他一边在思考如何解决国家问题的一些对策，但与此同时他也试图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所以这段时间他涌现出了大量的怀古的咏史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都是直到今天反复在吟咏的诗句。
0: 说起怀古咏史诗，这个当然不是杜牧的发明，但是杜牧呢，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一个有特别有胸襟、特别有见识的这样一个诗人。同时代的晚唐诗人的怀古咏史都是写的调子灰尘，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已经是非常混乱和萧索的晚唐了，但杜牧的这个身上还带着满满的盛唐的气概，
1: 理想主义的光芒，
0: 对，和理想主义的一种光芒，这个非常难得也非常可爱。我觉得他这个就像别的诗人在陆地上行走，走着走着看到一个杜牧之，他轻盈地飞了一下。
2: 杜牧啊，我觉得还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就古人评价二十八字史论，我觉得杜牧啊，小李杜啊，我说跟这个大李杜是有一种交际之美，杜牧像的是大李杜里的李白呀，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在晚唐是挺特别的，他就有一点像晚唐的满天霞光当中突然海市蜃楼一般的闪现了盛唐的光辉。
1: 有人形容杜牧的诗是铜碗走板，骏马驻坡，因为在他的身上有晚唐很少见的那种潇洒直率风流不羁。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个评价，说杜牧的诗就像一个星极地的少年，永远不会藏着自我，永远勇敢地向前，无论人生多么失落，他总能喊一句卷土重来未可知，然后重新上路。如果说晚唐是阴云密布的黄昏，我想杜牧就是透过云层的那一道金色的光。所以最后特别想把杜牧对自己的人生要求和我们所有的观众共享，不循时俗，自行教化，唯得是物，爱人如此。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公元850年，杜牧任吏部员外郎，他三上宰相起，以养育病弟为由请求外放。当年秋天，他得以外放为湖州刺史。次年三月，刺史任上，杜牧在湖州顾渚山督采春茶。

0: 吗？他们在唱你。如何是在唱我？阿兄来湖州任刺史，造了簿册，让豪侠华丽不得徇私舞弊。他们身上的担子轻了，采茶亦成了快乐之事。
1: 我只不过是澄清了一地，但我这一生恐怕无法澄清天下了。弟弟，我食言了。你笑什么？
0: 阿兄，我看到你了。
1: 上等的紫笋茶，趁热喝。宫船一照，百分空。十岁青春，不复功。今日。
2: 公元851年，杜乙于扬州病逝，年仅45岁。
1: 弟弟不在了，天下还是纷乱不断，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3: 说不定舅父就快找到了。既然万事万物都有答案，可能答案就在眼前，只是我们还未发现。
1: 深秋时节，为何会有火？原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如今我将这帆船别墅修治好，也算是对得起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鱼，了了我的一桩心愿呢。不过呢，我还有一个心愿需要你帮我完成。
3: 舅父请吩咐。
4: 我留有数百篇文章，要你替我作序，就叫帆船集。
3: 舅父，你何必着急呀？
4: 昨夜我梦见一纸，上面写着皎皎白驹，再比空谷，意思是我的时间不多了。司马千云

0: 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计啊。所以啊，杜牧这个名字能否留存于世，还要靠你。你得照我说的去做。
1: 舅父请吩咐。
0: 我毕生所作文章有二三成为经世致用之文，其中著《孙子》十三篇，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可加也。后当有知之者，其余那些浮华诗文，只怕后人看了会把我当成一个浪子，而忽视了我为后人寻找的那一点点答案。那些我都会烧了。
1: 舅父，你的诗写得那样好，怎可就这样付之一炬啊？
0: 因无用之事留名，非我心愿。

0: 这部书也是教打仗的吗？
1: 不，这本书是讲一个人的。
0: 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吗？
1: 算不上了不起，但还算有意思。
2: 平生五色线，愿卜顺衣裳。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3: 杜牧烧掉的大多数诗在裴延翰手中都留有副本。杜牧死后，裴延翰并未遵照吩咐烧掉这些诗，而是将手中杜牧的诗文整理成20卷《樊川文集》，留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杜牧。

0: 你这先生，啊，哟，洒君呀，先生，十年一觉扬州梦，先生可是又梦见扬州了？是啊，方才一梦，十年了。那先生梦到的是竹溪路的清歌呀，还是禅智寺的蝉鸣，或者是二十四桥明月夜呢？
1: 老夫这些年的诗文，洒君倒是没少看了。
0: 先生，可否带我到您的梦？

0: 我们去县城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个好地方，不错，可以去看一看。
1: 这如何去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那我得要看看你耍什么把戏了。
2: 先生，请。

0: 您可以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一堆土墙啊，并非是老夫的梦境。萨君又在跟我开玩笑呢。
0: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诗里写到的那个地方。
1: 汴河，这难道就是汴河吗？
0: 没错。
1: 看来这是萨君带着我来到了你的梦中啊。
2: 这里不是梦，这里是千年之后的扬州。欢迎来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先生请看，这就是汴河的剖面，1000多年的朝代更迭，每个时期的泥沙就这样沉在汴河的河底，静静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0: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古铜。
1: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2: 我们去别处看看。这里有一个给您的礼物。哎呦，这是您之后300多年的一位大才子的作品，他叫姜夔。
1: 杜郎郡赏蒜儿经，红道虚经，24桥人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啊，这24桥人在就好啊。
2: 您之后300年，文人沈括到了扬州，他考证了24座桥。但是后来清代的史学家又考证出24桥其实就是一座桥。
0: 所以先生，到底这24桥是24座桥啊，还是一座桥的名字啊？
1: 没想到老夫这几句诗文引得后人如此费尽心力，不过能够留下如此多的文人墨客的佳作也是一件美事，老夫又何必破坏这美丽呢？
0: 我告诉你，我带您去看一看千年后世的扬州。先生，我带您来看戏。
1: 好，
0: 您看这个。
3: 白驹过隙，与君相识已3载。
1: 这如今还有傀儡戏？这人好似胡人。
0: 先生好眼力。这个胡人啊叫马可波罗，在扬州当了3年的地方官，从很远的西方的他的老家叫意大利到中国来的一个旅行家，然后在中国转了一圈，还写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您接着往下看。
4: 吃百姓之饭，三百姓之衣，理应还百姓之齐，解百姓之忧，这都是分内之事。
1: 还百姓之急，解百姓之忧，这位郎君真寻利也啊。
5: 扬州这一任对我来说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6: 今天勇敢的马可波罗木偶戏表演到此结束，
0: 谢谢。
1: 这是古郎君。
0: 对啊，
6: 陆先生，这傀儡戏精彩否？
1: 实在是精彩啊，方才听到古郎君的声音，怪不得如此耳熟啊。
6: 记得当年尊祖父杜司徒在扬州任节度使的时节，最爱这傀儡戏，所以今朝特地为您安排了。不过呢，今天叫扬州木偶戏。扬州啊，把这千年的记忆不但传承下来，而且还融入了当代的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0: 扬州如今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的融合，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的一扇很好的窗口。
6: 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说扬州慢呢？二位请跟我来。 我今日让您来尝一尝扬州的早茶。
1: 嗯，美哉，美哉呀、啊！这是扬州慢吗？
0: 我明白谷老师的用意了，他是让咱们啊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去体会扬州的生活之美、美食之美，慢慢品尝。
6: 是啊，
1: 嗯，甚是不错呀，茶汤清澈，回味无穷。这扬州慢，我算是真正的明白了。精致的早点加上清香的茶汤，生人胆绵石，受誉富农桑。一千年了，这扬州还是豪华不可名啊。然而，这24桥还在吗？
0: 先生，我带您看桥去。先生，您看，眼前的就是扬州瘦西湖，街垂千步柳，峡映两重城。
1: 天碧台阁立，风凉歌管清啊。这声音我从未听过，
0: 我带您上去看看。
1: 孩子们的眼睛是与圣之一样，
0: 他们是来自茉莉花盲童管乐团。虽然他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清晰的世界，但是他们用自己敏锐的听觉，用一颗真挚的童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温暖。
1: 这些孩子们比圣之更为幸运，他们能够演奏出天籁之音，如今这扬州仿佛是焕然一新啊。
0: 先生，您看那个桥有没有似曾相识之感？
1: 这莫非是24桥？
0: 这后世千年战火天灾，您当年看见的那一座24桥啊早就荡然无存。不过正是因为您的诗句，这24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代代传承了下来，它成为了扬州这座城市繁华浪漫的象征，也成为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法不联系。
9: 烟火气十足啊，
3: 好嫩好香啊。
1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示的信号。
1: 看东西，哎，一看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维持很长，很快就会觉得看东西的清晰度下降。
0: 哪些不良生活方式会诱发

0: 享有也健康。
1: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在科技飞速发展、电子屏幕全面普及的现在，咱们的眼睛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朋友啊，在生活中、工作中都是长时间的紧盯电子屏幕，就会导致眼睛出现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干眼这个慢性眼疾也正在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部健康。正值全国爱眼日来临之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干眼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专家为大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给大家讲解正确诊治以及预防的方法。
0: 袁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1: 袁院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您跟我们重点聊聊干眼这个话题。现在我们看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很多人会反映自己的眼睛经常出现干涩，再伴有一些视物模糊，老想这样的揉眼睛，所以大家就往往说，哎呀，我干眼了，我干眼了。想问问您，这个干眼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干眼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
1: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讲眼睛像是一个相机，
1: 嗯，
2: 前面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呢，我们叫角膜，
1: 嗯，
2: 角膜呢它要靠我们的泪水来进行一个润滑和保湿，
1: 哦，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拍出一个清晰的影像。
1: 嗯，
2: 如果泪水的分泌减少或者蒸发过快，这个镜头暴露出来，那么就会引起眼睛干涩的这个症状，
1: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镜头润滑程度不够了啊，所以大家主要表现出来就是眼睛干涩。除了这样的症状，还会给患者带来哪些不适的这种感觉呢？
2: 除了眼干，还会引起眼睛的一些慢性的炎症，
1: 嗯，
2: 就会表现为眼红，还有缺少泪水的保护，
1: 嗯，
2: 我们在眨眼的时候就会觉得眼睛有异物感，
1: 嗯，
2: 或者是有风啊、烟雾一刺激以后这种刺激感。
1: 嗯，
2: 也会表现为这个视力的移过性的模糊，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看东西，哎，一看是清楚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时间不能维持很长，很快就会觉得看东西的清晰度下降，
1: 哦，
2: 这些的话呢，都是干眼常见的症状，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建议咱们的朋友们得应该去到医院寻求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
3: 眼睛往前看啊，睁住。尽量睁，不眨眼啊。
4: 我们干眼检查时有各种的这个干眼的检查设备，可以对患者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检测和一个诊断，它可以提供非常数值化的精准的一些数字。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患者的泪核的高度，还可以检测这个患者的泪膜脂质层的厚度。那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荧光素钠对于角膜上皮进行染色，来判断这种干眼的患者是否合并啊角膜上皮的损伤或者是缺损。
2: 目前的检查看这个泪液的分泌是明显的下降，啊，正常的话呢至少是超过 0.2， 现在右眼只有 0.17， 左眼 0.1， 泪膜稳定性也不好，正常人至少要10秒，现在一个只有5秒，一个7秒，所以你这个就是干眼。治疗方法就是热敷按摩，2周1次，4次是一个疗程，平时的话呢也在用一些人工泪液和消炎的药物，2个月以后再复查。
1: 刚才袁院长讲到干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这个镜头啊滋润度下降了，就是泪膜对它这个湿润哈，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充分了。但是大家在这儿可能会有个疑问，说这个泪水平常我感动了，我悲伤了，我可能才会流眼泪，正常大家谁没事老流眼泪啊，那平常我们不是没有那么多泪水吗？那这个泪膜是怎么滋润我们的眼睛的？
2: 我们看这些影视剧看到这种很共情的时候，嗯，会流眼泪，
1: 对，
2: 那这种的话呢我们叫做情感刺激，
1: 嗯，
2: 代表着你的泪液分泌的动员能力。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眼睛泪水的分泌它是靠基础分泌，
1: 哦，
2: 基础分泌是来自于我们的结膜这里面的一些细胞，
1: 嗯，
2: 分泌的泪液，还有我们的泪腺分泌的一些基础泪液，所以这个时候它是维持眼睛的一个湿润。
1: 嗯，
2: 那么干眼发生的时候，首先它 会在早期表现为基础泪液分泌的下降、
5: 哦、
2: 对于你平时的生活不能保持一个足够的湿润状态、
5: 嗯嗯、
2: 当然并不影响你的情感

0: 感的这种刺激的分泌，
1: 就是该哭的时候我照样能流眼泪。
0: 如果随着病情的延长，到了中度甚至重度的时候，反射性的这些分泌也会下降，
2: 也会下降。
0: 所以它是一个不同阶段。
2: 那到底有哪些我们不良的一些用眼习惯可能会导致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基础泪液的分泌下降了呢？
0: 干眼的发病的因素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梳理，比方说现在手机电脑屏幕长时间的应用会引起泪液的蒸发过快，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隐形眼镜的一个佩戴，隐形眼镜佩戴以后会对泪液的交换产生影响，容易出现干眼的症状。还要强调一点的，烟酒喝酒本身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扩张，在有炎症的时候会加重呀眼部的一个症状。吸烟本身这些烟雾的这些离子它也会融到我们的内膜当中，造成内膜的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加重眼部的一个炎症。这是第一类不正确的生活习惯。第二类呢是环境因素。
2: 环境。
0: 比方说在冬季特别是北方开始供暖以后，周围的这个环境比较干燥，那么也会引起我们的泪液蒸发的一个过快。第三类的因素呢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也会下降。第四类的话呢是跟疾病相关，比方说免疫性的疾病、眼部的疾病，也会影响到我们腺体的功能，导致腺体的这种分泌能力的变化，从而导致干眼的一个发生。
2: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真的有可能在您身上是多种原因、多种情况是共同出现的，所以出现了干眼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现实中啊，很多朋友并不是说我有了这种问题我就看医生的，绝大部分朋友还是想办法说我自己解决一下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碰到出现了干眼类似的不适症状的时候，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缓解的呢？
3: 眼睛不舒服时会用蒸汽眼罩，有时候也会用清洗液。
4: 我一般会从网上买一些网红眼药水来滴一滴，
5: 在网上买的一些那些人工泪液滴一滴就舒服很多了。
6: 我一般会用冰毛巾敷一敷。
2: 刚才我们也看到哈，大家解决的方法是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缓解的方法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里面有着误区，我们请您给我们分析解读一下。
0: 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那么比方说做热敷和冷敷一定要做好选择。热敷它的原理是通过局部的一个加温，使我们的这个腺体分泌的功能进行一个提升，特别是睑板腺它的这个脂质的成分能够在温度作用下具有流动性，能够来到我们的眼睛的表面，维持这个眼睛的湿润。但是如果是说眼部有明显的炎症，眼红充血，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应该是冷敷，让我们的这个血管收缩，让这个刺激的症状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所以我讲冷敷热敷它各有不同的适应症，那么需要进行一个正确的选择，得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出现南辕北辙啊，达不到预想当中的治疗效果，
2: 反而适得其反了。
0: 适得其反。第二类也是很多朋友会说，现在在网上啊能买到很多网红眼药水，
2: 对，
0: 说一点了以后，这个眼睛的红充血马上就退。
2: 对，
0: 这里面特别要提醒不可取，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网红眼药水里面加了一个血管收缩剂。
2: 哦，
0: 很多朋友啊熬夜戴隐形眼镜眼睛会红会充血，点了以后充血退了，外观上看起来似乎好了，
2: 恢复正常了，
0: 恢复正常，但是这些血管收缩剂维持的作用有限，大概2到3小时，药效一过血管反射性扩张，眼红会比原来更重，同时还会加重眼部的炎症。所以这个网红眼药水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建议去频繁的长期的习惯性使用。第三类现在有很多叫做眼部的清洁液啊，
2: 对对对，
0: 说给眼睛来个 SPA， 起到一个眼睛一亮的感觉。这里面同样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自身的泪液的成分差不多2000多种小分子蛋白维持我们的眼表的健康，而这些洗眼液它只是生理盐水添加一点成分，那么频繁的这种洗眼

0: 会对我们自身的泪液产生一个稀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眼表上皮的一个稳定性。
1: 嗯，
0: 我们不建议作为常规第四类人工泪液的使用。
1: 人工泪液
0: 啊，有些患者点了以后说，哎，确实不错，
1: 嗯，
0: 眼干好很多了。但是还有一些讲说，哎呀，是好一些，维持时间不长，觉得人工泪液没用。
1: 嗯，
0: 其实不是。
1: 嗯，
0: 因为人工泪液它是模拟我们泪液的成分。
1: 嗯
0: 啊，起到一个就是润滑、补充、替代。它是作为我们干眼治疗的一个基础疗法，干眼的因素很多，那么有些可能还伴有炎症，有些伴有腺体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医生对患者进行专业的诊治以后，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正确的诊断治疗是很有必要的，人工泪液是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哪些治疗方法？
0: 在干眼的治疗里面呢，首先药物治疗方面，第一是叫做主动健康预防。
1: 嗯，
0: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干眼的类型给他推荐适合他的人工泪液，
1: 嗯，
0: 作为一个基础疗法。第二步，根据眼睛有没有炎症的出现来追加抗炎的药物，
1: 嗯，
0: 通过炎症的控制加上人工泪液的补充，那么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叫泪膜稳态的一个重建啊，眼健康的一个重塑。
1: 嗯，
0: 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
1: 物理治疗
0: 啊，物理治疗将清洁，保持睑板腺开口的通畅。第二个是热敷，把睑板腺的脂质加热，让它具有流动性。
1: 嗯，
0: 第三就是按摩，通过医生的专业手法啊，把这个油脂的成分能够挤到眼睛的表面，来维持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减少泪液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蒸发。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比方说有些蒸发过快的，我们会建议他戴一个湿防镜，像眼镜一样，但是他戴上以后减少蒸发，还有一个位置可以加水，水气缓慢的释放，
1: 嘿
0: 啊，特别适合咱们很多干眼的患者。还有一些可以做泪点的栓塞，
1: 嗯，
0: 因为我们泪液从泪腺生成引流到鼻腔，把引流的这个通道堵住两个，那么使它在眼表停留的时间更长。
1: 哎，这个好
0: 啊。
1: 嗯，
0: 总的来讲的话呢，干眼的治疗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系统的工程，那么会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类型、严重程度和不同的阶段来建立起一个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1: 明白，谢谢袁院长的详细讲解。我们不得干眼是最好的，所以您有什么样预防方面的一些建议能够给到大家？
0: 预防方面的话呢，第一，使用屏幕的正确的习惯。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个屏幕跟我们的视线保持一个向下的15到20度的夹角，而不要拿到平视或者是仰视，因为这样的话呢，向下我们的这个眼睛的暴露相对最小，
1: 哎，
0: 泪液的蒸发也会相对偏少。
1: 对，
0: 要控制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不要连续的使用时间啊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不自觉的提醒自己眨眼，
1: 哎，
0: 嗯，增加泪液的分泌。
1: 嗯，
0: 增加泪液的涂布，保持这个我们眼睛的一个湿润。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在用屏幕、用电脑的时候，都会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叫目不转睛呐。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不眨眼，那么泪液蒸发快，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睑板腺也是在眨眼的过程当中挤压这个腺体，这些油性成分才来到眼表。第二，保持一个膳食的平衡，比方说水果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健康所需要的必要的元素，减少这些高油高脂食物的摄入啊，这些也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1: 明白。嗯，
0: 第三，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的状态啊，因为焦虑啊、抑郁啊也会影响到腺体的一个功能。
1: 嗯嗯。
0: 第四，要保持良好的睡眠。最新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够，或者是说这个节律紊乱，会影响到腺体的分泌功能。
1: 嗯，
0: 所以良好的睡眠，那么也是我们眼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嗯嗯。
0: 最后就是对于眼睛所伴有的其他的疾病，特别是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
1: 对。
0: 啊，避免它的不断的发展，最后导致我们这个眼表健康功能的一个丧失，注意这些方方面面，这样每个人都掌握这个正确的眼健康的知识，那就像我们6月6爱眼日的口号一样，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

0: 做自己眼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没错。
2: 好，再次谢谢袁院长针对干眼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针对这个话题啊，还有很多人发来了他们的求助。刚才袁院长也一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湿润程度跟我们的干眼的关系哈。所以有些人说了，我这个缺水了，我就多补点水行不行？比如每天我增加饮水量，是不是能够改变干眼的状态？
0: 我们讲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这个喝水那你能够润嗓这没问题，但是你想这个水喝了，这个到腺体它来分泌这个功能，实际上靠喝水是不行的。如果确实出现了干眼的症状，第一可以通过刚才我讲到的这个眨眼来促进腺体的分泌，第二通过外加的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补充，而不是说靠喝水能够缓解。第三，改变环境的干湿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减少蒸发，那么虽然它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有一个后续的辅助的这个效应。
1: 没错没错。
2: 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有些朋友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老年人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有些年轻人呢做这个近视的角膜的切割手术，之前没事，做完手术以后发生干眼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像白内障手术还有近视的这种屈光手术是眼科的常见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式。在做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特比方说白内障患者很多是老年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老年人本身就是干眼的高发群体，
2: 高危人群，
0: 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基础性的干眼就存在。那么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眼睛的消毒啊，还有手术以后本身肯定有一个一过性的手术所带来的炎症，会影响到他的内膜的稳定性，会在手术后一段时间出现干眼的症状，这个叫做溯源性干眼。但是的话呢，大多数的它是有自限性的，所以在手术以后，那么医生一般都会给我们患者给予一些人工泪液的治疗，恢复周期大概是3个月到6个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恢复以后就没有问题，所以在手术以后的话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2: 对，
0: 去使用这些正确的药物来进行这个眼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重建，可别认为手术做完就没事了，不然的话呢，有可能把这种自限性一过性的最后变成一个长期的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干眼，
2: 那就麻烦了。
0: 对
1: 对，
2: 今天关于干眼这个话题，袁院长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那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护眼误区哈，比如说冷热敷不分啊，滥用一些洗眼液呀，网红的眼药水啊，都是不可取的。如果您真的发生了干眼的问题，还是要及时咨询我们的医生，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另外在生活中大家还是要改变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注意营养的均衡，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的这种方式啊，同时定期进行检查和复查，希望大家都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请您记着，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听，这是大熊。

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与夜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事故牵出巨额赔偿，到底谁该担责？
1: 这个好像钱塌下来，感觉特别难受。合同与用工相悖，快递员归属成谜。
2: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法律穿透迷雾，厘清用工责任，
3: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谁该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4: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穿着深红色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是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4: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3: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4: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2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3: 两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4: 监控画面中，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小刘说，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6: 事故怎么回事？发生在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3: 回家的。
6: 嗯，
3: 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还是什么？
6: 嗯，没看到。
3: 对，就这个已经，但是怎么就这个已经撞了，然后对方然后撞到这边。
6: 嗯，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3: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6: 啊，这吃个气看，检查一下。
7: 吃口气，不要靠着这，离稍微远一点。
8: 对，手段嘛，
6: 不顾你怎么还？我们把车推到边上嘛，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嘛，到时候这个消。
4: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

0: 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1: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2: 去不好说话。
3: 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4: 快递，
3: 哎，送快递的，开的太快。
1: 谁在左？谁在右？
3: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
1: 嗯，
3: 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1: 嗯，
3: 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1: 两并排走的是吧？
3: 啊，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5: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5: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嗯，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6: 通知了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6: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5: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5: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5: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是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嗯。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5: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5: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

0: 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1: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两个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2: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1: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3: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4: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3: 投递
4: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配件。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1: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的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2: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2: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5: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按照需要签名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5: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5: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5: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6: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

0: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1: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1: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3: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1: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3: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1: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4: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1: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3: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1: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3: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5: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1: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3: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1: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3: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1: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3: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工作。

0: 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 15%， 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像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1: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1: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的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1: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3: 不是越来越好吗？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1: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0: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
1: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0: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
1: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1: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5: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 是谁提供的，这些都是非常实质。

0: 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1: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0: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1: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有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它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全国多地持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使用场景更加多元，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等也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今晚关注奔跑的三下，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智能科技助力农业丰收。今天我国高温范围达近期最大，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华北地区明天起暂别高温，周末高温范围大幅缩减。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地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6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号至2号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强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夏粮收购，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治因病返贫致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1: 在人们的印象中，种地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汗水农业正逐渐变成机械农业、智慧农业。
3: 原来收麦子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等几道工序后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4: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3: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

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在山东德州等地为中小农户量身打造的智能烘干设备，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机作业和设备投入成本。

0: 梗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田管。
1: 基本上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啊，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0: 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曾经涉水弯腰插秧是农民辛苦劳作最直观的体现，而现在科技赋能让稻田是另一番景象。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
2: 全程自主完成行驶、转向、插秧，插秧定位精准，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可实现秧苗精准投送，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了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
3: 现在使用这个机械化插秧，大大提升了插秧一个效率，然后这块田差不多10亩左右，1个小时就插完了。
0: 关注每一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离以局势升级，如何影响美伊谈判？一起来关注。
4: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0: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5: 据美媒报道，佛州检方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 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

0: 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OpenAI 发表声明称，已配合执法部门开展相关案件调查，并称该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措施，检测用户不当意图，限制滥用其产品的行为，在出现安全风险时妥善应对。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面对当前通胀形势，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正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继续晚间新闻。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今天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最大，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今天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今天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那么本轮高温天气有什么特点？接下来哪些地区会率先退烧？又会对下收作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五月底以来，我国高温天气明显的增多。今天下午，像新疆、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等10余个省区市均出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而南北方的高温类型不同，呈现出了典型的南征北考的格局。像吐鲁番今天下午的气温是高达42.7度，空气相对湿度仅有9%，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广州尽管气温是刚刚达到了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同样可以高达40度，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么从成因来看呢，北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暖高压脊和脊前的西北气流影响，天空云量少，太阳辐射强；而南方是受到了暖湿气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湿度大，夜温高。展望未来呢，这一轮高温不会持续太久，明天我国高温将开始缩减，华北这一带的高温会率先的消退。那么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扩大，高温天气会持续的减少。到了周末，仅有华南的个别地方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还会有高温天气。

0: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南方多地虽然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闷热。那么像图中列举的这些城市，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超过30度，而平均这个最低气温也普遍都可以达到24度以上，全天闷热持续。这种天气是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大家要注意打开空调电扇，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户外。此外呢，预计明天在山东的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都会有小雨，特别是江苏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对下收作业略有不利，而其余下收区的天气适宜下收工作的开展。
1: 进入今晚披露，最近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忽然发现她的手机被孩子玩过以后莫名其妙被远程控制，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看梁女士的遭遇。
2: 今年四月某天晚上10点多，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显示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以往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可梁女士等了半天，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3: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2: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3: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2: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梁女士的女儿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为好友。对方告诉梁女士的女儿，只要下载一款陌生软件，就可以领取到游戏里的皮肤。
4: 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2: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4: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但警方怀疑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在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警方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一名技术开发人员。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1: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5: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4: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5: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

0: 刷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1: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邂逅珍稀野生动植物。
2: 黄腹角蛭、尖吻蝮、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检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3: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 这是什么猴子啊？
4: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3: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景灵蛇。景灵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含阿根廷、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抵达了举办国，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5: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1: 今天，由北京市教委主办的中韩青少年校园足球友谊赛在北京举行。中韩近100名师生以体育竞技为载体，以文化交融为纽带，开展跨国青少年友好交流。两国青少年除在绿茵赛场并肩奔跑外，还开展了书信交流活动，共同体验书法、手工绒花制作等，在互动交往中结下情谊。目前，北京已经先后与美国、欧洲等地师生开展体育与文化交流，以青春视角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一种自带冰晶的蔬菜究竟含有哪些营养？散步时突然胸口痛，是岔气儿了吗？如何识别危险的胸痛？眼皮下垂，记忆力下降，竟是脑缺血的信号？皮肤没有磕碰，为何会反复出现淤青？上班学习压力大，久坐脂肪易堆积。今天带您活力跳绳，强体魄，燃脂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啊，咱们来说一种长相比较奇特的蔬菜，冰菜。冰菜平常啊，我们也管它叫冰草。它凭借超高的颜值悄悄地走红。您看它的叶片和茎杆上挂满了一颗颗小冰珠，特别的别致好看。哎，在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说法，说冰菜啊不仅口感清爽脆嫩，入口回甘解腻，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出众。那么这种自带冰晶的蔬菜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价值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0: 很多人吃冰菜最惊艳的就是一口爆浆的清爽口感，大家都默认冰菜营养爽口的秘诀全都藏在这一颗颗冰晶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层看似像冰霜的透明颗粒真的是冰菜的营养核心吗？
2: 它的叶片和茎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透明颗粒，像挂满了露珠和冰晶，看起来晶莹剔透，是冰菜为了适应环境自己长出来的。它有独特的口感体验，吃起来脆嫩多汁，咬破表面的小水泡会有那种爆浆感，这种奇妙的口感在蔬菜界里非常少见。因为冰菜原生于干旱盐碱地，这些泡状细胞主要是用来储存水分和盐分，帮助植物抵抗干旱和高盐环境，同时它们还能反射强烈的阳光，防止

0: 植物被晒伤。
1: 除此以外，对于冰菜还有不少朋友说它不太适合血压偏高的人群食用，这是为什么呢？吃多了真的会影响血压吗？
0: 冰菜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积累土壤中的盐分，所以钠含量自然不低。有研究发现，冰菜中钠含量大约在450毫克，也就是说每100颗新鲜冰菜中约含1克多盐。因为产地种植条件的不同，钠的含量可能也会有较大差异，但冰菜作为一种盐生植物，它的钠含量通常是高于一般蔬菜的，所以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对于平时血压偏高的人群还是要注意，可以尝试着吃，普通人也不建议一次吃太多，每次大概100颗左右为宜。日常饮食中也可以搭配低钠的蔬菜，比如西兰花、黄瓜等来食用。
1: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冰菜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我们常吃的西兰花、白菜等相比，它不可替代的养生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那随着大家对健康饮食的关注，这种低能量富含特殊营养物质的蔬菜自然受到了追捧。相比于普通蔬菜的优势呢，首先呢，冰菜呢补水解渴，它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蔬菜。还有呢，就是它的低能量，能量非常的低，所以非常适合减肥的健身人群。还有相对于大白菜、生菜等普通的叶菜来说呢，冰菜含有较多的肌醇和抗氧化的一些物质。肌醇和松醇等物质是冰菜的特色成分，对于调节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冰菜还含有16种氨基酸，谷氨酸含量是最高的，因此也赋予冰菜有较强的这种鲜味感，所以生吃起来非常鲜美。
1: 高含水、低热量、抗氧化，辅助调节血糖，这些是现代营养学对冰菜的评价。而在传统中医视角里，冰菜的养生价值远比我们看到的更贴合现代人的亚健康问题。
2: 大家看冰菜最显眼的就是表面上那些亮晶晶的冰晶，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珠，在我们中医看来，它就是冰菜里津液和营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它食疗价值最高的地方。吃一口冰菜，味道干爽，带着一点点天然的香味儿，口感脆嫩，汁水丰富，在中医食材分类里，它就属于那种能够清润去火、帮助身体排湿气的食材。而且它性质平和，凉而不猛，润而不腻，既能把体内的热气清掉，又不会伤到咱们这正气，更不会像苦寒的药那样伤胃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那种上火但身体又有点虚的状态。以下三类体质的朋友可以重点考虑冰菜来养生。那么第一类就是肺胃燥热、阴虚火旺的朋友，那么他临床上会看到老上火、长口疮、嗓子干疼、大便干、心里烦躁、感觉热的情况。那第二类朋友就是湿气重、水湿偏多的朋友，他会感觉到身体困重，早上起来浮肿，感觉身上湿气排不出去，代谢不畅。第三类朋友就是肝火旺、食积湿热，那么这些朋友平时喜欢长期重油重盐饮食，也可能会存在血脂偏高、体型偏胖的情况。
1: 选对食材，适配体质，还要吃对方法，不然白白浪费了养生价值。那么冰菜究竟应该怎么吃、怎么做，既能完整锁住冰晶营养，保留绝佳口感，又能中和寒性、温和养生，不伤脾呢？
0: 首选的推荐呢，当然是生食。冰菜呢，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层冰晶和脆嫩的口感，而高温呢，会破坏泡状细胞，让冰晶融化流失，口感也会变软烂，失去灵魂。做法是呢，就是将冰菜洗净沥干后，搭配一些醋汁、芝麻酱或酸奶酱等做成沙拉。
2: 那么给大家推荐一道百合拌冰菜。鲜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专门对付肺燥、心烦、睡眠不好，而枸杞能滋补肝肾。这两味食材呀，搭配冰菜，清补结合，寒热调和，既保留了冰菜清热祛湿润燥的好处，又用百合枸杞的平和属性中和了它的凉性，这样一来清热不伤脾胃，养阴又不滋腻，非常完美。
1: 这道专为现代人打造的清润药膳，不寒不燥，老少适配，既能去火祛湿，又能安神养阴。具体如何操作，怎么

0: 配才能发挥最佳养生效果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道菜呢，是百合拌冰草，原料特别简单，新鲜的兰州百合，然后呢一些新鲜的冰草。我们首先呢要处理这个冰草和百合啊，就是拿清水给它轻轻的清洗一下，浸泡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冰草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一定要多，然后要轻轻的用手轻拖洗，你不能去用力搅拌，因为这个冰草啊特别脆嫩，你一搅拌它就全都碎了哈。然后这个冰草如果有大叶的，我们要手撕一下，给它撕成小块啊。然后这个百合也特别简单，清洗干净之后呢，我们给它沥干水分，放在一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冰草和百合一起放在一个盆里面，我们加入生抽、醋，然后再加入一些葱油，轻轻的给它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一些枸杞顶缀一下就可以了。
2: 总体来说，冰菜是一味药性平和、清润养阴、清肺胃热、利水祛湿、帮助降浊减脂的好食材。它非常精准地对应了咱们现代人常见的燥热、湿热、津液亏虚、体内浊气偏盛的这些问题。只要大家记住，热性体质可以适量吃，虚寒体质严格忌口，搭配对了，做法对了，就能安全又高效地用它来调理脏腑，改善亚健康，达到日常防病养生的目的。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岔气儿的话题。夏天到了，白天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趁着傍晚天凉快的时候出门去活动活动。可是有时候啊，走得好好的，胸口突然一阵尖锐的疼痛，停下来喘几口气缓一缓，哎，好像又没事儿了。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说没事儿，就是岔气儿了。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您知道吗？有些岔气儿这背后啊，还有可能藏着心脏发出的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郝学正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岔气儿的问题。晚饭后啊，散步快走的人呢、络绎不绝，但有时候呢，一阵突如其来的胸闷或者胸骨后的疼痛会打破呀这份惬意，因为啊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呢常在运动的时候发生。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事儿啊，就是岔气儿了，缓缓就行。其实不然啊，这种看似寻常的岔气呢，极有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啊，人体出汗多啊，血液呢粘稠度增加，容易呢导致心脏的严重的这种心肌缺血。如果呀错把这种预警当成普通的岔气硬扛，甚至啊可能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酿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仿真血管。夏天天热呀，血管呢本来是扩张的啊，这时候呢如果突然受到这种冷风的刺激啊，或者呢情绪的这种过激，血管呢就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你比如说像我捏一下啊，或者转个弯啊，发生剧烈的痉挛。这种痉挛呢带来的疼痛啊，它和呀岔气儿呢特别像，但实际上呢是心脏血管在抽筋儿，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呀，关于这种胸痛啊和岔气，大家呢容易犯两个这个极端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真胸痛啊当成这种岔气硬扛。很多中老年人呢觉得胸口疼了一下没事儿啊，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或者呢是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这一忍可能呢就把最佳的这种抢救时间给扔没了。特别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梗啊，它不一定痛在胸口啊，可能痛在这个后背啊、肩膀啊，甚至牙齿，特别呀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岔气或者是牙痛。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真岔气呢吓成了心脏病，这是一种情况。夏天呢太凉啊，猛喝这种冰水，猛吹空调，导致这种膈肌痉挛或者肋间神经痛啊。这种痛呢虽然很尖锐，其实是个良性的，如果呢过度恐慌反而会引起这种焦虑，导致心跳加速，真的把心脏给吓出毛病来。我拿了一个道具啊，

0: 咱们来分辨一下这个岔气和胸痛区别。岔气呢，一般在肋骨的下缘，或者是侧腹部啊，就是腹部的侧边，一般这两个位置呢，犯岔气的比较多。岔气呢，位置呢，一般比较表浅，按压的时候会痛，但是呢，心脏的这种疼痛呢，通常在这个胸骨的后缘啊，在胸骨的后缘后方，在心前区的这个位置，胸骨偏左侧一点点啊，它位置呢比较深啊，你是按不到的。怎么来区分这要命的胸痛和这种普通的岔气呢？啊，教大家一个三辨法。第一呢，我们要辨性质。如果说是这种针刺样的这种锐痛啊，位置很明确啊，手指呢能指出一个点，具体的一个点，这个呢一般就是普通的岔气。如果呢是这种压榨感啊，是闷痛啊，像这个大石头啊压在这个胸口，或者呢像这个带子啊勒紧啊，紧紧的勒住你的胸骨啊，范围呢像手掌的大小一样啊，或者呢拳头的大小啊，这种呢一般就是什么呀，就是危险性的这种心肌缺血引起的胸痛。第二呢，我要辨六音啊，如果呢与呼吸体位相关啊，深呼吸啊，咳嗽啊，或者转身啊，这种疼痛加剧，屏住呼吸呢能缓解啊，这种呢一般就是这种相对不是特别危险的普通岔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疼痛。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危险性的胸痛呢，一般多与劳累啊情绪有关，比如说怕楼啊，激动的时候啊容易发作啊，休息的后呢可能会缓解啊，一般呢与呼吸动作无关。第三呢，辨这个伴随的症状啊，岔气呢一般没有这种全身的症状，顶多呢疼出一身冷汗。心源性的这种胸痛呢，一般常伴有这种大汗淋漓啊，濒死感，恶心呕吐啊，肩膀啊或者后背啊这种放射痛。我们知道了岔气和真胸痛的这种鉴别啊，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遇上岔气该怎么快速的解围，以及啊如何在炎炎烈日中从源头上护好胸口，让真胸痛啊离我们远远的。如果呀是普通的岔气，比如走得太快受凉，我教大家两招。第一呢，就是深呼吸对抗法，我们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身体啊向前倾，按压这种疼痛的部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穴位的急救，如果是受凉啊引起的这种胸胁疼痛，可以掐按际泉穴啊，际泉穴呢在这个腋窝的正中间，能摸到这个脉搏跳动的地方，用大拇指啊弹拨这个筋儿，能迅速的缓解肋间神经痛。第二呢，就是夏季啊如何预防这个真胸痛，我们要做到饭后慢半拍，夏天呢吃饭啊别太饱啊，吃完饭后啊至少要休息20到30分钟，再进行散步等运动啊，千万别吃完马上快走啊，这叫做抢心脏的血。我们要做到护好这种前胸后背啊，在空调房里啊，尤其是睡觉时一定要在这个胸口啊盖个小薄被，不要让这个空调的风口啊直吹背部啊，因为啊寒血入背直上心包，从而啊引发这个胸痛啊心悸的一个症状。对于夏天啊容易出汗多，总觉得胸口这种发闷气不够用的人群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温和的日常调理方法，那一杯护心饮，配方呢就是丹参3克加上西洋参3克啊，再加上麦冬5克，这三样啊泡水喝。丹参呢擅长活血化瘀，疏通心血管，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夏天呢出汗啊耗伤津液，它正好能补上啊。麦冬呢清热润燥哦，让我们的心胸啊不再的这个烦热啊，三者搭配呢气饮双补，兼通血脉，特别适合呀那种天热一活动就胸闷心慌口舌干燥的朋友。这三样呢是神麦饮的加减方，我们可以作为这种日常的代茶饮。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皮下垂。我们要说一位王先生。

0: 55岁。从几个月前啊，他就开始出现了肢体疲乏、无力，同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的情况。起初呢，王先生是认为自己啊岁数大了，平常又比较劳累，太累了所导致的，觉得休息休息就能好。可是没想到这些症状是持续不能缓解。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他大脑里的血管堵了。
1: 我们看其实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患者，55岁，咱们说55岁其实还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病人嘛。最早的表现其实就是主要这个视力、眼睑下垂这两个，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典型，所以说很多人他不考虑自己会得上脑梗这个病。而且这个病人特殊一点呢，他没有这个三高，哎，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是呢他有这个吸烟史，吸烟了这个几十年了，做了一个脑部血管的检查，发现呢颅内两条比较大的血管，一侧颈椎动脉从颈部就已经完全的闭塞掉了。那么这个病人呢就确诊是一个颈动脉慢性闭塞导致的脑梗。
0: 那么究竟哪些症状可能是脑梗的预警信号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及时发现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刘医生，我们今天啊来关注脑梗的问题。刚才这位患者哈，他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觉得肢体无力啊，身体很疲乏呀，包括这个眼睛也有点睁不开，眼皮下垂。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可能平常又比较劳累，所以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些症状却是脑梗的表现呢？
2: 我们这个大脑啊，是我们整个的叫中枢。有些人呢，可能自己觉得年龄大了，出现这种疲乏无力，或者觉得我年龄大了，应该就是这种正常表现。
0: 对，
2: 但实际上有些是因为这个脑部供血不足，中枢啊效率不足，就反应慢了，反应迟钝。实际上是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的，有时候不容易鉴别。甚至有些病人呢，出现这种眼皮啊，眼皮往下有点下垂啊，看东西啊，觉得这个眼皮有点脏或什么的，他以为是这个，说年龄大了，我皮肤松弛了，还去眼科看，实际上就是因为受这个脑部中枢控制不好，肌肉的力量下降了，才出现一些症状。
0: 所以咱们及时发现也很重要。
2: 是是。
0: 那您也跟我们说说啊，既然是脑子里面的这个血管梗住了、堵住了，是吧？这个血流不畅、供血不够了，那么一般来说，患者在这种慢性期，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敲响警钟，及时去预警？
2: 我们老以为我们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或者记忆力下降了，老觉得是年龄大了导致的。但是呢，有些情况呢，因为有些别的因素啊，可能控制，可能是对你造成危害。实际上是一些脑缺血的表现，最典型的平时呢记忆力特别好啊，尤其是短期记忆，东西放到哪里都能记得很清楚，结果呢可能东西放下之后转头就忘了，然后再想到有个事儿呢，你再和他说一个事儿呢，他就说我没说过，或者我记不起来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我老了，我年龄大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退心经变了。实际上这个情况有些情况是因为这个脑部缺血，脑部供血不足，脑的这个脑细胞的效率不高导致的。甚至呢有些呢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小头晕啊，有点头昏昏沉沉的，刚才讲的这个病人，我是不是劳累啊，或者是现在天天乏力啊，有些病人就是每天看着无精打采啊，是不是我这个对生活就没有那种充满积极向上的那种欲望啊，我觉得这个下降了，这个有时候归结到年龄啊，或者归结到劳累啊。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脑部缺血导致的这些临床的症状，所以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和之前有变化，或者之前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努力还说话的人，最后比较沉默了，这个一定要做个脑血管脑健康方面的检查，
0: 还是要发现这些微小的细节哈，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及时去进行有效的筛查。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患者哈，经过和他的了解，我们也知道了他有常年的大量的吸烟史，是不是也可能会导致他发生脑梗，是一个危险因素？
2: 这个吸烟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做过统计学分析，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出现脑梗的几率要高4倍。吸烟的时候，我们肺的功能呢，就把这个外界的氧气通过毛细血管之后到血液之内，通过血液呢再运到全身各处。你吸了烟之后呢，一是它会让你氧气吸收的氧气会减少，因为这个烟它会竞争嘛。第二个呢，烟里的一些杂质啊，包括尼古丁啊，一些危害的物质，它会跑到细胞里和红细胞结合，甚至呢对这些血管壁呢造成损伤。 正常的我们血管壁啊，是个

0: 这些危害物质转上了血管壁之后啊，这体内这些血、这些红细胞啊、这些血小板啊，甚至这些白细胞啊，它会在这种粗糙的血管壁上沉着，沉着之后呢，就形成血栓。你看，我们大脑虽然不大，整个体积或者重量呢，才占我们身体的2%左右，但是它这个用的血流量呢，占我们身体的20%左右。
1: 哎呦，
0: 所以它稍微这个下降点血流量，它就会造成你这个身体功能的障碍。当然，除了这个吸烟是个高危因素呢，我们这个血脂高啊、血糖高、血压高，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不控制啊，再就是我们这个熬夜，还有这个肥胖，还有经常坐着，包括这种大量的饮酒，这个对身体呢都是高危的因素。再者呢，就是有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管病，这种情况呢可能发生的会高一点。总的来说呢，只要我们把一些高危因素控制好之后，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呢也会变得对你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可以控制的因素你不去控制，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再加起来一叠加呢，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它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这种很重的损伤。最后我推荐大家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最好每年体检的时候呢加一个颈部的颈动脉 B 超，看看血管的内膜啊有没有增厚，看看血管的直径啊有没有变狭窄。假如有问题呢，就随时到我们门诊看看。当然你要再激进一点呢，可以做一个我们叫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啊，这个也可以看看颅内的血流量和血管有没有问题。这两个完全是一个无创的检查，而且呢这个费用呢也不是很高。假如发现问题呢，我们再去推荐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危因素控制好，然后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好，谢谢您的这些建议，也谢谢您今天就脑梗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讲解。好，再见刘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祝广大观众身体健康。
1: 脑梗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是您千万不要觉得脑梗只有那种急性发作的情况，而也可能出现刚才刘医生讲到的这些不典型的慢性的表现。如果您出现了而且持续不能缓解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专业检查。另外刘医生也建议了，预防是胜于治疗的，希望大家可以控制好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生活中戒烟限酒、健康饮食、适度运动，这些才是预防脑梗最有效的手段。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淤青，圈友小叮当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总是发现身体上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淤青，回想了一下好像也没磕着没碰着啊，那为什么腿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呢？有朋友跟他说了，嗨，这是因为你啊皮薄肉嫩啊。也有朋友分析说你可能是血瘀体质，所以他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些什么检查呢？那么身体上的这种淤青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背后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侯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侯医生。
2: 主持人你好。
1: 侯医生，今天向您请教一下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的提问说平常好像也没有磕磕碰碰，但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身体皮肤上出现了一些淤青，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淤青到底是怎么形成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淤青这个生理情况哈。这个淤青呢，是我们皮肤下呀分布着很多这种细小的毛细血管，那血管壁很薄哈，一旦这种血管呢破损了，我们的血液就会跑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那颜色呢，首先呢是红色的哈，那随着这个血液里面的这种血红蛋白分解了以后呢，它颜色呢就逐渐变成了紫色呀、青色呀，再逐渐的变成淡一点的黄色呀，慢慢的吸收，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淤青哈。那为什么会没有磕碰还会出现这个淤青呢？它的原因呢其实有两大类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生理性的因素，那其实有一些人呢，我们的生理啊他这个皮肤呢就比较薄，血管的毛细血管呢又比较脆，这种人啊就是哪怕他轻微的这种磕磕碰碰、轻微的这种摩擦，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翻个身，或者我们活动的时候呢会一些轻微的拉伸，这种毛细血管呢都会受到一些轻微的损伤，最后就出现这种淤青。那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哈，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0: 它这个血管壁的弹性呢就逐渐下降了。那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呢，这个血液呢就会流出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来。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女性，她来月经，或者我们怀孕的妈妈，她们的激素水平呢有一些变化。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通透性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虽然我们没有磕磕碰碰，这种血管受这种激素的调节了以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少量的出血。就出现这种淤青。
1: 不同的情况的人啊，我们从一些其他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区分吗？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症状也能表现出来？
0: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看看这个淤青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磕磕碰碰出现了淤青，它往往是在我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手、腿，还有我们的关节周围啊等等，这些容易磕碰到的地方出现淤青。但这种淤青呢，一般它位置呢就比较固定、比较单一，它会别的地方呢也反复出现。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淤青的话，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广泛了啊，有可能是胳膊腿儿，有可能是我们的前胸后背。有一些人的颜面、脸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淤青。所以如果要出现这种淤青病变比较广泛。或者是此起彼伏的哈，比如说这边有淤青，好不容易下去了，别的地方又起来了啊，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病理性的淤青了。还有一些淤青呢，我们可以通过判断那些伴随的症状来了解哈。比如说有一些淤青，同时呢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子出血。这时候的淤青，我们就要想到会不会是身体出现了异常。还有一些呢，可能会伴随的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呀、等等。有一些病人呢，脾气很急，身上呢还容易出现这种肢体麻木、酸胀啊等等。这就跟我们中医讲的这种血瘀的体质有一定关系了。所以这种淤青的话，也需要上医院来去进一步的检查。
1: 如果是这种病理性的淤青，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咱们要及时去医院去查一查，所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查一查自己的这种凝血功能呢？
0: 检查呢，一般分为呢，就常规项目的检查，还有一些呢比较针对性的检查。那常规项目的检查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血常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对，
0: 它可以了解我们的血小板是否减少，因为我们血小板是我们止血的一个主力军，如果血小板低了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种淤青。甚至紫癜呀等等。除了血常规的检查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凝血的检查。这个凝血的检查呢，实际上反映我们的凝血的机制是否正常，比如说凝血因子是否缺少呀，有没有其他的纤维蛋白原的下降呀等等。这些凝血的检查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凝血相关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脆性的一些检查呀，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肝功的检查也需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如果我们肝功能异常呢，经常会出现凝血因子的下降啊，所以肝功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好的，谢谢您，这是一些很专业的检查哈。最后呢，想请侯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容易发生这种轻微磕碰就淤青，甚至是病理性淤青的高危人群有哪些？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咱们生活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可以更好的防止这种淤青的发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发生？
0: 一大类的人群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些人群哈，比如说有些人呢老反复去熬夜，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反复的着急生气啊，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比如说久坐不动的这些人群，他们都可能会出现这种血瘀的体质。这种血瘀的这种状况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身上长这种瘀斑。在我的这种临床过程中呢，还会见到一些人群呢跟饮食有关系哈。比如说这些人群呢，就是反复的吃一些，比如说鱼虾呀、海鲜呀这种刺激性的食物呢，包括这种鱼虾的这种情况的话，它也会引起这种血管通透性的变化。所以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咱们美味的鱼虾，那你就得控制了哈，尽量少吃。
1: 好，谢谢侯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以上的分析和讲解，也。

0: 谢谢您给这些高危人群提供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建议。好，谢谢侯医生，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所以刚才侯医生提到的很多的高危人群哈，如果您经常没有什么磕碰就发现了身体有淤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个是我们要看看淤青的大小，出现的频率，另外就是看看出现的位置，必要的时候也建议您去医院进行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的检查。咱们呢，生活中要多留意身体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守护自身的健康。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活力跳绳，强体魄。您可以邀请您的朋友、同事，利用间歇时间，咱们一起快乐跳绳，缓解压力。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少华，上班久坐，学习压力大。今天我们用 HIIT 模式跳绳，燃脂又解压。音乐。

0: 欢快的旋律，花样跳绳，跳出好心情。别看动作简单，其实动作编排还融入了燃脂的小巧思呢。
1: 两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气喘吁吁？
2: 当然有，我感觉我现在心跳非常快，而且我觉得我的脸非常的红。我觉得这一套下来绝对可以燃脂减肥，然后还可以解压，很开心。
1: 是吧？然后平时如果说让你自己去锻炼的时候，不加音乐和不加绳子的话，是不是感觉到很枯燥？
2: 对，还是得加音乐。
1: 对，有一个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同的动作，你看你的运动量也上来了，反而也没有那么枯燥了，更加欢快了，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有一个特别欢快，然后有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然后再跟着它跳的话，会事半功倍，然后跳起来就特别的有劲儿，我觉得，然后还能坚持下来，然后一直持续着，然后跳，还可以特别开心。
1: 这就对了 ，HIIT 的核心模式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快乐，解压，然后又能燃脂。
0: 通过冲刺、花样跳绳，快速拉升心率，让身体进入燃脂模式，间歇踏步缓冲，让心肺准备下一次冲刺。这种高低强度交替，燃脂效率更翻倍，同时刺激大脑分泌天然的快乐素。接下来我们跟上张老师一起来学练。
1: 第一个动作也是我们俗称的小马跳啊，我们第一个动作不需要加绳子，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脚微微的抬起啊，这样跳起来荡起来一样，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好，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放松，二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我们中间呢可以加一些踏步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高抬腿的动作，就是抬起来啊，我们左脚先抬，稍微平一些。啊，不要太低，稍微抬起来，二落下，三四，好，我们加快，不加绳子啊，两个八拍，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好，我们把绳子加上啊，慢慢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没关系，2、2、3、4、5、6、7，停。你看刚刚学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不上节奏？它还能练习我们的协调能力。平时练的过程中跟我们这个跳单摇跳是一样的，

0: 张老师，刚才我们有一个提膝的动作啊，就是连续高抬，是像做高抬腿一样，还是我看中间有一个提膝，然后再落地，变成了并脚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垫步，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让我们的膝盖减少一些压力，我们中间有一个空拍一，然后有一个并脚啊，并脚的同时是保护我们的膝盖。如果说你连续高抬腿，可能大家刚刚开始有点接受不了，稍微速度有点快，
0: 还会容易断绳是吧？
1: 对，还是会，它的速度更快，但是呢它容易绊绳，这样没有达到我们一个 HIIT 的一个这个核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有一个空拍一二三四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失误，然后同时能够达到燃脂解压的目的，
0: 降低了难度就能更好的保持下去。
1: 对对，是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间歇的时间去出去拿起跳绳来稍微的动一动跳一跳，既能够解压也能够燃脂，高强度的训练。
0: 是的，在上班的业余时间我可以劳逸结合起来了，就
1: 对，一定要动起来。
0: 好的，
2: 小马跳、高抬腿跳、不加绳练习，专注跳跃节奏，注意落地时前脚掌着地，先打好基础动作，再去加绳跳，考验的是手脚协调的挑战，心肺刺激也更强，两者结合，既练得对，又跳得通透，再加上高强度间歇训练模式，快乐燃脂效果更翻倍哦。
1: 记住三个字：快、慢、喘。快节奏冲刺，慢节奏恢复，微微喘气，解压又燃脂，你觉得呢？快跟我一起拿起跳绳来，跳起来，踏步。

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要持之以恒。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看我们的健身视频合集，同时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和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

0: 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它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5000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它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宁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九篓十八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庆祝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落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廊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根据普查数据，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野生茶树等树种，共同形成了类型丰富、结构多样的古树资源体系。中国丰富的古树资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级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

0: 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的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我们也将古树名木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1: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都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永续传承。

盛夏的蝉鸣裹着草木香漫过乔山时，护林员们又带着老伙计来了。与2024年同期的记录比对，这棵古柏虽然变化并不大，却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实属罕见。因为它已有约5000岁高龄，它的名字叫皇帝手指柏，树高达19.56米，相当于6.5层的住宅楼高，胸围860厘米，七人不能完全合抱，平均官幅18米，如同一把绿色大伞，投下清幽的绿荫。

0: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月轩辕，生而神灵，悦而。
1: 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诵《史记》里的这段话。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念及轩辕皇帝这个名字，心魂自然归拢到同一片文明的原乡。传说中，他治衣冠以正礼仪，造舟车以通四方，创历法以顺天时，立文字以载智慧，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炎黄部落的融合，更让炎黄子孙成为刻进民族基因的永恒印记。自《史记》首载“皇帝崩藏桥山”起，这座矗立于黄土高原的陵寝，便化作华夏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灯塔。当每一位炎黄儿女踏上轩辕庙的汉白玉石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柱苍劲的侧白。岁月仿佛在此刻凝固，恍惚间，遒劲的树干中似有人文始祖的轮廓，若隐若现。民间一直流传，这株古柏正是皇帝当年亲手植下。
0: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5000年前，桥山它是非常茂密的一片森林。当时的人呢，在皇帝的率领下，搞生产生活，他们于是就把这些树砍伐了，盖房子，做农具，导致遇到了山洪。那么桥山的水土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皇帝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就在这个山上栽树，他就栽了这棵树。
1: 这是一场跨越5000年的绿色接力。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时，世代先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续写着造林护林的文明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的生态奇观。8.3万余株古柏构成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柏林，其中树龄逾千年的古柏竟达3万余株，堪称活着的文物宝库。春天，雨后，护林员们格外忙碌。侧柏虽耐旱且适应贫瘠土壤，但长期高湿环境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并诱发真菌性病害。
2: 像咱这个树皮部分，每次降雨之后呢，阳光照不上的地方，它也会有新的青苔的出现。因为青苔出现以后呢，说皮下会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湿状态，那么会造成树皮的腐烂。我们对它清理之后呢，让树皮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1: 对这棵特殊的古柏，人们守护时总带着几分特别的庄严和温柔，就像看护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连他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牵动于心。
2: 除了每天对它的生长环境范围之内土壤的水分呀、养分呀，还有它土壤的紧实密度都做一定的检测之外呢，每到生长季节，每10天左右，对树冠部分的像它这个叶绿素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树木的含氮量呀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检测。所有的数据要作为我们日常它健康管理的最基础的资料。
3: 肉眼感觉今年和去年也差不多，去年和前年差不多。对于古树来说，只要它的健康状况长时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的成功。
1: 在植物界，柏树虽以长寿著称，但能跨越5000载春秋仍生机盎然的个体实属凤毛麟角。据专家研究，这株古柏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比普通柏树高出约40%，至今树干仍在持续增粗，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皲裂的树皮、虬曲的枝干与翡翠般的新生嫩叶交

0: 织在一起，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寿老人，虽历经风霜，却依然容光焕发。这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而它蕴含的珍贵的基因密码，也为古树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为研究皇帝手指柏独特的抗逆基因和长寿特质，人们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探索。
1: 咱们现在看到这株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是无性培养，它的基因和咱们皇帝手指柏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年龄也可以说是5000岁。然后咱们后面这几株就是通过皇帝手指柏的种子直接采下来后进行培育的，就是像咱皇帝手指柏的后代。
0: 还有第三种方式。2016年9月15日，7383颗皇帝手指柏种子搭乘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遨游太空，开启了生命科学与航天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2: 2017年，我们选了15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是50株，出苗率达到30%。2018年。我们又挑选了50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出了163株。通过太空以后会促使种子产生变异，
1: 这就是指的是皇帝手指柏太空种子育苗，这是2018年3月28日播种。自然形态这么侧柏一般都在10年15年以上才能进行结实，像这个种子只有7年就这么高的结实率还是比较少见的，确实是我们也感到非常意外。
0: 仿佛感知到人们的心愿，老树也做出了回应。11年前的春光里，一株稚嫩的新绿破土而出，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约5000岁高龄的古树，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自然的繁衍能力。青拢幼苗的古柏恰似皇帝托举出生的华夏，新苗的根系穿透历史岩层，将5000年不灭的文明血脉写入新的年轮。
3: 一个人最多大概能见证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一棵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甚至今后更长的社会的发展，而我们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为古树的保护，特别为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的承载者能做一些努力和贡献，我们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
0: 朝朝暮暮的凝视，岁岁年年的照拂，原是最朴素的深情。你陪华夏走过了5000年，我们便陪你再走5000年。

0: 才华，是历代人们贴在杜牧身上的标签。虽生在晚唐，杜牧却充满盛唐时的自信与骄傲。在暮霭沉沉的诗坛，他大声唱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为晚唐留下最后一抹理想主义的光辉。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介绍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潘老师、吴老师。
1: 潘老师您好，小撒老师好。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啊，是扬州的瘦西湖，而当年杜牧在此那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一下子让扬州的一个地标，也是此刻就伫立在瘦西湖上的二十四桥，突然火遍了大江南北。
1: 是啊，
0: 哎呀，它不仅成为了江南生活的一种意象，而且也撩拨

0: 写了后世无数文人对江南的向往。一个诗人，一座桥，串联起了一段延绵千年的文学佳话。说起杜牧，说起扬州，两位老师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两位老师会选什么样的词？
1: 我选杜牧的风情，因为杜牧写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说到扬州的歌舞喧闹，市井繁华，杜牧会说：“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提起扬州的夜晚，“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杜牧为我们奠定了扬州的风情底色，他让我们满足了所有的对江南的想象，富庶、风雅、浪漫。
2: 刚才潘老师讲风情，那我没得选了，只好说风流。杜牧可是天选的风流之人啊！你看，杜牧除了蜡烛有幸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之外，然后他还是孙子兵法的注释大家，所以我说杜牧啊，真的是雄姿英发、顶配的千古风流人物。
0: 这两个词都选得太好了，风情的扬州，风流的杜牧。
2: 对呀。
0: 那么在开启我们的穿越之旅之前，我也有和杜牧有关的藏品，想请两位老师一起去看一看。来，这些文字是选自《资治通鉴》，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编年体通史。但是《资治通鉴》和杜牧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联系？
2: 这可是杜牧身后最光辉的一页了。《资治通鉴》记录的往往都是关于国家兴衰、苍生百姓的大事，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所以呢，这个《资治通鉴》里好多历史名人都没有出现。你说诗仙李白多重要的人物，《资治通鉴》里没有，可是杜牧呢，居然就在《资治通鉴》里出现了五次。哇，他的五篇文章，包括《战论》《守论》等，都是在《资治通鉴》里有引用。这个引用可不是一两句的摘抄，而是大段的摘录，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荣光啊！
0: 接下来还有一件藏品，也带两位老师看一看。杜牧手书张好好诗，一看上面这字儿，千年时光扑面而来，有没有像收到了一封来自千年前的来信？
1: 对，千年以来，这幅书法作品都是国宝级别的文物。嗯，最富传奇性的就是它的主人公张好好。有人说张好好他是杜牧的初恋，那其实我觉得吧，这更多的是一个八卦。大家细看这首诗就可以发现，其实这首诗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在，还有一种故人相逢的一种感慨在里面。张好一见杜牧啊，大惊失色，他说：“怪我苦何事，少年生白须，朋友今在否，骆驼更能无。”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白了胡须了呢？然后以前的老朋友都还好吧，这落魄的日子可还受得住？面对来自昔日友人的关心，杜牧无法回答，痛哭失声。
2: 这幅字啊，我们展卷望去，到了最后短章聊一书，你会发现它没了，对不对？这个一千多年的文物，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有破损的。可是如果我们发散想象力，是不是可以想杜牧在写到最后情不能抑，抛洒一掬之热泪啊，就把最后这一句给浸润了。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篇非常珍贵的墨迹，也看到了流传千年的军事论文。从这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对朋友情深意重的杜牧和独一无二的诗剑才子。那么真实的杜牧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他背后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特质和故事？那么我想可以从他的人生三个阶段来感受一下他的成长。
3: 阿爷辞世后，方见家世凋零，李师道叛乱后，方知人烟

0: 16岁的杜牧，失去了家庭的庇护，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藩镇割据的国家之危难。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博幸。
1: 此时的杜牧35岁。
0: 人人皆说他是风流才子，可是谁知道这风流的背后是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与自嘲啊！人于天地间，不过匆匆过客，唯留下堪用的诗文，方能为后人上穷天世，下济人世。
2: 杜牧这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一生以整世服务为任。其实杜牧的人生目标一直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成为一个芒佐之才。23岁的他提醒天子要勤政，不要失去天下明星。公元828年，26岁的杜牧进士，制科双双及第，所以他会怎么去把握这样一个开局，来完成他的梦想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穿越到公元828年，去看一看进士及第的杜牧。

0: 哎呀，这掐指一算，上一次来居江是150年前了。
1: 我陪您来的。
0: 对对，
2: 150。
0: 上一次还没有好好体验那个投壶。
1: 是啊。
0: 今天我打算跟杜牧先生一决高下。
1: 好呀。
0: 哎哎哎，到了到了到了！今天啊，我要带两位老师啊，喝最好的酒，听最美的曲儿。
3: 臣以为陛下
0: 那边有人，我们过去看看，在干嘛呢？
3: 攻围将变，社稷将危。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这篇文章竟然认为社稷之危全是因为宦官窃权，太片面了。
0: 敢问足下，如今社稷之危为何？
3: 杜牧之说得好，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正是因为国之根本出现了问题？
0: 足下可是杜牧之的朋友？
3: 不敢当，在下与杜牧之并无交情。今日听闻曲江兴大谈国事，论道天下之息，所以前来凑凑热闹。哎，
0: 刚好我们也是，咱们一块儿吧。
1: 好，
3: 行，
0: 来。
4: 诸位，今日吉宴，非身怀请帖，不得擅入。
0: 我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学子，听闻京兆杜牧之今日会在此出现，特来相见，还望通融一二。
4: 若是平日，怎会相拦？只是近日恐有刺客混淆视听。
1: 刺客？
4: 诸位，看着面生，还请不要为难我。
0: 你看我这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哪像刺客呀？你就通融一下吧。
4: 谁的主意啊？简直是愚蠢至极，把宾客都当作刺客来对待。看到名帖便能辨明正身了吗？再说了，哪有刺客光天化日之下行刺的？
5: 啊！
4: 风声这样紧，诸位还愿前来？请，
0: 谢先生。

0: 刚才你们在门口听那小哥说到了吗？有刺客。
1: 对，
0: 怎么
1: 好奇怪，
0: 曲江燕怎么会跟刺客扯上关系了？找刺客来刺杀，跟电影的情节一样，刺客聂隐娘。
2: 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矛盾重重，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刺客成为一门职业了。
0: 结束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恢复国家的统一，确实是这个时期穆之先生心里最挂念的事儿。
3: 藩镇割据，国家分裂，朝纲不
0: 顺，
3: 我等又岂能坐视不理？诸位同年，国家之根本，社稷之安危，令人忧心忡忡。今日我等又能有何种方法使我大唐再次焕发生机，重现贞观开元之盛世？

0: 是啊，国之固籍，我以为重点在藩镇割据。藩镇之祸已70多年，杜牧之说"关西建南子，是肉卤杯羹"，收复藩镇，国家统一，这何尝不是每一位士子的梦想？杜牧之，哼，世家高门，国公之孙，今日。 诸位都是冒着被刺杀的危险齐聚一堂，他杜牧之却未见踪影。国家如何，终究不会影响到他头上。此言差矣。今日我与牧之一路同行，行至半路忽然接到消息，曾经驻守淮西的董将军愿与他相见，牧之闻讯即刻赶到前往。诸位以为他去做什么了？他
1: 定是去问董将军。
2: 当年如何以淮西三州之事守城4年，不被攻破至原由啊？
3: 正是如此啊！穆志他一向关心时局，心系家国，他深知藩镇之事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更需深入的了解战事兵法。
2: 作为童年，皆为国之栋梁，还望诸位仔细思索，稍后畅所欲言。
4: 先生，叨扰了，在下撒贝宁，我们是仰慕牧之先生的大才而来，本想在此结识一番，但现在看来，今日来的不巧。
5: 不巧吧？
4: 原是牧之的好友，在下李干、李和鼎。和鼎
5: 先生，
4: 诸
5: 位这边请。
4: 好。
0: 牧之先生，他才23岁啊，就敢规劝圣人的言行了。
1: 这杜牧之啊，就是个天纵之才。他23岁便以阿房宫赋警世，这非但是胆识过人啊，更是志向高远。他欲文章之力，匡扶社稷啊。
6: 是啊，牧之先生做出阿房宫赋，一时洛阳之贵，天下学子纷纷传颂，连太学博士、礼部侍郎都赞叹不已啊。
1: 可是不过刚才。
0: 诸位似乎对牧之先生有些成见啊。不说别人了，便是我，一开始也觉得他是高不可攀的公子。常言道啊，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他在齐国公杜司徒的教养下长大，那长辈闲聊的家常都是些家国大事。他自幼便是杜家按照王佐之才来培养的。
7: 杜牧出生于城南为杜，去天池武的宰相门第。他的祖父即是写出了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我们还是走吧，祖父不准我们去书阁，要是被发现了会罚跪的。 这是什么书？这是祖父写的最好看的一本书，是讲打仗的。快念给我听听。《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孙子是谁？他是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兵法家。
8: 阿兄，不想去书阁。哎呀，
9: 走吧，有我在，你怕什么？
8: 阿兄，听说这书阁里面闹鬼，这鬼我没见过，耗子倒是有两只。什么耗子？三叔家的两个小子，一只是鲁莽的耗子。 一只是瞎眼的耗子，这里可摆放着先祖的盔甲、曾祖的宝剑、祖父视之如命的宝物。我现在就要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到祖宗面前跪下。
9: 阿兄。

0: 阿修，
1: 那定是窗户纸破了，你去那边找。啊啊，去呀，我去这边找。
2: 羡慕宰相全特意得到独孤玉这位家婿，于是诏令宰相要在士族之家为公主选驸马。我朝公主大多骄纵，嫁入卿室府上之后往往是闹得鸡犬不宁，幸亏还没有找到老夫，要不然我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啊。
3: 来来，什么呀？
1: 这是圣人刚刚赐下的御酒。
3: 慢点。
2: 看来说话声音不能太大。我们家还是被惦记着。既然是御赐之酒，定是圣人私藏，老夫也从来没有喝过。哎，那你们就说说看，这酒该如何分才好？
4: 父亲，不若令这些孙辈讲讲他们的志向，说得好的便赐饮一杯。
5: 我要学祖父钻研典籍，自成一家。
6: 我要学祖父做淮南节度使，看尽神仙风景，会尽天下能人异士。
5: 回祖父，我要当上宰相，并且使杜家门庭不坠。
2: 哦，那你要如何去做呀？
5: 公主旁人不愿娶，我来娶。
2: 好，看来从儿能兴旺杜家门庭啊。哎，
5: 是，
2: 赐酒。
5: 谢祖父。
2: 木儿，你有什么话要说啊？
7: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都不在了，哪还有什么门庭？
5: 你
2: 那你想做什么？
7: 祖父，孙儿要找答案。
2: 是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7: 如何治好弟弟的眼疾，还有如何才能澄清天下？
2: 澄清天下，老夫正是想澄清天下，所以才编著了《通典》200卷。但是，那也不是最后的答案呢。
7: 世间万事万物一定会有答案，祖父没能找到的答案，我会穷毕生之力去寻找。
2: 一定会有答案吗？
7: 一定。
2: 好好，我的木儿，果然你最像老夫。
8: 公元812年，祖父杜佑卒于长安安仁坊宅中。又数年，父亲杜从玉病故，杜牧与杜乙年岁尚。

0: 右，贩卖宅邸抵债，居无定处，一度栖身于族中阎浮庙。
1: 你的骑士如此之弱，我怎么就输了呢？
2: 多亏阿兄让了我一子。
1: 哎，跟你下棋我才明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什么意思了。守势严密，隐藏锋芒，等待时机转守为攻，然后进就能反客为主。
2: 或许读书也正在于反客为主。阿兄，我想读书。
1: 你想读的书我不都念给你听了吗？
2: 阿兄不是说过吗，你会治好我的病，还有如何澄清天下。我相信阿兄有朝一日一定都能找到答案。
1: 好，你想读书那便读吧，将来我遍寻天下的名医也会治好你的眼睛。可是淮西之乱至今已有三载，藩镇问题愈演愈烈，使人忧心。这澄清天下的答案实在难以找寻。
2: 这个简单，我赢阿兄靠的是从棋谱中学的防守之道，阿兄也从天下的棋谱中学不就行了？
1: 天下的棋谱是历史，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0: 长庆年间，河北三镇相互勾结对抗朝廷，昭义节度使刘武始终没有出兵协助朝廷。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1: 你们是在笑将军下安禄山吗？
4: 这话说的
5: 是啊。
1: 当年多亏了将军，弃小义明大义，剿灭了李师道，不然天下可又要复现安史之乱的危局啊。
3: 我虽与李世道
6: 情若手足，但实在拗不过忠义二字，
3: 只得舍义断腕，大义灭亲。小郎君懂我呀。
1: 实不相瞒，小人等待为将军效劳一桩大事已有三年。
3: 哦，
5: 这么久了。
3: 喝了这杯酒，今日就可入我目中了。你说的是什么大事？
1: 一桩将军尚未成就的大事，平定叛乱的河北三镇。
5: 这话你就是。
3: 此次叛乱，这仗不好打呀。
1: 将军的治所上等。马及粮，甲及金，只要将军派出精良之旅，不三四日与魏绝于漳水西，不五六日与赵合于止水东，缓不过二十日与燕遇于易水南，也没那么难打吧。
7: 请问这位郎君官居何职
5: 啊？这位是齐国公杜佑之孙，无官无职。
8: 原来是城南韦杜去天池武的杜家，难怪一副贵公子的做派啊，真是雄辩滔滔。不过在座的士大夫都是君王府婢，都还没说话呢。
9: 母侄别胡闹，难道你

0: 比将军更懂得兵事吗？
1: 正是你等不知国家，已到危难之际，一如常时笑歌西游，折不为辱。哪像将军，此刻面色铁青，正是心中被勾起了忧患之念。
2: 小郎君，太看得起我了，老夫势单力孤，扛不起这。

0: 平定河北三镇叛乱需要等待时机。
1: 将军已经等了三年了，天下的小人会以为将军是拥兵自重，见利而动，见义而止啊。
2: 祖父一心重义，我不容你污蔑他。
1: 大唐二百年向晚，叛乱的藩镇长不过三年，短则一日，已全部伏法而死。在此之前，他们也都口称忠义，天道诸恶灭逆，将军肯定比谁都清楚。小人无畏而亡，言尽于此。

0: 我曾经盖过印章，关西见字，视若鲁悲歌，请数细如是，谁其为我听？
1: 公元826年，有一些学者呢，把它作为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杜牧刚好24岁。杜牧的人生阶段和大唐的这个发展的轨迹是有这样的一种命运的巧合和重合。杜牧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就大唐有确实有点
2: 细细言言，
3: 永贞革新是文官跟宦官斗。
1: 淮西之乱又是藩镇跟中央斗，
4: 接着又是什么李师道的叛乱，
1: 对，还有又是吴元衡被刺杀，
4: 然后再往后是什么甘露之变、牛李党争，杜牧就始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看着这个稻草一根一根的往骆驼身上放。
2: 对，
1: 杜牧跟杜甫算是家族同宗的关系。 他们供认的这个祖先都是西晋的杜预啊，祖父杜佑就更不要说了。10年的大唐的贤相，而且呢，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专史《通典》啊。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杜牧显得少年老成。
0: 虽然20多岁，但是他已经写了很多谈论这个藩镇割据的文章，比如说什么《战论》啊，《罪言》啊，包括像这个《袁十六位》啊，
1: 是，
0: 还有《燕将录》《窦烈女传》等等，感觉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论家，在用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藩镇割据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杜牧双科及第，按道理来讲，他完全可以朝着梦想的方向大施拳脚。 但是34岁的时候，他有一次长达100天的请假。其实按照唐朝的规定，你这么长时间的请假，你搞不好连官都丢了。要不然我们就前往公元837年的扬州去看看那个时候的杜牧。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以前就是读杜牧的那个题扬州禅至寺，读到过这样的诗句，但今日啊。
1: 总算是见到真容了。是啊，真
5: 想不明白，使君亲笔写信，
6: 邀一个牧盲之人出山，
5: 他被拒绝了。
6: 说出来岂非一笑大方啊！哈哈哈哈，这位杜先生虽目不能视，但也绝非凡人呐。
1: 牧盲之人，
5: 他说的不会是杜牧的弟弟杜乙？
1: 杜乙
5: 就是他。
6: 这位圣之先生才华可是与牧之不相上下呀，只可惜他从小就有眼疾。 虽然读书甚晚，17岁才读书，26岁进士及第。当时的人把他和司马相如、贾谊相提并论，
0: 嚯，
6: 所谓“甲马死来，生杜乙，中间寥落1000年”啊，
0: 嚯，
6: 评价如此之高。
0: 所以真的很期待能见到这两位青年才俊。是啊。
7: 11-11，白子，飞。

0: 张晋，我真是服了您了。您到底是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
1: 我是眼瞎，你是心盲，这是愈发没有规矩了。有人来了，不是阿兄。来者何人？啊，
2: 在下撒贝宁，前来拜见杜御史。
3: 听说木之先生来到扬州，特来拜会。
1: 是阿兄的朋友，不过他刚才出去了。在下杜乙，快快请坐。
2: 谢谢先生。先生确实耳力惊人，刚才我们还没靠近，您就听出来来的人当中没有杜御史。您怎么做到的？
1: 我家阿兄是个不拘细行、性情豪迈的人，他的脚步又快又重。刚才几位步履轻盈均匀，我一听便知不是阿兄。
2: 厉害厉害。
1: 不过今日阿兄怕是回不来了。
3: 无妨无妨，我们是有些忧心木之先生啊，他此次告假也有百日之期了吧。
4: 哎，是我这眼睛拖累了他，从前我只是视力太弱，如今是彻底看不见了。阿兄四处奔波为我寻医问药，总相信能医好我的眼疾。眼看告假就要满百日了，但他总说再缓缓，便又去访一些名医。按例朝中应会除名去官，但他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模样说，我只怕以所学解国家之困。然而幕府中始终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5: 青年时期的杜牧胸怀大志，主张削平藩镇，却不得重用，在地方担任幕僚十年之久，困顿之中他只能寄情于诗。

0: 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自清自净，若能占为私有，那该多好。二十四桥明月夜，却是我带不走的。离开扬州之前，我一定要来到这里，看上最后一眼。
1: 为何刚来就要离开？
0: 如果你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情，你一直想要做，而此时你恰好在一个极美之地，然而你在这个地方，你却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是不是这个地方越美，你就越痛苦？
1: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去寺里为你祈福，让你早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3: 为何要唱白居易的诗啊？啊，我不是和你说过吗？白诗浮靡，不可再唱。
4: 原来是你。城南为渡，去天池雾。
3: 原来是你。
4: 这么多年了，

0: 一点都没变啊。我听说你在淮南幕府上书谏言，平定藩镇之事，都没人理你。不仅不解风情，还招所有人讨厌。
1: 没错，我的确是惹人讨厌，但总比有些人遗臭万年的强。
0: 你说什么？
1: 啊，当年的刘司徒，啊，不为朝廷尽忠，不愿平定三镇之乱，可是失了大节。
0: 你不会不知道我的祖父是什么人吧？节度使李师道他都敢杀我，你算是什么东西？
2: 刘公子且慢。

0: 都下去吧。这临别之际，你可是还有什么话想说？
1: 恕晚辈直言，藩镇乃国之大贼，绝不可姑息。我知道齐章公与藩镇谈何妥协，只不过是心中有惧，实则据藩镇而自立者只不过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武夫罢了，与兵士知之甚浅。只要士大夫识兵认兵，平定藩镇非痴心妄想。
0: 枉我拼尽全力，不过也只得维持时局安稳。你说的知兵用兵，我亦做不到啊。不过我觉得你能做到，只是这胸怀大志者持身亦当谨重啊。
1: 晚辈平日行止也无不谨重之处吧。
0: 取平安帖子来。

0: 正月十九夕，杜书记验张家平安。五月初五夕，验宋家。三月初三夕，杜书记过李家无恙。九月十四，杜书记至歌楼遇刘晨，化险为夷。
1: 原来齐长公所说的平安帖子，报的是我的平安。多情去死，总无情。唯觉尊浅，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
2: 公元八三五年，杜牧回到长安任监察御史。公元八三七年春，弟弟杜乙眼疾加重，杜牧告假百日，即赴扬州探视。
1: 昔日挂衰柳，凉风生作雨，洒尽满襟泪，短章聊一书。
3: 恭喜阿兄，阿兄想要追求的是不务李贺之其利，不设元白之习俗，不今不古，处在中间，这首诗做到了。
1: 可是

0: 你并不喜欢阿兄这首诗，却还夹杂着别的声音。或许写诗本没有那么多道理，只求写出自己。
1: 如何写出自己？

0: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去寺里为你祈福，让你早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1: 落魄江湖再酒行，楚瑶纤细掌中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

0: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就是一个洋洋自得的轻薄公子的样子。但是现在再回过头读这个诗，你能够感觉到这诗得反着读，它实际上是杜牧的一种自嘲。
1: 就是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三粒筋骨清，江湖酒伴炉香问，怎么样呢？终老烟波不继承。他说我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对未来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现在都知道自若艰难了，如果往日一起喝酒的朋友他们问我怎么样，你就跟他们说我已经老了，就把我忘了吧。
2: 我觉得此时的杜牧一个核心的心情应该是他的无力感。33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无比惊心动魄的甘露之变，宰相
0: 被血洗，
2: 家属文官群体上上下下死了1000多人。
1: 在甘露之变之后，他写了一首李干诗。李干先是在朝廷上勇敢的抗争，之后被贬岭南，最后是在伤痛抑郁不平当中死去。所以他又经常扪心自问，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我的好友那样用生命去对这个时代做出我的抗争呢？是不是我不勇敢？
0: 回到京城之后呢，他的这个官宦生涯又慢慢地靠近了他预期的那个方向。
2: 是的，
0: 他开始成为了地方的一把手，拥有了可以决策的实权。他会怎么去实现和完成他心中的梦想？我想我们可以去到公元844年的池州去会一会池州的杜刺史。这草市还真是热闹啊。
3: 是啊，
0: 而且听闻啊，此地还有一个美称叫千载诗人地。
3: 是啊，
0: 茶香袅袅，人杰地灵。
3: 是啊，
0: 咱们喝完茶出去看看去。
3: 好啊，
0: 看这到处都是卖茶的。
4: 哎，客官，
0: 哎，来，
4: 问问茶中极品池阳凤舞。
0: 谢谢店家，还真是好茶、
3: 啊、是好茶呀。
4: 我这儿一共6笼，贵人只需出3斗的钱，包是1等1的好茶。
0: 咱们要不买点？
3: 钱带够了吗？
0: 够够够。
4: 嗨，贵人豪气，我这就给您装好。
0: 好嘞好嘞，装好了啊。哎，这个可是用一半的钱啊。
1: 真是好茶。
3: 好茶、嗯、
0: 你跑什么呀？哎，钱还没给你，你跑什么呀？吃吃，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这是。
3: 前面有官兵，此人神色慌张，可能有问题。
5: 诸位少安无躁，昨日江贼扰民，我们奉命捉拿，还望诸位能够配合调查。
0: 不是江贼吗？怎么到陆地上来抢劫了？
3: 江贼不但是在水上劫掠富商，而且呢，路上的草市也留下他们的足迹。有人专门抢劫，有人专门销赃，劫得了金银财宝，他会到深山中换成茶叶，再伪装成茶商，哎呀啊，再卖出去换成钱财。
0: 明白了，用卖茶来洗钱。
1: 对，
3: 是啊，
1: 这个时期的中央财政非常的依赖江淮地区，不堪赋税的老百姓就只能落草为寇，成了江贼。
6: 请留步，这位郎君，请留步、啊。您这茶是哪儿来的？
0: 这刚才有一个茶贩子落我这儿的，
6: 这是我的茶，这、啊、这明明是我的茶，
3: 不可乱说、啊。
6: 你们看，一模一样。
3: 哎呀，包装味道皆是一样啊！
6: 你们是江贼
3: 啊？不可胡说，不可胡说。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刚才啊，有人说便宜把这茶卖给我，
1: 对，
0: 我们呢，正准备掏钱，那人跑了，连钱都没收。这罐茶是落在我手里的，我们不是白拿人家东西的人，既然是你的，物归原主。
6: 真是你们买的？
0: 是
3: 啊，是啊，
1: 真是、
3: 啊。
0: 你3提的钱买6罐，是吧？他说的，你问问，
7: 都清着呢。
1: 是，
6: 那肯定便宜啊，不用他种，不用他炒，无本的买卖，给了钱就是赚啊。
8: 这位郎君，别上当了啊！如今的江贼，表面上看文质彬彬的，其实是道貌岸然。
5: 来人，把他们抓下来！
7: 什么？哎，别胡闹啊！我报警了啊！我跟你讲，
5: 带走，
7: 带哪？带走哪儿去啊？去看看。别冤枉好人啊！我跟你们讲，
8: 好人。
7: 我要见杜刺史，他来了，自然会真相大白。
9: 杜使君逃跑的江贼已抓了。
1: 这是
10: 武志先生，
8: 连夜押往陈州。
9: 是。
1: 他就是。
7: 原来，您是武志先生。我们三个人呢，实在是因为仰慕您的才华和诗文，一路追随，但是每次擦肩而过。你想，上次我们在扬州见到了盛之先生，
3: 对，
7: 这一次到池州是专门来寻访您的。
8: 你们是盛之的朋友？
7: 在下撒贝宁，
1: 后学潘相黎，
3: 不才姑苏光。
8: 哎呀，看来是误会诸位了。
3: 是的，是。
8: 都下去吧，先。
7: 辛苦了，辛苦了。
3: 我哪不相识啊！
7: 辛苦了，
8: 来来来，先去。
7: 来，先生刚才是在微服私访吗？
8: 我刚来这池州一个多月，就发现这江贼在作乱呢。今日我走访各处，方知啊，这乡里与江贼之关系啊，甚是密切。这村里呀、啊，都以村寨为单位。无论男女老幼，皆为江贼啊！诸位，你们看，如今江贼常在此处出没，只因水系发达，村落聚集。表面上看，他们是主，而我是客，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1: 先生是要反客为主？
8: 正是。反客为主，攻其要害，我当在这里设立判官。专判那些江贼。
7: 先生果然高明，果然是将相之才啊。
8: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自己上穷天时下及人世，总是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世界，能够救国救民于危难。但是碰了壁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我有这支笔，我能向上进也。
11: 杜乙的眼疾没能治好，彻底失明。公元

华兄，我目不能视，但也听到整个画面。你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你的笛声，听到草木之动，听到鸟啼婉转，听到远处山人歌哭之声。 我还听到你的叹息声。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鼓铜。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 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音，渐泛离。参差烟树。

0: 惆怅无音渐泛离，此句中有进退之机。
1: 你为何这么说？
0: 我知你已获召入京为左补缺。
1: 我不去。
0: 阿兄，你有你的进退，我也有我的。我已想好要去浔阳投奔堂兄杜藏，他在江州做刺史会比较安稳。
1: 省之，在你能重新看到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这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吗？你只是过于骄傲，不得不这么做。
1: 不行。
0: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唯有一个人同阿兄你一样骄傲，那就是现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李德裕曾要征辟我入他墓中，我双目已盲，如此进退之际，我不得不选择了退。
1: 圣旨。
0: 但我仍痛恨自己辜负了平生所学。
1: 圣旨。
0: 你清楚李德裕同样看重你，只因你曾为他的死敌牛僧孺之幕僚，所以他不肯求你入墓。你只要肯屈就他，日后升迁必所。但你又一次在该进之时退了，你如果不进，又怎能找到澄清天下的答案呢？
1: 圣旨啊，我要找到让你重见光明的答案。
0: 那我们下盘棋吧，如果你赢就都有，如果你输就放下你的骄傲，先去为天下寻找答案。

0: 明玉石公瑾一年后为你施针时，我定会回来。我要你一睁开眼，便能看见我。
1: 那你可要好好保重。我不想一睁开眼睛，看到个老头。

0: 阿修，你在朝中与李德玉相处，一定要收起骄傲。你二人都是成大事之人，但也都锋芒毕露，容易互相刺伤。
1: 这是当年张燕公手提，
2: 有人说时局变了，这也该换了。牧之以为如何？
1: 晚辈认为不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同样可以说的是当下。若国中有才智之士，举措有力，说不定就是黎明将至之时。
2: 举措有力，诸如什么？
1: 晚辈认为，当今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府兵制。
2: 愿闻其详。
1: 府兵制就是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开元末年，因余儒之见，将府兵制译为募兵制，以至于兵只识将，地方将帅大权独揽，这就是藩镇割据的源头。若能恢复府兵制，兵士一毕，兵散于田，将归于朝，历劫世破，人人自爱，谁又能做起乱来呢？
3: 果然是可用之才呀！
2: 不过可惜这十几年来，明珠暗投，走错了路啊。
1: 晚辈走的路是我自己选的，并无后悔。
2: 你在牛僧孺墓中时，不是常与他政见相左吗？
1: 晚辈在扬州，齐章公对晚辈是恩重如山。
2: 那又如何？那牛僧孺乃是当朝大贼，弄权营私，窃占媾和。你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该懂得有舍有得的道理。
1: 李相国，晚辈可是敬你有雄才伟略，可为国家另开一番局面，实乃贤臣。你让我舍弃故人，完全臣服于你，李相国，你这么做何尝不是一种弄权？
2: 你任性使气，不愿为我收服，与你人生，这就是必败之局。
4: 次年春，公元842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外放黄州刺史。公元84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后，其侄刘枕密不发丧，效法河北三镇抗命造反。时任黄州刺史的杜牧心系天下，苦心筹谋对敌之策。
1: 真的是必败之局吗？
5: 祖父一心重义，我不容你污蔑他。
6: 你算是什么东西？
1: 没有破敌之策呀。
7: 主人，周师达一师来访。
8: 令弟的眼疾，我穷尽所能，还是没能治好，望杜公莫怪。这是令弟的书信。
9: 祖父，孙儿要找答案，如何治好弟弟的眼疾，还有如何才能澄清天下？
1: 一定会有答案吗？
9: 一定。

你的气势如此之弱，我怎么就输了呢？承让，承让。守势严密，隐藏锋芒，等待时机转守为攻，然后进就能反客为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掌军事。 常有待敌之备，避忌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此敌人有可乘之便，出尔。

0: 你还是在劝我，要我咽下我的骄傲。
1: 你与李德玉已然交恶，便是你的计谋行之有效，他也绝不会提拔你。只看阿兄愿不愿意把这个功劳送给他了。
0: 我要是在意这样的事的话，我的人生才是必败之局。

0: 若以万人为垒，下至其口，高比深堑。只以中武、武宁两军，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两千弩手，由绛州路直东进入，不过数日，必负其仇。
1: 以某愚见，不言刘枕，终不能去。贵于肃清，免生他患。
2: 李煜采用杜牧的计策，平定了泽路之乱，刘枕为乱军所杀。
1: 平生五色线，愿补顺衣裳。寻酣更唱太平曲，人胜天子寿无疆。

0: 平生五色线，愿补顺衣裳。杜牧在40岁的时候写出的这首诗啊，其实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认清现实，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五色丝线，虽然柔软，但力量可以补天。
1: 杜牧到了这个时候，给朋友写了一些书信，说自己又爱睡懒觉，又爱喝酒，把自己给取来了个全面否定。但实际上呢，他做这个地方官啊，还是做得很称职的。他在一篇檄文里面就说，我这个人呢很不行的，如果我有什么过错，你就该惩罚我就惩罚我啊，为什么要为难我的百姓呢？你总不下雨什么意思？要实在不行就让我死了也行，但请你不要这样折磨我的百姓，赶紧下雨吧。
0: 这哪是祈雨，这是叫板啊。这是跟老天叫板啊。
2: 不只是刺史，他在任上还曾经向宰相李德裕连上三书，
1: 对，
2: 想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想维护国家的统一。
0: 这个时期的杜牧，他一边在思考如何解决国家问题的一些对策，但与此同时他也试图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所以这段时间他涌现出了大量的怀古的咏史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儿乔，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都是直到今天反复在吟咏的诗句。
1: 说起怀古咏史诗，这个当

0: 不是杜牧的发明，但是杜牧呢，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一个有特别有胸襟、特别有见识的这样一个诗人。同时代的晚唐诗人的怀古咏史都是写的调子灰尘，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已经是非常混乱和萧索的晚唐了，但杜牧的这个身上还带着满满的盛唐的气概，
1: 理想主义的光芒，
0: 对，和理想主义的一种光芒，这个非常难得也非常可爱。我觉得他这个就像别的诗人在陆地上行走，走着走着看到一个杜牧之，他轻盈地飞了一下。
2: 杜牧啊，我觉得还是他的咏史怀古诗，就古人评价二十八字史论，我觉得杜牧啊，小李杜啊，我说跟这个大李杜是有一种交际之美，杜牧像的是大李杜里的李白呀，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在晚唐是挺特别的，他就有一点像晚唐的满天霞光当中突然海市蜃楼一般的闪现了盛唐的光辉。
1: 有人形容杜牧的诗是铜丸走板，骏马驻坡，因为在他的身上有晚唐很少见的那种潇洒直率风流不羁。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个评价，说杜牧的诗就像一个星极地的少年，永远不会藏着自我，永远勇敢地向前，无论人生多么失落，他总能喊一句卷土重来未可知，然后重新上路。如果说晚唐是阴云密布的黄昏，我想杜牧就是透过云层的那一道金色的光。所以最后特别想把杜牧对自己的人生要求和我们所有的观众共享，不循时俗，自行教化，唯得事物，爱人如子。
3: 公元850年，杜牧任吏部员外郎，他三上宰相起，以养育病弟为由请求外放。当年秋天，他得以外放为湖州刺史。次年三月，刺史任上，杜牧在湖州顾渚山都采春茶，

0: 他们在唱你。
1: 如何是在唱我？
0: 阿兄来湖州任刺史，造了簿册，让豪侠华丽不得徇私舞弊。他们身上的担子轻了，采茶亦成了快乐之事。
1: 我只不过是澄清了一地，但我这一生恐怕无法澄清天下了。弟弟，我食言了。你笑什么？
0: 阿兄，我看到你了。
1: 上等的紫笋茶，趁热喝。功船一照，百分空。十岁青春，不复功。今日。烟青扬，落花风。
2: 公元851年，杜乙于扬州病逝，年仅45岁。
1: 弟弟不在了，天下还是纷乱不断，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3: 说不定舅父就快找到了。既然万事万物都有答案。

0: 可能答案就在眼前，只是我们还未发现。深秋时节，为何会有火？原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如今我将这帆船别墅修治好，也算是对得起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鱼，了了我的一桩心愿呢。不过呢，我还有一个心愿需要你帮我完成。
1: 舅父请吩咐。
0: 我留有数百篇文章要你替我作序，就叫帆船集。
1: 舅父，你何必着急呀？
0: 昨夜我梦见一纸，上面写着皎皎白驹再辟空谷，意思是我的时间不多了。司马迁云，自古富贵秦明磨灭者不可胜计啊。所以啊，杜牧这个名字能否留存于世还要靠你，你得照我说的去做。
1: 舅父请吩咐。
0: 我毕生所作文章有二三成为经世致用之文，其中著孙子十三篇，上穷天时下及人世，无可加也。后当有知之者，其余那些浮华诗文，只怕后人看了会把我当成一个浪子，而忽视了我为后人寻找的那一点点答案。那些我都会烧了。
1: 舅父，你的诗写得那样好，怎可就这样复制一句啊？
0: 因无用之事留名，非我心愿。

0: 这本书是讲一个人的。
1: 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吗？
0: 算不上了不起，但还算有意思。
2: 平生五色线，愿补顺衣裳。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3: 杜牧烧掉的大多数诗在裴炎汉手中都留有副本。杜牧死后，裴炎汉并未遵照吩咐烧掉这些诗，而是将手中杜牧的诗文整理成20卷樊川文集，留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杜牧。

0: 你这先生，杨杨，撒君呀，先生，十年一觉扬州梦，先生可是又梦见扬州了？是啊，方才一梦，十年了。那先生梦到的是竹溪路的清歌呀，还是禅智寺的蝉鸣，或者是二十四桥明月夜呢？
1: 老夫这些年的诗文，洒君倒是没少看呢。
0: 先生，可否带我到您的梦境里去看一看？
1: 这如何去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那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把戏了。
0: 先生，请。

0: 您可以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一堆土墙啊，并非是老夫的梦境。萨君又在跟我开玩笑呢。
0: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诗里写到的那个地方。
1: 汴河，这难道就是汴河吗？
0: 没错。
1: 看来这是萨君带着我来到了你的梦中啊。
2: 这里不是梦，这里是千年之后的扬州。欢迎来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先生请看，这就是汴河的剖面，1000多年的朝代更迭，每个时期的泥沙就这样沉在汴河的河底，静静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0: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金古铜。
1: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2: 我们去别处看看。这里有一个给您的礼物。哎呦，这是您之后300多年的一位大才子的作品，他叫姜夔。
1: 杜郎郡赏蒜儿经，红道虚经，24桥人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啊，这24桥人在就好啊。
2: 您之后300年，文人沈括到了扬州，他考证了24座

0: 桥，但是后来清代的史学家又考证出二十四桥其实就是一座桥。
1: 所以先生，到底这二十四桥是二十四座桥啊，还是一座桥的名字啊？
2: 没想到老夫这几句诗文引得后人如此费尽心力，不过能够留下如此多的文人墨客的佳作也是一件美事，老夫又何必破坏这美丽呢？
1: 我告诉你，我带您去看一看千年后世的扬州。先生，我带您来看戏。
2: 好。
1: 您看这个，
3: 白驹过隙，与君相识已三载。
2: 这如今还有傀儡戏？这人好似胡人。
1: 先生好眼力。这个胡人啊叫马可波罗，在扬州当了三年的地方官，从很远的西方的他的老家叫意大利到中国来的一个旅行家，然后在中国转了一圈，还写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您接着往下看。
4: 食百姓之饭，三百姓之衣，理应还百姓之起，解百姓之忧，这都是分内之事。
2: 还百姓之急，解百姓之忧，这位郎君真寻利也啊。
5: 扬州这一任对我来说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6: 今天勇敢的马可波罗木偶戏表演到此结束，
1: 谢谢。
2: 这是古郎君。
1: 对呀。啊，
6: 陆先生，这傀儡戏精彩否？
2: 实在是精彩啊，方才听到古郎君的声音怪不得如此耳熟啊。
6: 记得当年尊祖父杜司徒在扬州任节度使的时节最爱这傀儡戏，所以今朝特地为您安排了。不过呢，今天叫扬州木偶戏。扬州啊，把这千年的技艺不但传承下来，而且还融入了当代的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1: 扬州如今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的融合，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的一扇很好的窗口。
6: 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说扬州慢呢？二位请跟我来。我今日让您来尝一尝扬州的早茶。
2: 美哉美哉呀。这是扬州慢吗？
1: 我明白古老师的用意了，他是让咱们啊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去体会扬州的生活之美，美食之美，慢慢品尝。
6: 是啊。
2: 甚是不错呀，茶汤清澈，回味无穷。这扬州慢我算是真正的明白了，精致的早点加上清香的茶汤，生人胆绵石，收玉富农桑，一千年了，这扬州还是豪华不可名啊。然而这二十四桥还在吗？
1: 先生，我带您看桥去。先生您看，眼前的就是扬州瘦西湖，阶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2: 天碧白阁丽，风凉歌管清啊。这声音我从未听过，
1: 我带您上去看看。
2: 这孩子们的眼睛是与圣之一样？
1: 他们是来自茉莉花盲童管乐团。虽然他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清晰的世界，但是他们用自己敏锐的听觉，用一颗真挚的童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温暖。

0: 这些孩子们比圣旨更为幸运，他们能够演奏出天籁之音。
1: 如今这扬州仿佛

您当年看见的那一座二十四桥啊，早就荡然无存。不过，正是因为您的诗句，这二十四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代代传承了下来。它成为了扬州这座城市繁华浪漫的象征，也成为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0: 雨夜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
1: 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0: 事故牵出巨额赔偿，到底谁该担责？
2: 这个好像钱砸下来了，感觉特别拿手。
0: 合同与用工相悖，快递员归属成谜。
3: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法律穿透迷雾，厘清用工责任，
4: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3月，

0: 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穿着深红色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是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1: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0: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1: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0: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两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1: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0: 监控画面中，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小刘说，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3: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1: 回家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还是在什么？
3: 没看到。
1: 对，就这边有个干什么的，这边有个女车，然后对方然后撞这边。
3: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1: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3: 啊，是吃个气，看警察有没有
4: 吃口气，
5: 不要靠着他，离稍微远一点。
4: 对，走过来嘛。
3: 我们把车推到边上嘛，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嘛，到这个小。
0: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3: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6: 也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4: 快递，
6: 送快递的，开得太快。
3: 谁在左？谁在右？
6: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3: 两并排走的是吧？
6: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7: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7: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1: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

0: 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1: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真没当爽。
0: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2: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3: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嗯。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3: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3: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4: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这个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5: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4: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6: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7: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6: 投递
7: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来赔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4: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是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 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5: 签署的相关合约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5: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1: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然后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哪里需要签我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1: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1: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1: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8: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0: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5: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4: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4: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9: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 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1: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1: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2: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0: 谁该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1: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那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十分的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

0: 到了改善。
1: 有越来越好吗？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吗？
0: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2: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4: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3: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4: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3: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4: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是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

0: 者。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他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

0: 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六月二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4: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 加快云。

0: 线，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2: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3: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四十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五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

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

0: 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

0: 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2000多年前，刘邦在咸阳扶摇役时，亲眼目睹了秦始皇出行的场面。他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此后，秦始皇长眠于骊山之阿，也将王朝的威仪一同带到了地下世界。根据视死如是生的营建理念，在面积达45.69平方公里的陵区中，秦始皇会如何安排自己的出行？后人孜孜不倦地探寻与研究，能否为我们再现曾让汉高祖刘邦惊叹的一幕？
1: 兵马俑的出土，让秦王朝的军队样貌重见天日。但是从整个陵园的空间布局上看，兵马俑陪葬坑距离封土尚有1.5公里之遥，

这引发了人们对秦始皇帝陵的巨多想象。既然陵园的外围就有这样的宝藏，那靠近封土的内城区域会不会有更惊人的发现呢？

0: 这就是当时最早呢考古钻探发现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当时叫金字形，有五个过洞，四十多年我没过来了，我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呀，我才二十八九啊。
1: 1978年6月，为了彻底摸清陵园，尤其是封土周边的布局和地下埋藏情况，当时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队正展开一次大面积的考古普查和勘探。就在勘探行进至封土西侧区域时，考古队有了意外的发现。
2: 钻探研究打深眼儿，打下去以后带上来那个土里头出现一个金色的圆形的那么一个构件了，就是当时一看见就是它是马头上的一个装饰件，后来又打出来一个马额头上面戴的叫当炉，通过这两件器物人们一下子就知道它下边肯定是有马。
1: 经专家组初步确认，探铲陆续带上来的两个金属构件均由黄金打造，这是马匹等级的一个象征，意味着这一区域可能存在一处高等级的陪葬坑。
2: 封土西侧大约20米的地方探出来一个陪葬坑，这个陪葬坑很大了，它是井字形的，是吧，猫井的井呢，它的长宽宽大概都是50米的感觉，大概合起来有3000多平方米的那么一个坑。
1: 考古队迅速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2年的筹备后，1980年11月，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队开启了对这座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在陪葬坑2区1号耳室被打开的瞬间，考古队全部被吸引到了发掘现场。
2: 这墓锅里头发现2辆铜车马，1000以后这面朝西的，当时发现以后也当时这很惊奇了。
1: 两圣陪葬马车体型巨大，由于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代变迁，陪葬坑上层的填土塌压下来，将两圣铜车压成了碎片，马腿也已经断裂，但庆幸的是该坑未造道道，碎片没有太大位移，车马构件和各类绳带齐全，马匹、人俑、车厢、伞盖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坑内，仿佛随时等待着他们的主人召唤出行。
0: 从来没见过呀，很震惊的呀，因为知道秦始皇陵会有很好的很重要的陪葬，但是没想到是用这样一种青铜的形式，而且是圆大1/2的形式去做，那真的是很震惊的。
2: 它的构造非常复杂，完全仿照真车真马的情况来进行制造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继兵马俑坑之后又一个重大的秦陵的考古发现。
3: 这就是封土西侧发掘出土的金当炉，作为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发现的第一组专属于皇帝的大型彩绘铜车马，两圣马车上像这样精美的零部件数量加起来超过了6000件，它们的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2000。

1302公斤。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而秦始皇帝陵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两乘青铜马车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其中又凝结着秦代工匠怎样的智慧和技艺呢？

0: 自1980年起，考古工作人员和修复专家共耗时近8年的时间，成功清理和修复了这组世所罕见的国宝级文物。他们完全模拟和再现了秦代皇家马车的形制与功能。1号车立车，驾车者立于车厢，车上配备有攻防武器。2号车安车，驾车人坐姿驾驭，车厢供主人休息。2圣车各配4匹铜马，个个丰满圆润，神情骄傲。
1: 我们可以看到马的表现，第一个它是突出了对马骨骼逼真的那种描画，通过它的皮毛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骨骼的那个结构，从它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它是静中欲动的，它的眼睛是圆睁的，鼻孔呢给人一张喘气的那种感觉。
0: 作为2000多年前的青铜雕塑艺术品，铜车马在大型器物的塑造上展现了卓越的技艺。那么在更加精巧的小型车器和配件上，秦代工匠是否也能做到巨石球形的精确再现呢？
1: 这边的这两件器物我们把它叫囊形壶，从它上边那个软塌塌的那个奏折的那种塌口，它表现出囊的口袋的那种感觉。还有在它的身上用非常细密的但是方向一致的斜纹，表现出麻布的感觉。又在壶的侧面两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缝合线，把一个囊壶里边套着一个壶的这个状态惟妙惟肖的就表现出来了。
0: 8匹铜马，2尊铜玉兽，2圣铜车，以及包括金银制品在内的6000多个零部件，忠实地模拟着2000多年前秦代实物马车的外观形态和形制结构，并且得益于其保存的完整性，后人通过铜车马找到了一扇探寻历史的窗口。
2: 我们看到这两辆铜车马呢，它是我们博物馆里面的1级文物，是限制出境的，所以它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唯一的最完整的单元双轮的实物见证。
0: 铜车马模拟的是中国古代单元双轮马车，现代人使用的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词语都来源于这种马车。西汉时期，单元马车逐渐被双元马车替代，保留下来的古代马车实物也大多为木制品，出土时往往已腐朽殆尽。因此由青铜塑造的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就成为了探寻这些词语来源的重要文物。
2: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马的头部可以看到的龙头上绳子之间交叉的小圆泡呢，它称为节约，它主要是防止这4根绳子呢乱掉，会固定在这个位置，起到了一个节制约束的作用。那再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嘴里的马衔两侧的这个弧形的零部件标，我们分道扬镳，包括我们车轮中间的管辖这样的词语呢，其实都是来源于马车上的零部件的。
0: 马车上的轿原是指车厢上扶手两侧的板状配件，车主人通过装饰的车轿在花纹上一比高下，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尊贵，由此引申出了词语比较。机的原意是马头上控制马匹的零部件，当马儿失去马机，就会

0: 变得不受约束，后由此衍生出放荡不羁这个成语。此外还有南辕北辙、发刃、策马扬鞭、悬崖勒马、六配赞首等词语，都可以在做工精细、保存完好的铜车马上被找到。然而，雕塑艺术上的高度写实，还不足以让两胜马车成为青铜之冠。铜车马身上让现代人深深折服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文物保护研究与修复中心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铜车马的养护工作我一直在做着，其实很多小的细节可以看到当时的冶金铸造的技术，像窗帘的开动，它那个槽做的其实很精准，就是我们把它打开的时候呢，没有一点卡顿，很平滑的车窗就能开合。
0: 二号铜车马车室后侧有活动的门，左右与正前方各有三扇窗户，正前窗板可以开启，两侧的窗户可以推拉。而一号车的青铜伞整体可以灵活装卸，伞盖盖衣面积超过一平方米，较薄处约两毫米，中区约四毫米。如此轻薄面积扩大的伞盖，整体竟没有一丝拼接的痕迹。
2: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搞铸造的些学校一些老师教授，他不理解，他说这教不出来啊。
1: 铜液那么薄，在浇铸的过程中铜液会冷却凝固，两到三毫米那么大的伞盖能一次浇铸成型，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也是难度。
0: 那么秦代工匠为何能将伞盖铸造得如此完美？
2: 锻打的痕迹非常明显。两个车的伞盖呢，它底下有伞弓，有伞骨啊，每一道伞骨的上边的这个盖子都凸起了一道纹，配合得非常紧，那就说明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成型阶段把伞骨和伞盖在一起再打，这样就解释了现在的铸造专家说铸造不了这么宽这么大这样一个铜板，来解决这个疑问。
0: 铜车马所有的构件中最大的是二号车车盖的伞面，面积约2.3平方米，最小的还不到0.5平方厘米，最重的铜马200多千克，最轻的是削钉，重量还不到1克。为了使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零部件组合到一起，秦代工匠采用了融化焊接、嵌铸、双金属铸接等铸造工艺，以及多达10几种复杂的机械连接工艺。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放大的照片，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子母扣，可以看到在这一段里边大概几十公分里边出现了就这么多的接扣。
0: 子母扣加削钉是铜车马链条上最常见的一种机械连接方式，这些机械连接能够让青铜链条展现出皮革绳带一样，或能柔韧弯折，或能360度转动，或能翻转扭动的形态。子母扣加削钉结构与现代手表的合金表带非常相似，
2: 就是我们讲一个榫卯，一个母卯，一个公卯，把它套上，然后打孔，打孔以后呢，铆钉铆上，它就可以动了，就像我们的手表链一样是可以动的。
3: 铜车马上一共有几十条绳子，那么它的接扣总共算下来大概将近就是2067个不同的这种接扣，里边使用的削钉基本上都是0.8到1毫米，它的误差是不会超过0.2毫米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仪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表达出在各类手工业中制车业需要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反映了古代制车工序之复杂。

0: 在一个没有专业加工设备、没有精密测量仪器的时代，秦代工匠以这样精巧复杂的工艺铸造成的青铜马车，让秦代皇家座驾从历史的迷雾中驶出，直观真切地向后人展示着2000多年前古人高超的技术与秦朝强大的实力。
1: 秦在它崛起和强盛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实用，它有好多技术层面的优势，就是东方六国完全比不了的，包括水利，包括对交通的重视，交通道路，交通车辆，对于它的统一战争，对于它的国势强盛非常有益的一种生产力的进步。

0: 秦人善养马御车，到战国末年，作为诸侯国的秦已发展成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马匹的军事强国，为秦始皇横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通过铜车马，后人得以窥见秦帝王之驾的威仪，也萌生出更多的遐想。在秦始皇帝陵的帝王之侧，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发现呢？
1: 20世纪70年代，就在铜车马面世的同时，距封土堆南边沿约50米的位置，考古队探测到了一个面积较小的陪葬坑。不同于铜车马的惊艳亮相，这座陪葬坑只钻探到了部分陶俑残块和骨骼残块。此后20年间，这座陪葬坑的考古研究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突破。直到2000年7月，一组特别的陶俑被发现。
2: 以前出土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出土了，总共是有12件陶俑，其中有10件，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趴伏在地上的，整整齐齐的，感觉就是有人从后面给它推了一把。
1: 这组陶俑出土后，人们立刻注意到他们的身份不同寻常，极有可能是较高等级的官员。
3: 首先，除过4件御手俑之外，8件这个绣手俑都是头戴长满冠，按照秦代的爵位来说，他应该是8级以上爵位人才能佩戴的这种板冠。
1: 板状冠分为双板和单板，外形扁平，似一块长条形的平板，以绳带固定在头部。其具体样式和装饰随着佩戴者社会地位和爵位等级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现有考古研究资料来判断，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可分为数个等级，最末级是简单用绳带将头发竖起的一般武士俑，最高级别的是头戴合冠的高级军吏俑。而这种简约单板或双板发冠是中下级军吏俑的标志。
2: 都上扁上，都扁上。
1: 此外，陶俑身上的其他细节特征则与人们熟悉的兵马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4: 25，
5: 连发髻25，
4: 对，这个是40。
5: 好，不带长冠，
4: 带法冠一块30。
5: 对，
3: 兵马俑坑是一个军事性质的，都是身着类似于铠甲，而这座陪葬坑呢，它的服饰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座陪葬坑出土的12尊陶俑，有的双手前伸，有的袖手而立，全部身穿交领右衽长袍，剪裁舒适得体。根据雕塑造型判断，材质模拟的应是较为柔软的布料。

0: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陶俑身侧还发现了造型特殊的饰品。
1: 它是在右侧的腰间腰带的地方呢，它用陶塑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一个我们说到的出刀的这么一个工具。另外有一个小囊，我们称之为底石的这么一种装饰。
0: 据《周礼注疏》和《尚书注疏》记载，削刀和底石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负责文书档案的刀笔吏身侧就经常出现这两件器物。
2: 在我们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呢，我们书写文字都是在竹简上写的，而竹简上如果有错误，就可能用非常小的削刀进行修改，所以这也就是秦代这个知识分子所佩戴的一个装饰品。
0: 结合陶俑秦代公务员的身份以及文职服饰造型的特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们很可能发现了考古史上首次出现的最早的文官陶俑的形象。
2: 当时发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就判断这个陪葬坑应该是模拟了秦代中央机关的文官性质的官署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0: 那么这座与封土位置关系如此紧密的陪葬坑到底象征着哪种官署机构？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秦始皇帝陵考古队对陪葬坑剩余部分进行了全面清理。
3: 这都是证据，就是这个马头子拧的后半截，还有一个，这是两，我是两盆骨，那一个是完整的一个。
0: 考古队首先在陪葬坑的后室发现了24匹真马遗骨。
3: 已经编号了。
0: 根据陪葬马匹的埋藏情况，有专家提出，这座陪葬坑的性质很有可能是马厩坑。
4: 我们要考虑这个坑的性质，还要把它和与之相邻近的那坑的性质联系起来看。比方说在这个封土的西侧这一块，这基本上是跟车马有关的从葬坑，铜车马就在封土西侧。
5: 更那个当然可能与那种所谓的太仆有关，因为太仆就是主要管皇家出行，这个就跟交通部长差不多的那种角色。
0: 与此同时，就在距离陶俑不远处的前阙耳室，考古队又发现了一组关键文物。
3: 这个是月取走以后留下的压痕，取走以后的它留下的痕迹还是平面性。
0: 考古队发现的是一组月形铜器，它们的外形似釜，呈长方形，直刃，中间纵向残留的木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2: 这些四件铜钺当时是装有木柄的，另外我们在这个其中四件绣手俑在它的绣手这个部位也发现了长方形的方孔，也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看这些带木柄的铜钺刚好就是插在这个斜方孔。
0: 钺是一种用于砍伐与刑罚的武器，后逐渐演变为象征地位和权力的礼器。西周时期的尚书穆氏曾用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来描绘武王用钺伐纣的英武形象。
2: 综合这些陶俑他的服饰和他身上这些装饰品，我们就推断这个可能就是这些陶俑，也就是秦代中央司法机构，也就是廷尉机构的办事工作人员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0: 秦统一六国后，创立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内容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

0: 掌管天下刑狱的廷尉，为皇帝管理马政的太仆，都是九卿中的官职名称。而侍的铜器到底是斧还是钺？整个陪葬坑的性质是廷尉还是太仆？这座陪葬坑的最终定性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但是陪葬坑与中央官署机构的紧密联系，促使考古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秦始皇帝陵的营建理念，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是否也包括了对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全方位模仿？
1: 你看，我们目前在秦始皇帝陵区以内已经发现180多处陪葬坑了，而且每一个陪葬坑它的形状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埋藏内涵都是不一样的。
2: 陵园之外，我们有兵马俑1、2、3号坑，这可能象征着它的宿卫军，啊，还有这个在北侧动物营坑，象征着这个都城附近的院囿，还有上焦村马厩坑，象征着管理马政、饲养马匹的这个区域。这个层次上呢，实际上秦始皇呢就把他所创建的这一套开创性的官僚体制、政治制度带入地下，这我觉得是若都以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
3: 秦始皇帝陵的营建以封土为理念上的中心，规划了包括地宫、内外城垣以及600多座陪葬墓和陪葬坑等构成要素，体现了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理念。秦朝的制度设计和大一统思想影响中华大地2000多年，此后历代王朝无不求统，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深入人性。今天人们试图从围绕着封土的帝王之策入手，去探寻更多的先人智慧、历史细节。秦朝这个开创性的大一统王朝，也随着越来越多文物的发掘出土，向世人徐徐展开它的恢弘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 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4: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

0: 6月2号，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 5月份 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 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 欧洲航线3条， 北美洲航线1条。 截至5月31号， 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 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航向结构方面， 欧洲航线35条， 亚洲航线33条， 北美洲航线10条， 南美洲航线1条， 非洲航线1条。 货物结构方面， 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3: 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缓解海运、铁路的时效与通道压力，也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提供了高效物流支撑。更重要的是，航线加密有助于强化自主可控的运输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近日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
4: 射频识别是让标签和读写器通过无线电在空中交换信息来识别物品，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物流仓储、医疗、航空及电子支付等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门禁卡、公交卡、 高速公路 ETC 卡等都是使用这类技术，但射频识别这种无线交换如果不加保护，就可能被偷听、仿冒或篡改。密码套件就是给这段空中交换的信息配的一整套加密与验证工具，用来确认身份并保护传输内容。 该标准聚焦安全协议一致性与符合性测试，统一了测试方法、技术要求与判定依据，可精准核验物联网产品安全防护性能，有效规范全球行业测试评估秩序，补齐了全球物联网密码测试的标准短板，有效破解测试标准不一、合规无序等突出问题。
5: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0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虽西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6: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选。

0: 本节目由中国传媒集团制作，本栏目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繁栅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1: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IP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0: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全线水系大连通将展现出很多亮点，接下来跟随记者沿运河去看一看。
3: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钦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
4: 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3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
5: 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行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4: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去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豫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0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
6: 江水连通各大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钦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钦州中心城区。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清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钦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生态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材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
7: 水城相融，让这像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线通水后，位于钦州城区段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急、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
8: 钦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一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
0: 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途径。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
2: 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3: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

0: 和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2: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3: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0: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6: 昨天，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在大气与水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全区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纳木错、羊卓雍错、佩枯错等湖泊水质均达到2类标准。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西藏现有森林面积1507.02万公顷，草原面积12.01亿亩，湿地面积816.93万公顷，现有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一位。此外，西藏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69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072种。现有野生动物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246种。
5: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贯通山西冀北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大动脉，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昨天，这个西电东送重要输电通道完成关键施工作

0: 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1: 在河北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

0: 和设备都常规的两倍，全力确保此次跨越一次成功。
1: 随着本次跨越施工完成，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架线阶段。据了解，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4: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

0: 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指导。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2: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
5: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将得到缓解。
4: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乘客可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识选择车厢。
5: 这项举措2022年在北京地铁全面上线，以满足乘客对车厢内温度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服务精细化。今年在重点车站还增设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双温车厢分布与乘车指引，并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
4: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
5: 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6: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

0: 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1: 今天凌晨两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就涨到路面上，每一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0: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3: 昨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
4: 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理里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
3: 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已经陆续成熟，田野麦浪翻滚，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
4: 尽管去年秋播因梁区降雨导致播期推迟，但是通过促弱转壮精准施策，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产量不降反增，迎来丰收。
5: 在山西侯马市上马街道上院村，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高效又顺畅。麦粒源源不断从储粮仓涌出，直接装车转运。
6: 今天的雨水好，看我们的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5: 这份丰收来之不易。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孽不足等问题。为此，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进行精细化田间管护。
6: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得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个一盆多簇促弱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7: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3: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
4: 智能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保障夏粮丰收。
5: 在安徽宿州市萧县官桥镇无极村的田间地头，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8: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00亩左右。
5: 同时，当地组建志愿服务队，提供机具调度、维修、驻收等服务。
9: 今年我们村的小麦长势喜人，穗大粒薄，丰收成色十足。我们镇上提前统筹调配优质农机，做好农机具的检修调试，开通下手便民服务。
5: 目前，安徽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小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降雨，总体有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3: 今年以来，随着两新政策向纵深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力度持续。

0: 加大，为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正值三下抢收关键期，在安徽，一批更新上岗的烘干设备正助力下粮归仓。
2: 这两天，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天气转晴，当地正抢抓窗口期收割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今年不少刚收上来的小麦含水率超过30%，储存难度加大。
3: 我们烘干机由原来的4台，我们增加到10台，烘干能力可以达到300吨。
2: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烘干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和县宫桥镇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政策补贴，将6台老旧烘干机换成了大功率智能烘干设备。
4: 设备更新后，烘干效率较姑苏提升了66%，不仅彻底解决了运输天粮食烘干的燃眉之急，还大幅缩短了生产周期。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2: 在和县，今年全县60多家烘干企业日烘干能力达1万吨，有力保障了全县27.5万亩小麦抢收。同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也带动了农机制造、零部件配套和售后服务。
0: 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解了燃眉之急，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在工业领域也正全面铺开，目前已经覆盖41个工业大类。
1: 各地围绕产业特色需求精准投放资金，带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2: 在河南洛阳，一条轴承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从上料研磨到检测，全流程自动化完成。
5: 这是我们新上的一台全自动检测仪，这原来是个比较耗时的工位，现在通过这一台机器，可以在15秒之内试验所有的尺寸、螺纹的行为公差，100%检测。
2: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次技改项目共新增300台套高端自动化智能生产设备，总投资2.9亿多元。国家推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企业享受到补助资金3000多万元，为企业转型升级减轻了压力。
5: 我们这次自动化改造是按照黑灯工厂的标准来设计的，生产效率比原来提升70%，年产从原来的210万套提升到480万套，每年贡献销售额近4个亿。
2: 传统产业正从设备更新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南平江，这家食用油制造企业今年更新了智能加工设备，不仅能将山茶油的活性营养成分保留提升至90%以上，出油率还提高了5到7个百分点。
6: 如果没有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两新专项项目的一个支持的话呢，可能还得要再观望一个2-3年才能下定决心更新设备。毕竟对于企业来说，投入的成本还是很高的，能够让我们企业更快地提升产能，提高产品的品质。
0: 设备更新不仅有助于产业升级，也在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1: 从老旧小区电梯换新到医院先进设备投用，政策资金正投向群众生活中直接而迫切的需求。
2: 在浙江宁波，这个2008年建成的小区共有31台电梯，服务550户、2000多位居民。由于电梯使用年限较长，近年来噪声大、晃动、停梯等问题越来越多。
7: 前乘梯可能会出现，噪音非常大，然后坐在里面会晃来晃去的，这心里很不踏实。
2: 今年这个小区老旧电梯列入更新计划，获批补贴资金510万元。不仅是在宁波，今年浙江多地根据百姓实际需求，将更新加装电梯补贴由定额支持调整为分档支持，推动使用年限长、故障率高的电梯优先换新。
8: 开工率是达到了一个50%，竣工率是达到20%，基本上到6月底能够全面完工。
2: 设备更新也在加快改善医疗服务。在四川德阳市人民医院，3.0T 核磁共振、术中 CT 等先进设备今年陆续投用，大幅缩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诊疗流程同步优化。
9: 我们科室新换的磁共振扫描速度是原来设备的1.5倍，患者做一次检查的时间

0: 缩短了三分之一以上，排长队的情况明显好转，而且图像清晰度更高，很小的病灶也能准确发现，对早期精准诊断帮助很大。
1: 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8.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原因未知。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
1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9: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9: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1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11: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

0: 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2: 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3: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ما بعرف شو ما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0: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أ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3: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ي هلأ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ي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ال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2: 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

0: 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
2: 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2: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现在是早晨的6点53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4: 刘超早。
5: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这几天东北频繁地出现强对流天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高空冷涡在活动啊，常年的5、6月份，在东北地区上空呢，有一个冷涡系统盘踞，我们又叫它东北冷涡。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旋转之下呢，会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那在冷涡的前部和底部呢，大气结构不稳定，容易激发强对流，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啊，最近它的气温是上升的非常快，近地面的空气受热膨胀迅速上升，这也会加强大气的垂直运动，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来看一下今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

0: 影响之下呢，像是吉林的中南部、辽宁中北部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这一带地区还会有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颜色较深的这些区域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强降雨区向东推进到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北部这一带地区，也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那北方多地的降雨发展是不是就没那么热了呢？
0: 是的，那其实东北地区的气温已经降下来了。那今后几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也会自北向南逐渐的消退。像今天的时候呢，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还有天津大部，最高气温呢是降到30度或以下。那但是呢，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这里还是有高温天气的。不过明天的时候，这里的高温就会消退，但是会伴随着这种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啊。而南方地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气温的升高，同时还要注意湿度比较大，由于暖湿气流增强，湿度比较高，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的闷热天气，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沈阳中雨，14到25度。通辽小雨，12到23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6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3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19到26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武汉小雨，23到30度。长沙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号，王沪宁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6月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3: 6月2号，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6月1号至2号，刘国中到河北调研。6月2号，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

0: 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
2: 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2: 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数字，带大家看一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

0: 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10000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祖国正

0: 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该岛的苏扎和马桑地区居民反馈称，听到多次爆炸。
2: 初步估计，导弹可能击中了位于苏扎和马桑之间无人居住的海滩区域。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2: 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2: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让·塞德里克·梅乌斯2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号美以伊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
3: 梅乌斯表示，美以伊冲突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挽救儿童生命所需的物资资金减少。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
2: 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

0: 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1: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أ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2: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ق هلأ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ال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3: 当地时间二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近期的冲突加剧深表关切。默茨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呼吁以色列遵守四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德国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4: 当地时间二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俄罗斯一号晚到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标。
4: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二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0: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 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

0: 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遇见美丽中国，今天我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大鹏湾看一看。
5: 大鹏湾位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是我国第一个通过跨境协同治理而建成的美丽海湾。近年来，围绕美丽海湾的建设目标，两地通过机制对接、联合监测，协同织就一套系统性治理网络。
4: 下面就一起去感受那里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动人画卷。
6: 共护一片海，同享一湾蓝，深圳大鹏湾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离不开深港两地的携手合作。现在每到周末，都有两地的潜水志愿者自发来到这片海湾，进行海洋垃圾清理、珊瑚保育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普查工作，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7: 一般就招募六个人吧，最多的时候我们有80多个人报名，我们需要去抽签。
8: 记者随一队潜水志愿者出海，来自香港的林东峰是当天的活动领队。
9: 安全问题还有我们的作业流程，还要做一些垃圾的分拣，我就想身为一个志愿者，投入自己的一份力来保护这个海洋。
8: 2025年，这个志愿者组织开展了127场次的海洋垃�圾深度清理活动，有1248名志愿者参与，共清理垃圾2303.2公斤。
10: 就是把我们的共建美丽海湾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提出来，然后就共同发力，是包括我们的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巡查的结果，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8: 深港两地形成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境海湾治理模式，共同推动大鹏湾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国家一类标准。联合开展的增值放流行动，投放人工鱼礁2.8万空方，培育珊瑚6万多株，提升了大鹏湾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4: 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7.58%。
5: 首牢生态红线，推动高质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中国第一个暗夜社区西冲社区，记者找到了答案。
6: 所谓暗夜社区，不是不准亮灯，而是使用高品质的照明。比如我身后这个经过改造后的路灯，上面有一个截光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光源散射到空中。社区内很多过去锃明瓦亮的白色光源，现在也变成了黄色的温柔的散射光、漫射光和氛围光。
8: 在实施灯光改造前，这里是一个由传统渔村发展而来的滨海乡村旅游度假点，大排档、小民宿五光十色。
11: 特别是在广告招牌，要多亮有多亮，为了吸引游客过来。2021年，我们社区启动了一个暗夜社区的创建，给我们的居民宣传光污染的一个危险，对所有西冲社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进行了一个改造。
8: 西冲社区临近深圳市天文台，暗夜社区的创建不仅得到了天文台的专业指导，还吸引了很多专业关心和自然生态爱好者的到来。
12: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天文观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

0: 也同时冲着萤火虫来。
1: 社区还对硬件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实行雨污分流、垃圾分类、道路交通改造，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2: 这个变化之后，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了，就开展了天文自然教育和我们的萤火虫自然教育。这两个教育对我们的客栈的帮助很大，大概有30%-40%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萤火虫和这个星空方面的自然教育。
1: 深圳当地的鸟类专家告诉记者，打造暗夜社区不仅把黑夜还给了星空，还把黑夜还给了候鸟。
3: 小型的候鸟它在迁徙的时候主要是在夜间飞行的，那我们这些人造的灯光呢，其实很容易会对它们的一个飞行包括路线的识别造成干扰。这个暗夜社区呢，就会给我们途经大鹏半岛的这些候鸟营造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迁徙环境。
1: 夜观星，日观海，萤火虫步道，候鸟心之课堂，让这里的旅游跳出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生态体验。去年总人口只有2500多人的西冲社区，游客接待量达到170万人次，总收入达4036万元。
4: 我们东西冲是中国八大最美的海岸线之一，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环保组织都自发的往我们东西海岸线去清走我们的海岸线的垃圾。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前为了以山海吃饭，现在山海给我们那么好的资源，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
6: 江苏开始集中接收。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5: 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6: 济宁市嘉祥县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通过农机精准调配、错峰延时作业，服务全程兜底，高效有序推进麦收工作，守护夏粮，丰产丰收。
7: 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余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的丰收场景。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运转，大幅提升了麦收速度。
8: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的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7: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建立了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精准调配、科学排班。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作业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下沉技术安全服务力量，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9: 刚才跳了跳割菜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7: 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工收割耗时久、损耗高的问题，更为后续下种预留了充足农时。目前，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累计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支，投入联合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5: 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开始，
6: 当地通过跨区农机调度、流动加油车、智慧云平台等举措，全力保障下收，高效推进。
7: 在河南省。

0: 河市五阳县深店村，三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村里采取人歇机不歇的轮班作业模式，成熟地块随熟随收。当地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对接跨区农机资源。在漯河市郾城区党湾村，工作人员驾驶流动加油车，为农机手提供加油服务，保障农机能源供应。三夏期间，漯河市在全市共设立25家优惠加油服务站点，开通加油绿色通道，配套司机之家，提供食宿、洗浴等便民服务。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南省漯河市农机智能调度中心。那么通过这个云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市农机的实时分务情况以及作业的进度情况。此外，通过平台的智慧 AI 调度模块，我们还可以实现提前预警异常信息，提供应急预案，为农机的精准调度提供科学决策。
2: 我们还为农户、农机手开发了找农活、找农机、找维修店、维修站点、加油站等社会化服务功能。手机 APP 可一键操作，切实为广大农户农机手提供便利。此外，平台还可展示全市烘干点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的分布位置和服务能力，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可就近快速调度资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2: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
2: 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
2: 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

0: 交部长卡利勒当选，将于今年九月接替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
1: 根据联大主席地区轮换原则，第81届联大主席由亚太地区国家推举产生。此次选举中，卡利勒战胜塞浦路斯候选人安德烈亚斯·卡库里斯，成功当选。卡利勒在当选后的讲话中表示，他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新兴技术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六大方向开展工作，致力于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信任。
2: As your president, I will dedicate myself to rebuilding trust, nurturing consensus, and opening space for good faith negotiations that will lead to outcomes for all that are owned by all.
1: 卡利勒出生于1954年，于2026年2月就任孟加拉国外长。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发展事务工作，曾在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任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3: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4: I guess it's a clear sign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expect that they are sticking to the deal, and this is really crucial because we saw from the 27th of July last year until now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really heavy breaches of.The deal, and we are not accepting this.
3: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2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
6: 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7: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And August 2026, a warmer ocean adds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climate system, which can serve to worsen climate extremes, including heat waves and heavy rainfall. The footprint of an El Niño travels far beyond its origins in the Pacific Ocean, impacting agriculture, energy supplies, trade, water resources, supply chains, and livelihoods across entire regions.
1: 世界气象组织敦促所有国家加强预警系统。该组织警告称，太平洋变暖将给几乎所有地方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并加剧极端天气的发生。世界气象组织将与世界各地的气象机构一起，在未来几个月内监测气候状况，为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对气候敏感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0: 这几天北方又热又晒，接下来会凉快一些吗？
6: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8: 好的，那这两天呢，我们会陆续感受到凉爽，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在华北平原这一带是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是37.5度，而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陆续的消退。那今天呢，主要是体现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大部这一带。那今天这一带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今天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新疆大片地区呢，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到明天的时候，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就会消退了。不过明天在新疆这一带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和济南，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最高气温是29度，那基本上保持这样的状态，一直会延续到本周末。那济南今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6度，出现高温天气。明天开始气温的下降，随后呢，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0度上下的样子。南方地区未来降温未来高温天气最持久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这一带不仅白天温度高啊，夜间的气温也在升高当中。像明天开始呢，这一带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再加上湿度比较大，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主持人，
0: 说完了气温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吧。
8: 好的，那今后几天呢，南北方的降水都会增多。北方降水呢，主要是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像是华北、黄淮、东北这一带多阵性降水，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而南方地区呢，是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呢，会有较大范围的降水。我们来看这条雨带，今天呢，在四川、云南、贵州，还有湖南、江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那在这条雨带当中，还会伴随着像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今天在海上的这一带地区有大雾天气，过往船只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主持人。
0: 谢谢刘超。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及辽宁中北部、吉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6: 什么是入汛、汛期和主汛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9: 什么是入汛？入汛是一个地区进入汛期的起始标志。在我国，判定入汛主要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办法，入汛日期采用雨量和水位两个入汛指标确定。每年自3月1号起，当入汛指标满足连续3日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雨区的覆盖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或任意入汛代表站超过警戒水位时，当日可确定为入汛日期。如入汛时间晚于4月1号，以4月1号作为入汛日期。今年我国入汛日期为4月1号，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汛期是指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地汛期起止时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南方片 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四月至十月，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六月至九月。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间。

0: 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在主汛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山洪、城市内涝、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剧增。当前我国已全面入汛，大家应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在河道低洼地带逗留或作业。特别是进入主汛期后，需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提前规划出行安全路线，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
2: 那么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发生城市内涝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预防措施，还有安全提示。
0: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可视为发生城市内涝。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1: 晴雨冷暖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天津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5到14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3度；银川多云，13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7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21到31度；雅安多云转阴，22到31度；遵义阴转多云，20到27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6到30度；大同多云转晴，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5到25度；东营小雨，18到34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8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3度；盐城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8到32度。

0: 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